0: 特朗普再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产品。美伊据报或再次透过调解举行会谈。中美公布关税豁免清单。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次批评本国，又声称本国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产品。周善玲报道。
1: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货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星期二凌晨起生效，受影响的货品涵盖部分酒精饮品、乳制品、副制品以及电单车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并且声称美方并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三至四个星期内主动联络美方作出道歉，并且同意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加美贸易谈判自从上个月破裂以来，特朗普已经对部分加国商品加征 50% 关税，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名单，并且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政府首要的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国的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的无理行动。加拿大商会就批评美方的禁令是惩罚加拿大，同时亦都惩罚美国自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横跨经济、能源和托儿服务等范畴。廖日康报道。
2: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五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一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以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 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和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且加快北岸输电线的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亦都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至于 Prince Rupert 港口，尹大卫承诺会继续和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和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杜朗恩表示，全球能源的需求增加，而亚洲和欧洲的盟友需要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族在能源项目的持份和合作。至于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住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并且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Emily Lowen 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透过增加托儿名额以及是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逐步扩大幼儿服务的覆盖率，减轻家庭的负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而 BC 执政新民主党宣布提前省选同市选只是相差一个星期，有意见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工作，令到市选人手严重不足。王亮润报道。
3: BC 省选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此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的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Ramsey 说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是取消合约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的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的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不得不争分夺秒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

0: 投票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Rams 预计工作人员的激烈竞争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龙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会面临两次的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他直言有在上两星期城镇大会期间问及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为什么不等四个星期，以及四个星期之后关税方面会有什么不同。 Rams 说，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就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的提前投票和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前素理警察局长今日入禀 BC 最高法院，要求推翻素理警务委员会终止他职务的决定。廖日康报道。
2: 在本年六月被解除职务的前素理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今日正式入禀 BC 最高法院，指素理警务委员会的终止职务程序不当，因此解雇属于违法，请求法院判决相关的决定无效，予以撤销。申请文件指出， Norm Lipinski 当时合约包含无需理由终止合约，并且以代通资金代替通知期的条款，但他认为 BC 省警察法和普通法并不容许警察局长在没有理由亦都没有任何程序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解雇。即使委员会有权终止他的职务，他仍然应该要获得通知以及向委员会陈述的机会。同时申请书亦都披露 Norm Lipinski 收到的解雇信部分内容，信件提出如果他愿意与委员会协商对外公布离职的原因，可以获得一笔款项，如果他同意亦都可以将他的离职描述为退休、辞职或者是决定转往其他发展机会，等他保留尊严和声誉离开素理警察局。申请书亦都列出 Norm Lipinski 在过去七次工作表现评估都获得正面的评价，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的5月进行的外部评估，距离他的合约续期只有几个月，期间访问了17名内部和外部人士，多名的受访者表示他每星期工作7日，工作时间很长，亦都在警察局的转型期间展现出韧力和领导能力。申请书又指出，素理市长 Brenda Locke 早在2023年12月曾经同素理警务委员会临时行政人员前阿伯斯福警察局长 Mike Sher 会面，并且表达不满 Norm Lipinski 担任警察局长以及对他配偶感到不满。 Norm Lipinski 在2020年的11月获委任负责带领素理警察局的转型工作，委员会在2025年的10月将他的合约续约3年，而解雇的决定是在本年6月在省府和由 Brandelock 领导的素理市府协商之后，委任5名新委员加入警务委员会之后作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悬红100万美元追缉一名男子，涉嫌与 BC 省石黑教领袖尼贾尔3年前被杀有关。陈清仪报道。
3: 一名涉及 BC 省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刺杀案的男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被告辛格今年7月被控是2023年在 BC 省素理市一座庙宇外下令刺杀石黑教活动人士尼贾尔。联邦调查局目前悬红高达100万美元缉捕他归案。当局指辛格是被什诺伊跨国犯罪集团的北美地区领袖，主要在美国基地活动，亦都频繁出入加拿大西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副警务处长莫兰表示，辛格及其犯罪网络涉嫌多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死亡威胁、勒索和毒品走私，对无数的民众造成极大破坏。
1: 继续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有利益据报或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
4: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

0: 陈晴，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
4: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方官员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战事斡船方谈判。另外，美伊据报或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罗宇光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另外，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
4: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增派力量，加强海上安全。再由罗宇光报道。
5: 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達成協議。
4: 接著回來的中港台消息，中美公布關稅豁免清單。
6: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種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和美国公布两国关税豁免清单，主要涉及非敏感商品。陈清仪报道。
8: 美国和中国公布关税豁免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旨在促进双边贸易。今次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于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达成。中国商务部发声明说，协议涵盖商品的关税有超过90%将会降至最惠国水平，有助加强贸易合作。清单包括1600多项美国进口中国货品，例如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木材及医疗设备等。中国出口美国的货品就涵盖77个类别，包括玩具及节日饰物等。 不过晶片与电动车

0: 等战略产业，并不包括在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中国主席习近平是否愿意买美国武器。再由陈清怡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澄清，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并没有向中方提出售卖武器，怀疑驻华大使庞德伟混淆了中国与台湾。庞德伟此前曾经声称，美方讨论对台军售时，特朗普曾经询问习近平买武器的意愿。特朗普今日承认，认为向中国售武可能是好主意，但他证实未有同习近平进行相关讨论。美国国务院亦都表明，法律禁止向中国售武。中国外交部就重申，中方按自身需求加强国防，致力维护和平。
1: 跟住有王慧聪嘅体坛快讯。
2: 体坛快讯，
3: 9月28日嘅体坛消息，咁啊讲下咧就系冰球之夜，咁啊原本咧就系播男子嘅比赛啦，咁啊当然啦，罗渣士咧就决定啊不再同咧就系加拿大广播公司咧就系合作啦。咁啊较早前咧佢哋就话迟啲咧就会有新嘅消息嘅，咁啊呢一个消息今日咧就系正式诞生，亦都系一个历史性嘅新闻嚟噶。女子冰球啊 PWHL 将会同 CBC。加拿大广播公司就合作，新一季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将会在逢星期六黄金时段转播就是女子职业冰球的赛事。第一场波12月5号上演，由应届 Walter Cup 冠军满地可胜利者，主场就是迎战扩充的新球队咸美顿，亦都成为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星期六冰球之夜历史上第一场女子职业冰球为主要的赛事。新一季将共有8场的 PWHL 比赛，会以星期六晚冰球之夜的形式就是播出。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过去多年都是直播这个北美冰联的，不过今季双方就没有再续约了。网球方面，加拿大好手沙布华洛夫在中国成都的公开赛决赛就是输波的，现在世界排名已经跌至第50的沙普在四强面对波兰的球手 Hubert Hurkacz， 结果就是激战，最后就是以1-2的盘数落败，无缘就是晋身决赛。沙普今次就是未能把握决胜局的机会，有3个破发的，不过最终都没办法就是成功拿到。又讲翻咧，就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啊，多伦多枫叶队啊，就系同哥伦布斯蓝战士咧，就系获得一个新秀嘅球员加盟噶。26岁俄罗斯前锋 Marchenko 啊，正式咧就会去到多伦多枫叶。咁啊，当然啦，枫叶队亦都要付出咧就系一定嘅代价，包括啊上一届表现出色嘅 Matthew Knives 亦都咧被交易走咧，就去到哥伦布斯噶。咁啊，随后咧 ，Marchenko 亦都系即刻签署啊，一年咧就系平均1200万嘅合约。NBA 方面，卡瓦莱纳今日咧重返多伦多，亦都系正式举行记招噶，咪表示好高兴啦，亦都有一个增胜文化嘅环境。咁啊，已经年届35岁嘅球星啊，7年前带领猛龙队获得咧就历史上唯一一次嘅 NBA 总冠军。他认为今届咧有不少新秀啊，可以以老带新，而且咧就系进攻方面啊，亦都有不少嘅创意啊，佢系非常之喜欢。亦都咧认为啊，现在嘅教练团咧都系非常之有合作嘅惯性噶，咁所以咧佢期望今届嘅表现啊。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播段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天气报告，
2: 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去到听日嘅晏昼。会有50至70毫米的降雨量。大温地区今晚大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漏雨机会是100%。听日同样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漏雨机会是90%。至于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漏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82%。
3: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4: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3: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4: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3: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5: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 Principal 桥街北行方向近贝街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2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8: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 好声好听961，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今个星期我讲下麻醉药同埋致幻剂，闻咗就会晕，有人摆布嘅迷魂烟系流传已久嘅谣传。迷魂烟在物理和神方面都有限制，从医学角度来看，麻醉药物的确能够令人失去意识，但需要足够的浓度、时间和密封空间里面使用。常用的吸入式麻醉剂是7-PUT款，所以在高浓度、背对密封面罩的情况之下，持续吸入几分钟才能够生效。喷几口烟就能够几秒之内迷魂一个人，而喷烟剂本身不受影响，在开放空间里面根本无法之做到。这种药物通常带有浓烈的气味，不可能在受害者毫无觉察情况之下通过空气传播生效。传言中迷魂烟可以控制神志，受害者会主动配合，目前还未有一种气体药物能够做到。毒品或者迷幻剂或者能够令人陷入昏迷，但无法保持行动能力和控制心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经过口服的迷药，例如 GHB，冇色冇味，或酒精之后药效倍增，

0: 15到30分钟之内生效，可以导致昏迷同埋失去咗药物影响之后嘅记忆，俗称迷奸药。Scopolamine 喺哥伦比亚被称为恶魔嘅呼吸，服食之后意识模糊同埋顺从，被用嚟抢劫同埋性侵。啲药物必须吞服进入体内先生效，并唔系气体。预防措施包括喺人多地方饮品同食物唔能够离开视线，拒绝百分人俾嘅食物同埋饮品。警觉异常的反应，有饮品饮咗之后感觉到预期更加醉、头晕、作闷，应该立即停止饮用同埋立即求助。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但必须是可靠的人。我是施明健医生。
1: 你咁样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3: 时事百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同埋另外两间传媒机构报道假新闻，禁止佢哋进入白宫采访。被禁嘅传媒已经提出诉讼，多间主要媒体亦都暂停联合采访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和媒体关系跌至冰点的同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采取和丈夫不同的立场。第一夫人办公室向 CNN 和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出采访许可，容许他们派员采访梅拉尼亚的活动。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是设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团队，主要协助第一夫人处理公开活动、社会倡议、公共沟通、礼宾和行政事务。虽然第一夫人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规定的政府官职，亦都不属于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公职，但是由于第一夫人通常会参与大量的公共活动，所以白宫会提供一定的行政和专业支援。第一夫人办公室的角色随着不同年代的第一夫人而有所改变。早期第一夫人主要负责白宫的社交、接待和家庭事务，例如主持宴会、接待外国访客和协助维持白宫的公共形象。去到现代，第一夫人的工作范围已经广泛得多，可以包括教育、儿童福利、军人家庭、健康、妇女议题、网络安全、阅读推广等不同的社会议题。一般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在20世纪逐步制度化，并不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早期的第一夫人主要由私人亲友或者白宫工作人员协助，工作亦都集中在社交、接待和白宫家庭事务。去到20世纪中期，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越来越重要。去到1960年代，第一夫人办公室已经成为较明确、制度化的白宫幕僚单位。现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入面会有幕僚主管、政策和倡议顾问、新闻通讯员、行程安排员、社会秘书和其他行政人员。这些职位亦都会因应每一任第一夫人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幕僚主管一般是负责调整整个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公开活动、政策倡议和媒体工作可以配合。通讯团队就负责新闻稿、演讲稿、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等的工作。第一夫人办公室亦都会同白宫其他部门合作，好似当第一夫人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国务院和礼宾人员协调。 如果涉及教育或者儿童政策，亦都可能同相关政府部门同非政府组织交流。换句话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而是白宫行政体系入面一个

0: 服务第一夫人公共角色的支援团队。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本地焦点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今天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五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一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 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及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加快北岸输电线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也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对于 Prince Rupert 港口，他就承诺继续与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及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fson 杜朗恩则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他表示全球能源需求增加，而亚洲及欧洲盟友需要加大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在能源项目中的持份和合作。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天十元托儿名额，并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他又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通过增加托儿名额及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待遇，逐步扩大托儿服务覆盖率，减轻家庭负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指出，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Corey Ramsey 指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消合同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将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举的提前投票日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 Corey 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竞争将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队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直言提前省选简直是党派作弊，是一种无理的行为，一个社会的错误。他又指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省市政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却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提前投票与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天。之前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关键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也发声明批评提前省选的安排。 BC 内陆 Kelowna 第一民族 The Kamloops 的 Shamak 的土地上昨天上午发生了疑似种族主义示威。多家传媒报道，有关团体在周日上午戴着白色面具，身穿带有肩章的统一制服。肩章与曾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Second Sense 的肩章相似。有原住民领袖已向当地部落发出警告，呼吁部落成员注意安全，只在原住民社区中出现与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联的人，令人深感担忧，可能会部落成员、寄宿学校幸存者、家属和职员带来恐惧和忧虑。多个政党党领强烈批评相关示威，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直言这场示威活动令人不齿、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试图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与之抗争。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称这次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恐吓，保守党予以强烈谴责。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无比

0: 愤怒，特别是此事发生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几天。1BC 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该党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唯一能够阻止各种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在省内制造混乱的政党。当地原住民部落就表示，正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合作解决问题，并确保成员安全。国内消息，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今天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场国际会议，重点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官员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前杜鲁多政府2024年与乌克兰共同成立一个国际国家联盟，致力协助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带走的儿童回家。相关工作至今已协助数百名儿童回到乌克兰。出席为期两天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多国的部长及非政府组织代表，预计也会听取曾被俄方拘押之后或是返回乌克兰人士的经历。加拿大竞争局宣布正式调查食品杂货业界使用最低广告价格 MAP 政策的情况，了解有关做法是否限制零售商提供更低价格，最终令消费者无法享受到部分折扣优惠。竞争局表示，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是指供应商或零售商之间订立一个价格下限，规定零售商在宣传某项产品时不可以低于指定价格刊登广告，即使零售商实际上获准以更低价格出售产品，也可能受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限制，不能在广告、传单或其他促销渠道公开较低的价格。竞争局指出，这类政策可由供应商单方面实施，也可以由供应商与零售商协商订立。当局目前希望了解这些政策在加拿大食品杂货市场的使用程度，以及对零售价格和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当局呼吁曾经遇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人提供证据。这项调查是竞争局更大规模食品杂货业竞争研究的一部分。竞争局在今年6月已宣布展开食品杂货业竞争调查，研究由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分销到零售及定价等不同环节是否存在影响市场竞争的问题。
1: 爸，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1: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Ca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2: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1: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2: 我要投给 CanSing。 CanSing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示，华府官员周一与试图结束伊朗战事的调解人员会谈，并强调美国一定会胜利，战事很快会结束。他又重申，当美国赢得战事后，汽油价格将大幅下降。路透社引述了解美伊谈判的官员报道，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周一或周二在纽约分别与美伊代表会谈，重点讨论伊朗提出7天停火方案的修订版。报道指，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仍然留在纽约。伊朗半官方媒体证实，阿拉格奇周一会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审视当前局势最新提议和观点。伊朗上周提出停火7天，美方解冻伊朗资产，解除石油制裁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也换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问题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条件，质疑伊朗因为输得一塌糊涂才急于求和。川普之后表示，预计美方谈判代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而另一方面，有知情人士指，美国政府将有限度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伊拉克航空恢复运送什叶派朝圣者来往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美国财政部会先豁免制裁1个月，之后豁免可能进一步延长。有伊拉克官员承认正与美方谈判，预计48小时内可恢复伊朗与纳杰夫之间的航班。 其他国际消息。

0: 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这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没有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之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英国一个皇家空军基地受恐袭威胁事件，反恐警方表示，5名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被捕的男子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警方指5人年约20多岁，都是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强调获准保释并非结束调查，会循多个线索调查，包括是否与伊朗、俄罗斯或非国家武装组织有关。消息指警方在行动中没有发现可使用的爆炸品。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并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伊朗宣传。怀疑受恐袭威胁的费尔福德基地部署了美国用作打击伊朗的 B-1 和 B-52 轰炸机。美军表示，驻扎基地的官兵会保持警惕，出于安全考虑，不会交代具体的防护措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重型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火箭并首次进入地球轨道，释放26枚新一代星链卫星，在升空约3小时后降落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星舰火箭当地周一早上7点多在德州由超重型助推器发射，但3个引擎中有1个意外关闭。公司发言人在直播指，火箭无法进入轨道，但数分钟后更改说法，确认可重新点火后宣布成功入轨。但火箭原定飞行约10个小时，绕地球6个圈，由于已在离地面269公里的高度逐一部署26枚星链卫星， SpaceX 决定将任务缩短至3个小时。泰国连日暴雨造成广泛地区出现洪水，当局表示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州府有180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市长西迪问表示，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2至3个星期才能完全排干。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今天仍会有局部暴雨。泰国政府之前将今明2天定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课，以减轻洪水对公众带来的不便。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严峻，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000起，增至8067起，死亡病例增至3901起，成为当地历来规模最大和最致命的一轮疫情，也是全球历来规模第2大的一轮，仅次于2014至16年在西非造成2.8万人染疫、1.1万人死亡的疫情。世卫之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在病例发现和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雪崩，增至4人死亡，仍有10多人失踪。当地警方预计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所有罹难者和失踪者都是尼泊尔公民。西姆龙峰高度达到海拔7126米，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雪崩席卷大本营，掩埋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事发时，尼泊尔多个地区出现恶劣天气，西姆龙峰所在的莫嫩县政府之前已经发出禁令，禁止在上星期五到昨天于高海拔进行徒步登山。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戏。 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

0: 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国新闻。
4: 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纽约和华盛顿磋商的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11月10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并继续积极探讨相关事项，寻求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对对等关税框架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即免除互相加征的全部关税。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由美国进口煤炭的关税将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产品清单，中方降税清单涵盖超过1600项进口美国产品，包括农产品、肉类、海鲜、谷物、奶制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美方降税清单涵盖77项由中国进口的商品，包括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中美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商务部形容有关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双方就同意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两国又同意就增加中美直航客运航班保持沟通。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率团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义。王毅表示，国贸促前任会长已故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他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岩屋义就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0: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6: CapitalDirect.ca。
7: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政府为了完善平和国小建和分校好环境，继续执行第一二期工程后，持续投入近4亿元台币经费，新建一座拥有200公尺操场、多元运动空间与地下停车场的校园设施。中广记者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所推动彰化市平和国小建和分校的计划可说是一波三折，前后延宕20多年才分期完成。其中第一期国小低年级以及幼儿园的校舍早在民国97年就竣工启用，然而第二期的工程则面临64个征用户历经长年的诉讼，经法院协调才从110年起发动5波的强制拆迁，顺利收回完整的校地，县府才得以投入了2.1亿新建28间的教室。谢豪美强调，至于延宕至今才动土的第三期工程，则是把学校操场、多功能运动空间和地下停车场都一并纳入规划，预计将投入近4亿元的经费，不仅可以化解周边住宅密集区缺乏停车空间成恶的问题。
2: 我们学校跟地方能够大家这个融合，所以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设。
1: 县府教育处长吴兰梅则表示，平和国小建和分校整体的建设，县府团队秉持以孩子为优先的原则，积极协调并克服万难，终于顺利启动第三期的工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0: 日前遭国民党党纪处分的前台中市党部副主委、太平区议员参选人张淑华，当地27号成立竞选总部，现场涌入近800名支持者。最受瞩目的是，国民党前两任市党部主委都加入竞选团队，严文正担任竞选主委，林敏麟担任顾问团团长。蓝营大佬廖廖乙则以老长官身份到场，并表示泛蓝阵营在太平可力拼第三席。张淑华成立竞选总部，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台中县长的廖廖乙以老长官身份到场加油。他表示，过去就主张泛蓝阵营在太平有第三席的空间。按照今天现场热度和人气，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张淑华进入安全名单，能为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在太平的得票极大化，压缩对手原有的票源。张淑华致辞表示，看到近800名乡亲友好朋友不畏炎热到场，他非常感动。这场选举没有政党光环，也没有庞大资源能够依靠的，这是过去多年一步一脚印累积的信任，以及太平乡亲对公平竞争、世代交替与地方改变的期待。张淑华说，喊出张淑华一票、江启臣一票，替太平拼出泛蓝第三席，替江启臣争取更多支持，让市长票与议员票一起成长。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5: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11.03，以35489.86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6.76，以894.25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46.90，以51481.72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8.34，以26820.38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58.52，以7684.9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0.37，以10684.88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4.22，以25374.42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0.68，以8078.48作收。 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054，对人民币4.7353，对港币5.5337，对新台币22.4237。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6: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9: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6: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10: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11: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10: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9: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12: 961气象站。
0: 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到明天下午会有50至70毫米降雨量。大温地区今晚大雨，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0%。明天大雨，最高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2%。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启士町东街车都缓慢， 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从靠近 Bowl 街开始行车拥堵， Oak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西52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职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元上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孙子，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5: 现在时间6点整。
1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

0: 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BZ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3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2: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3: Authorized by Sear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 Reconnect.ca。
4: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也是9月的最后一个周一了，时间过得很快哦。而在我们这个月的周一呢，都是跟您谈车辆的维修保养，今天也不例外，为您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瑞你好。好，瑞要打开你的那个麦克风，那个麦克风没有打开。好的，那么我们要等这个瑞把麦克风打开，我们才会听到你的声音。好的，现在又关上了，刚才开了一下，可能出镜、
9: 哦、现在开了。
8: OK， 可以了，听到了。 好，谢谢
9: 谢谢。
8: 好，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月啊，那么周一呢，今天是最后一次访问瑞，但是呢下周瑞还是会上我们节目，不过是在周五，跟大家也预告一下哦。那所以在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车辆维修保养相关问题随时可以打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 我们call in电话就开放，或者你要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也都可以。那么讲到 email 呢，上一周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写了 email 来，这位是刘太太哦。刘太太她就想问一下说，丰田 Toyota 的 Tundra Hybrid 的车子，请问它的电池有没有年限？那么一般纯电车的车子电池是不是也有年限的一些限制呢？
9: OK， 它那个 Tundra 的那个电池，它那个是属于 Tundra Hybrid。然后呢，它主要的目的呢，在这个 Tundra 这台车上，它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省油，它是为了增加它的引擎的马力或者是扭力。然后呢，它这个电池一般来讲，大概一个分率啊，大概可以这样分，就是说，如果这个车有插电的，那它很有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锂电池。然后 Tundra 这台车呢是不用插电的。所以呢它就没有这个锂电池。
8: 哦、oh.。
9: 那它用的电池是那种一般来讲成本比较低的那种电池。它就是说你在车子发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充进去，然后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会放出来。那种电池好像是属于那种也不是铅酸电池，不过它真的好像叫镍氢还是什么那种电池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那个电池一般寿命都是在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在十年上下大部分。那如果就算要换那个

0: 电池也不是太高的价格，
1: 嗯，
0: 所谓高的价格都是那种要七八千、1万块钱，它那好像应该还不到。
1: 是。
0: 就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就而且那电池的那个价格还会越来越便宜，就是电池它的以前那种就是 hybrid 的车子换电池的价格都要5、6千块，有的7、8千块，现在已经开始都降了一些价格，所以可
1: 嗯，
0: 能就会便宜1000或2000块这样子。对，就车种都不一定了，因为每个车它配的东西不一样。那它
1: 是，
0: 这个 Tundra 的哈，就是说他买那个 hybrid，他并不是为了省油，不是的，
1: 嗯，
0: 他是为了增加他的那个扭力还有马力，开起来会更过瘾
1: 嗯，
0: 这样子。对。
1: 是。那所以听你这么说起来，它这种 hybrid 比一般我们纯电车的那种电池是便宜嘛，对不对？
0: 对，是
1: 那
0: 的。
1: 是那会不会就是说真的来我比方我今天从各方面考量，这个的选择会比真的就买一个纯电车的这个选择会更好呢？
0: 因为他那个车是卡车
1: 对，
0: ，Tundra 是卡车，
1: 现
0: 所以
1: 在也
0: 现
1: 很
0: 在
1: 流行
0: 现，
1: 开皮卡。
0: 对，可是，他卡车就其实这个你说那个 hybrid 的意思是，就是车上可以携带两种动力的来源哈，一个是
1: 嗯，
0: 电或者是汽油，或者是
1: 是，
0: 电和柴油或什么的。那 hybrid 的那个两个之间互相作用是看它的软体还有它车身里面的这些机械结构怎么样去
1: 嗯，
0: 控制的。那如果你真的要省油的话，你在买车的时候你要去看它那个耗油量。
1: 是。
0: 哎，一般 hybrid 的一个特性哈，就是一般就是比如说 Toyota 的那种一般的像 Camry 啦，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很省油，为了省油而去制造出来的 hybrid，那一种的话，它在市区会比较省油，高
1: 嗯，
0: 速会比较耗油。
1: 因为以前你每次都讲说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换起来很贵，所以我只是在想说，那如果也有又想要省电啊，就是说可以用点这个电池的这个车子，然后也不要换电池会有这么大压力，那这种车子会不会就相对来讲还是好的选择
0: 应该是说看你开的多少，
1: 呢？嗯。
0: 你开的很多的话呢，应该就可以省得多，而且你在市区
1: 是，
0: 跑，那是最省的了，在市区里面跑最省，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因为它那个在你踩刹车的时候，它那个。它会利用那个里面的那个电动马达反转，然后会产生电流，然后充到电池里面去。所以 hybrid 车子一般在市区开是非常省的，可是，在高速公路上开的话就不一定。对，一般来讲，高速公路它没有比较省啊。那它至于刚刚那个刘太太提到这个，它的至于它的 Tundra，它的加上那个 hybrid，并不是为了省油。它
1: 嗯
0: 没有比较省，它只是增加它的扭力和动力。刚刚我们就提到过，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先回到它
1: 但是
0: 这
1: 它
0: 个，
1: 换电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贵嘛？
0: 不会。可是它
1: 对，
0: 的车子就是因为它有 hybrid，所以它开起来马力会比那个没有 hybrid 的要更好、更强一
1: 嗯，
0: 些。对，
1: 车身也会比较重吗？
0: 对，车身比较重，因为卡车都是比较重的。那如果日本车哈是日本车，如果它的那个车身比较重的话，它不会比美国车要来的省油，它一样很耗油。
1: 嗯，
0: 对，日本车一般要省油的，你就要车身一定要轻。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看那个什么 4Runner 啊，那种也是
1: 嗯，
0: Toyota 的车，或者是那种你只要看到那种比较重的那些车子，通常都不省油，
1: 嗯，
0: 都不会省的。对，所以要省油，它就一定要轻这样子。
1: 嗯。
0: 那现在因为 Toyota 它有出来很多种。非常多种的那种 hybrid，有的是 plug-in hybrid，它有时候叫做什么Prius Prime，那个
1: 嗯，
0: Prime 它以前用这个字，后来好像不用了，它现在用的 PHEV，那有的是 HEV，就是那个什么 hybrid vehicle，
1: 嗯，嗯嗯，
0: 那 PHEV 就是 plug-in，那个 P 字就是可以插电的意思，那个 plug-in，那一般来讲那种电池可能就是用锂电池，那就贵了。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如果你平常就开得很多，到处跑啊，停停走走，停停什么，你这个省油可以省了不少。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偶尔用一下，或是每年过来这边住2、3个月，那你就不可以买 hybrid 车子，因为你要省也没有省到多少钱，反倒一个电池在车上，你差不多预计电池又越不常用，它越容易坏，可能8年10年你要换那个电池，那就好几千块钱，你就觉得不合算。 所以没有哪一个东西一定都是好的，就是看你怎么去使用

0: 这台车子。
1: 是。
0: 那你的买这个车的目的是什么？那你用多少？那来决定买哪一个车最合算，而不是说你今天买一个电车一定合算，或买一个 hybrid 一定合算，不是，因为你要算到折旧啦，还有算到一些你的驾驶方式啦，使用汽车的方式啊，其实是有不同的答案的。
1: 是，好，那当然也是给刘太太参考了。那电池刚才瑞说大约是10年上下，那当然也可能跟你使用了各方面也会有关系了啊。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时间。那这个如果已经选定了一个车子，然后开得也开心，那就好好的开这个就开心的开，这个很重要啊。好，这是回答听众朋友刘太太的问题。刘太太上周是写 email 进来，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跟车辆维修保养相关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你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啊。那我们今天呢，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因为刚才我们前面的气象也有警告说，气象局警告这个黄色的大雨警告，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会有非常大的雨势，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样进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开车要特别当心。那当然也要注意走路的安全。如果你会走路的上下班的朋友啊，或出外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哦。那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回到我们正常时间，现在天都已经很黑的感觉，就是感受到秋冬的感觉。讲到秋冬，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前就要把我们的轮胎看一看。那么过去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解释，轮胎有几种不同的这个状态的轮胎。那当然还有你的胎压要做检查。我想在这个现在开始又是雨季的时候，我们的雨刷也是应该要稍微看一看了，是不是？
0: 对，因为雨刷这个，雨刷很难说得很清楚。因为，如果你觉得刷得不太干净的话，第一件事情，你去把那个雨刷上面的那个灰哈，还有那个你前面挡风玻璃，彻底擦干净一下。擦干净之后，如果还是刷不清楚，那你就必须要换那个雨刷了。雨刷条，那换雨刷条的时候有的那个雨刷条哈，它是可以换中间那个橡皮的，有一部分的。很早期、很早期的宾士 BMW 就早期很旧的那种老款的，它是可以换那个的，可新款的都不行。那如果是Toyota 或者是那个 Honda 的，它有一些型号是可以换那个橡胶条，因为您如果只换橡胶条是蛮便宜的，一根好像十几块钱，蛮便宜，比你去买整根雨刷还便宜。所以不是说你今天到，什么 Clean Tire 啦，或 Costco 啊哪边买那个雨刷，因为它有一些买回来之后它不太合适，因为有些车子它的设计上面，它的那个角度的关系，它就非得要用原厂的。对，所以在这个雨刷上面哈，就是好好要考量一下，如果你的车子是比较早期的车子，然后那个 windshield 就是前面那个挡风玻璃的玻璃呢，它的那个幅度哈，就是没有像那么的弯曲 curve 这样子，有时候用外面的那些杂牌的，它会刷不清、刷不干净。那有一些的就可以刷得干净，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因为外面的比如杂牌的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牌子，那个会比较便宜，可是呢角度不见得非常合，就是这点要特别留意。然后再来就是说什么时候该换雨刷，然后这个东西说得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每一个人对窗户干净的要求不一样，对，那我们的有一些客人是，只要上面刷出去还有一两条水痕，这样他就不行，他要换雨刷。那
1: 要非
0: 有
1: 常
0: 一
1: 干净。
0: 要非常干净，他才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有的人是，只要他会动就还 OK。对，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刷起来之后舒不舒服。你如果看得不清楚或不舒服，你就得换雨刷，这是以自己个人，这是比较 personal 的，自己个人的。那当然，如果你的车子要做一些什么省检啦、什么什么检查啦，就是政府的一些检查，你要是雨刷不行的话，或是雨刷刷不干净，那你绝对是 fail 掉的嘛。
1: 是的，
0: 可是我们日常在使用的时候，

0: 你可以去考量你自己的要求标准是什么，这样子，对。
1: 所以当然，我们也还是建议，因为可能平常有些朋友没有很注意，雨刷是不是还可以，工作的这个效率如何？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现在像有的人他就会有习惯，就是啊，车窗有点脏就要用水去把它擦，用雨刷刷一刷，那当然就比较好一些，也是你至少知道雨刷的状态如何。那因为下雨马上到了，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会有多冷哦，那然后如果下雪也更是需要。那除了雨刷，我觉得我们之前讲过车胎，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车灯哦，因为现在天黑了，早的，然后那个车灯的那个我们到底像有些人可能灯坏了一个小的灯或什么，他也觉得无所谓，但是车灯其实应该要保持都正常运作，对不对？
0: 对，有时候车灯，比如说你刹车灯后面一踩，通常都会有，大部分车都有三个刹车灯嘛，左右各一个，中间一个。有的时候你那个车刹车灯不亮的话，有时候警察会拦下来的。有时候警察会拦下来，那你大灯的话呢，有一个不亮，警察也会拦。所以他，然后拦了之后，他可能就叫你去换好，然后跟他联络，或者是叫你去做汽车检验，那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汽车。provincial 的那种就是省政府的检验啊，那个要花100多块钱呢。那就看你自己的，就是说你就是有车灯不亮，我建议就是把它给弄好，比较跟安全有关系嘛，因为总是对那个。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很多时候你觉得大灯不够亮的话，你先去看看那个大灯是不是外面有一层灰啊。对，很多人的大灯哈，它不太亮，可是你把它
1: 太
0: 洗一
1: 脏
0: 洗
1: 了，
0: 之
1: 没有
0: 后，
1: 擦。
0: 对，太脏，整个车都脏兮兮的。因为而且到冬天的时候很容易脏，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地区它那个什么下雨哈比较多，所以溅起来的那些，灰尘啊或者路上跑的那些淤泥啊什么的，就都粘在那个车灯上面。所以你先把那个，大灯啊用水啊或者是什么刷子给它弄干净，弄干净之后你再看看是不是 OK。那如果还是不 OK，有一些塑胶灯壳会好像整个都雾掉这样子，就变白白的一层。那个话就有好几种处理方式，那个有时候就要拿那种，好像在磨，用打磨的东西把那一层氧化的磨掉。可磨掉之后呢，可能过了两年之后，可能又回来了。对，所以那个，如果说你的大灯实在是太严重了。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大灯是蛮便宜的，大灯一般怎么看便宜和贵呢？如果这个大灯它是 HID，就是那种亮起来好像很亮、很白白的亮那种啊，那一种就 HID 或者是 LED 的那种大灯的灯壳，一般都很贵。可是有一些车子哈，像早期的那些 Civic 啊或什么的，那个大灯有时候换起来是非常便宜的。大概100多块、200块，那个都算是便宜的。那如果贵的，像那个有一些 Lexus 那个，或者是奥迪的那个，有一个大灯要1万块。然
1: 哇，
0: 后
1: 一个大灯就1万块了，
0: 对，一个大灯1万块，
1: 前
0: 然
1: 面
0: 后还
1: 两
0: 有，
1: 个大灯都换就2万块
0: 那是
1: 了。
0: 2万。对，所以它那种大灯里面有很多的机械结构，还会转向，往哪儿照，你方向盘转哪一边的时候，它还会跟着转这样子。所以因为它的那个结构整个就会复杂非常多。那有些像我们那时候遇到的那种 Lexus 那车子，也是要差不多3、4千块钱一个。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蛮贵的。所以有时候不小心碰一下，就会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哈，那个可是那一类比较贵的大灯呢，它比较不容易雾化，就是可能材质是比较好的，反倒是都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比较便宜的那些大灯呢，比较容易就像灰蒙蒙的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先试试看去擦干净啊。那再不行的话，你就把它去磨砂，去那种机器去磨一磨，那个也不贵，大概是几十块钱。那真的不行了，怎么弄都没用了，那你要看得清楚，就是换一个大灯这样子。
1: 因为
0: 很
1: 有的时
0: 好
1: 候我们
0: 经
1: 跟对面的车子走的
0: 验。
1: 时候，会发现对面的车灯很亮。那当然不知道，它并可能不是开远光灯，可能也是灯泡的问题，是吗？
0: 对面它那个有时候它是开远光灯，那有的时候是它那个灯哈没有调整好角度，就是。

0: 因为我们大灯都要调角度的，那有些时候是车子后面载太重的东西，然后车头翘起来了，
1: 哦，也会这样子
0: 也
1: 哦。
0: 会这样子。那或
1: 那
0: 者是，
1: 角度怎么样调比较好是对的。
0: 其实那个是政府那个什么交通法规里面是有规定的，如果他的那个角度调没有调好，太高的话会刺到对方的眼睛，警察会拦下来。对，所以你要看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的有个机器装在你的那个车子前面那边，可以测量出你那个大灯的角度是不是正常。那如果你很难去弄到那个机器或什么，你要自己可以调，因为每个车调那个大灯角度都不太一样的调法。不过也不是很难的，你就人站在车子前面，比如说1公尺哈，多远，然后它照到你的腿上面，大概在哪一个高度，这两个左右要一样，就是左边右边的那个高度一样。那通常来讲，角度变啊，都是那边曾经修过什么东西，修过钣金啊，修过什么什么什么。那你看啊，那边有碰过啦或什么的，那需要调的话，你调到一个一定的高度。一般来讲，你的车跟在前面那台车，你的大灯是，你跟着前面的车，你只能照到它的行李箱下面一点点，不可以照到它后面的那个窗户，这是不可以的。对，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然后调一调，或者是找你的修车技师帮你调一调，那个应该也收费应该也是不贵的。对，可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哪天在路上照到警察，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警察就会绕回来，去追你，然后跟你讲，给你开个警告，或者是给你个罚单，或者什么都有可能。对，所以而且路上的照人家的那个车灯，有时候有些人是会很生气的，会按喇叭或者会骂人的。
1: 因为确实它会影响那个开车
0: 对，
1: 者他的安全了、
0: 很危险。对，
1: 啊，是因为他那个照过来的时候你，一下就会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自我检查一下哦。那么，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秋冬开车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所以要特别小心哦。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之外呢，也欢迎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carmenshaw@fm961.com。那么我们今天因为广告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要休息2次，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么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听众朋友丁先生，你的 email 我收到了，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会回答你的问题。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6: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

0: 机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那我们谈秋冬车辆的一些保养重点。那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call in电话604-295-9616 现在是开放的，那你当然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在这边有位听众朋友丁先生想问请教一下，就是说电车每年开过多少公里是比较划算的？他的举例是一万还是一万五啊？您怎么看？
5: 如果电车的话，应该是一万五或两万以上。
4: 一万五两万以上。
5: 对，因为你开的越多的时候，你省的汽油就越多嘛。
4: 嗯嗯，
5: 那如果你开的只开5000公里，你要省的那个钱就省不到啦，因为你开太少了。
4: 是，
5: 对，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算。那你可以算算说，你平常如果开个汽油车啊，那大概你要开哪一种类型的汽油车？你大概一年你开几千公里或者是一两万公里，你大概花多少的汽油费？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你再看看你充电需要花到多少钱？你都是在家里面充？还是到外面的快充站去充，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你去什么时间去充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真的要算起来的话，我觉得车子要买来就要用它，如果你不用的话就是不合算，你放在那边都是不合算。因为车子会折旧，你到时候开的少的话，你的钱都是花在折旧上面，不是在汽油上面，也不是在充电上面。对，所以你要看看你是怎么样使用。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你要怎么样才会最划算，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说什么样是合算的，
4: 要看每个人的生活形态嘛。
5: 对，是的。然后算一算，计算机那数字算出来之后，你自己就会知道说自己应该朝哪个方向去思考会比较好，这样子。
4: 好，也是给丁先参考了。那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Clarence 写了两封 email 进来，那我综合一下。不过他这个问题我认为说，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条件我们不知道，比方说他的预算啦、等等，所以他问的是说，他本来想请您可不可以告诉他，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个德国车也好，南韩的车也好，北美的车，相当于这个有点像日本的这个 Camry 啊、的这个车子的相等的。那另外他后来又补充说，哪一种车它比较好，比较耐用。那么所以好，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综合来谈，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耐用要用多久，然后他的预算怎么样哈。那所以不过您综合是不是可以给他一点意见
5: ？OK， 如果要跟那个 Toyota Camry 哈，就是差不多的车子，没有车子跟他差不多，只有 Honda Accord。本田雅阁跟他最接近，
4: 是。
5: 那早期还有什么马自达6啊或什么的跟他这些接近，事实上没有，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车了。现在跟他最接近的就是本田雅阁。对，欧洲车跟他接近的或韩国车跟他接近的，都不太一样，就差别都蛮大的。因为你今天去买欧洲车，你希望是结实，就是如果有碰撞的时候什么东西它会很结实。它比那个 Camry 那可结实多了，
4: 安全的感觉。
5: 安全，对。可是呢，它又比较多毛病，它有时候会早期的会漏个油啊，漏个水啊，然后现在新款的就漏油就少了，都是只有漏水。可是漏水都是10万公里以上才会容易发生了、你10万公里以内发生的很少。
4: 是，
5: 对，所以现在欧洲车漏油漏水来讲，我们大概漏油都不用考虑，只要考虑漏水，然后呢都是10万公里以上，所以最近。欧洲车做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不错，开起来的感觉，如果你常开高速公路，那欧洲车绝对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你今天都在市区里面开，那日本车比较轻巧。
4: 是，
5: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很
4: 就要看它在使用的地区在
5: 哪。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住的地方可能是高高低低或爬坡或者有雪地啊什么的，那

0: 那就买苏巴路这类的车子。
1: 嗯，
0: 那苏巴路的车，那比 Camry 可好多了。如果遇到下雪的时候，那比它好太多了。
1: 嗯，
0: 对，
1: 价钱呢？价钱也好
0: 价
1: 多，
0: 钱差不多，
1: 哦，价钱
0: 差不
1: 倒差
0: 多。
1: 不多，
0: 对，它那个苏巴车子，它四轮传动系统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对，而且它的车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看看你住的地方，你的考量是什么？那如果说你要说跟 Camry 差不多的，如果你有多点的预算，你就买跟 Camry 差不多的 Lexus，贵一些。那个跟 Camry 很像，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对，那要不然就是那个叫我刚刚讲那个
1: 那
0: Honda
1: Accord，
0: Accord，对，要不然的话你要拿韩国车或者是欧洲车或是美国车去跟那个 Camry 比的话，我觉得每个车都有它特色，没有跟它非
1: 是，
0: 常接近的，只有日本可能只有日本人跟日本人比较相近吧，
1: 所以我们
0: 我在
1: 讲说，
0: 想，
1: 没有十全十美的车嘛，哦，就是跟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一样，真的没有十全十美。就是
0: 嗯。
1: 说，你只能说你的着眼点，什么是你的着眼点？还有你的使用的区域，比方你家里是住在山上，还是就住一般的城里？那是不是你常常开车会去，只是买买菜？或者送送小孩，还是说你是常常要开长途，那这个都会影响你选什么样的车。那还
0: 是
1: 有，
0: 的。
1: 当然有的人对车子不是那么在意，比方说型号啦、舒适，有的人就不一样，他会觉得说我喜欢我坐在里面，比方音响要很好，我坐起来很舒服。那像你刚刚讲速霸路的话，如果你问我，我也会蛮喜欢，因为就感觉。他的那个车子，就是很实实在在的那种感觉。可是那种车子，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哦，好像没什么很好看哈，没什么很突出。那就真的是
0: 对，
1: 看人怎么讲。
0: 它是过日子的车子，它不会让你说开车开起来，哎呀，好振奋啊，什么的，很好玩啊，什么的，不会，啊，它是过日子用的车子，所以那个刚刚我们提到说，Camry 的，如果说你今天，因为在亚洲国家的话，你要今天要去开那种欧洲车，你要花很多钱的，在这边的欧洲车比亚洲那边要便宜不少。所以有的人可能这辈子没有开过欧洲的高级车，奔驰的，或者是保时捷的，或者是 BMW 的，想要试试看。事实上，在北美，温哥华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那种车子折旧比较快，你可以用，你只要花大概1万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不错的 BMW 或者是宾士二手车来开。对，然后。就会开得蛮过瘾的，所以有些人哈，他习惯开欧洲车的，你叫他去开日本车，他就非常不习惯，他觉得会飘来飘去，那个车开起来轻轻的。那有些人是开习惯日本车的，那你建议他去开欧洲车，他就说，哎呀，我欧洲车怎么开起来笨笨的，比较重啊哈，或者怎么的，他就不习惯那种感觉，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比较。所以只能说，你看你自己，你喜欢哪种感觉？像我一般我的习惯是，如果这个客人他非常喜欢开 Camry 的，我会建议他去开 Lexus。啊，那你建议他碰打，他会觉得不够高级，可能要开到 Acura。啊，Acura 他就觉得这个车还可以，比较高级。那如果有些人他是开欧洲车，开 Volkswagen 什么，他想要提升上去，你建议他去开 Camry，他就不喜欢，说 Camry 这个车子开起来没有那么扎实。不行，你建议他开 Lexus，他都不见得会开心。
1: 他可能要开奥迪，
0: 对，奥迪哈，或者是 BMW，或者是宾士这一类的车子，他要喜欢的，他真的就喜欢上了。所以他是就像是你今天吃饭，你喜欢吃北方菜，你喜欢吃南方菜、上海菜，
1: 没错，没
0: 这是
1: 错。
0: 你习惯了的，他并没有好坏之分。可是呢，他还分得还蛮明显的。可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看你自己。那个，如果说我你如果真的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跟 Camry equivalent，我的回答就是，第一名就是 Honda Accord。如果说你要又很实用，然后看起来又比较低调，然后呢，下雪天哈，你都不会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 Subaru。这是我的回复，这样子。
1: 好，这给 Clarence 做参考啊。那真的车辆也像每个人选择衣服一样哈。那你有的人他会选择希望一穿出去人家都可以看他的。那有的人就觉得我保暖很重要，我不惜然后我希望衣服可以穿得久，所以每个人这个。

0: 的想法做法不同的时候，选择就会不同。不过刚刚瑞说了一个，我也是觉得，不但是车子，我现在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真的，你越是好的东西，越要多多的用，那它的价值才会彰显出来。你千万不要好东西、好衣服都舍不得穿，到你有天拿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衣服都破了一个洞。所以能够用的时候赶快用，能够穿的时候赶快穿。车子也一样了哦，就是当然这是完全因人而异。如果
1: 对，
0: 你有条件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然后很有他自己风格的车。那但是假如说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实用可能很重要，安全对老人家来讲可能安全又是很重要。所以说到这个安全呢，我们刚刚因为讲秋冬的车子嘛，的保养，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扣印电话604-295-9616还是开放啊，或者你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进来到我的邮箱。那我们刚刚讲到车灯也是很重要，那除了车灯，像刹车灯也很重要，有刹车灯是绝对不能够说有故障的，对吧？
1: 对，刹车灯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然后买那个刹车灯的时候不要买错瓦数了。大部分那个刹车灯的灯泡都是，21瓦左右，21瓦。那有的人弄错，弄到装个5瓦的上去，怎么，哎，怎么要亮不亮这样子哈，看起来怪怪的。然后，哎，怎么两边一查去，哎，两边不一样亮，这个我们都会遇得到过。那有些新一点的车子，他们用的是 LED 的，LED 那个灯呢不容易坏。可是呢，它一旦坏掉就很贵，都500块以上这样子。你就听到啊，换个灯500-600块，哇，听到晕倒了这样子。对，所以它各有利弊。可这 LED 灯一般不容易坏。那还有一点，我的提想提到就是说，在冬天在开车的时候哈，常常大家会忽略掉一点，就是你知道我们搭在那个路口哈，就是不管有没有红绿灯，在路口。那个地是特别滑的，那个柏油路也是特别滑的。
0: 没错。
1: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到路口的时候紧急刹车，然后又急加速要跑了，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柏油哈，你仔细开到路上去看，它在路口的那边那个柏油都特别的亮亮的，因为那个地方是在刹车、急刹车或者急加速的最常发生的地方，所以那边跟一般道路上面是不一样的。也就因为这个样子。你在冬天的时候开车，开始进入冬天的时候，要稍微提醒一下自己的开车习惯，到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放慢很多，因为它跟夏天不一样。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车子到那么路口，紧急刹车，就往前滑。对，有的时候是轮胎可能抓地力不好，或者轮胎快要磨得太薄了，那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开车的习惯，在那个时候，因为又下点雨嘛，温度又低，温度一低的时候，轮胎又会变硬，所以抓地力会变差。就是你平常夏天的时候，哎，天气热热，开起来乱开一台也挺好，蛮好用的。可是，一到冬天的时候，那个轮胎就会变比较硬。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如果开得太快或怎么样，你怎么紧急要刹车都刹不住。
0: 所以这是很好提醒，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原来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可能会加速走了，或者是各方面，搞不好那边其实是一个要小心，它比较打滑的一个路口，所以第一个就是像现在来讲，开车就不要拿好像夏天那样子，夏天因为我们的视线也比较好，因为亮嘛。哦，天黑的晚，所以开车，当然有的时候也许你看的，都很清楚。但是冬天，第一个，我觉得温哥华冬天，尤其是天黑的早的时候，万一在下雨，那个视线真的很差，很差，很差。所以我们要再三提醒。那刚才瑞又提醒大家，路口的时候，请一定要减速。那么这样子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开车是习惯，从现在开始呢，第一个减速。我想减速就是最需要先做的，然后左右要看。还有很多时候呢，大家开车不要抢，也不要急。因为我现在确实发现， 我自己感觉在现在在，道路上很多司机开车是真的有一点危险，就是说不太顾及别人，然后甚至随便超车，随便的。

0: 再休息一次，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家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9元一磅，釜山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2: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5: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6: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8: 我会去午门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5: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9: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0: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那我们特别跟大家谈到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么秋冬的车子有些地方，比方你的大灯是不是很脏，有没有把它擦一擦，让它能够正常的运作，因为这个灯啊还是很重要。那么因为在天黑的时候，靠着灯，比方你打灯照路，这个车头灯可以照前面的路，那你要转弯打方向灯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方向灯，我们会讲信号灯，其实它也是不能故障的，对吧？
11: 哦，对，那个方向灯故障好像比刹车灯更危险，我感觉，因为你在转弯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有规定，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方向灯坏掉的时候，你手可以伸出窗外来做一些手势嘛，
0: 对，
11: 左转右转那个，可是有时候就是冬天其实不太容易看得见的，
0: 嗯，
11: 对，所以方向灯那个有问题的话，赶快还是去解决掉比较好。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忘了有点提到，就是有些车子哈，它那个冷气是坏掉的，所以冬天一旦下雨的时候，天气一冷，它里面就会起雾，
0: 嗯，
11: 所以你的车上面一定要有一块毛巾，
0: 是，
11: 准备一块毛巾。那有的人会放一块香皂，因为香皂哈，它可以涂抹在窗户上面，会有那个。就是遇到水汽的时候，它会破坏那个水的内聚力，所以它就不会有雾啊。这是比较便宜的做的方式，可是它有时候抹在上面看起来不太干净这样子。
0: 嗯哼，
11: 啊，那如果说你要效果好一点的，你可以去买那种喷的东西，叫做 defog。
0: 是
11: defog 的话，抹上去它效果比较好，然后持续性也比较久。那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是叫做 invisible windshield。就是那种好像是细油那一类的，它抹在那个外面的，它不是抹在里面的。Defog 是抹在里面的，
0: 是。
11: 你也可以在那个什么，在那个照后镜上面抹，因为有很多车子它一进地下室哈，气温一改变，马上就是起雾，那是有时候看不见，好危险哦。
0: 嗯，
11: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地下室

0: 很暖和或怎么样，你可以考虑一下做这个。有些
1: 比如
0: 地
1: 说
0: 下
1: 进
0: 室
1: 停车
0: 很
1: 场
0: 冷，
1: 都会改变的，
0: 对，就那个，就是因为有温差很大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可是有些停车场是很冷的，就开进去没什么感觉。对，所以看看你住的地方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用这种，抹东西上去的，这样可以让它会，感觉会好很多，比较安全这样子，或者买个整块布，临时有什么状况，赶快查一查。对，
1: 所以讲
0: 这
1: 到车
0: 是，
1: 上要摆一块布哦，我觉得其实
0: 对，
1: 还真的冬天不止要摆一块布，还要摆很多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在车上可能要放的，尤其冬天的时候。当然以前我们也讲过，比方说你甚至有一些的这个急救的一些东西，手电筒也好啦，或什么，我觉得。因为冬天天黑得很快，然后万一像我记得前年这个忽然冬天很冷，下了雪，那尤其有些开电车的朋友就被挡在路上了，因为那个电就用得很快嘛，所以当然开电车，可能有的时候也要看你是不是塞车塞得很惨很惨的时候，那所以车上就要摆一些东西，你还会建议大家要放什么呢？
0: 我觉得说，应该，事实上应该放个小毯子在你车子的行李箱里面。对，我觉得有些人放一大堆矿泉水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不太好。对，而且那个有时候外面太阳大的话，那个水放在车上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放，一个毯子，然后一个手电筒。我会这样做，对，我自己车是这样做，一个手，然后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顺带再提一下，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有的人家里面哈，他旁边有树木啊，有树林的，常常就会遇到那种，车子里面被咬电线。对，那因为那些动物哈，怕那些比较有点香香的东西，我们以前做有很多种的方法嘛，可以放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 apple bitter 啊，什么那些来喷啊什么的。现在好像有个德国的一个公司，他做了一个专门就是防那些老鼠啦，或者一些那种动物
1: 松
0: 啊，
1: 鼠都可能。
0: 松鼠啊这些那些靠近的。对，那已经好像今年秋天已经开始卖了，好像可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去买来试试看也可以。对，因为那个东西一旦被咬之后，哇，真是很麻烦。那有时候车子就开始亮引擎灯啊，或者是开起来会抖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毛病就出来，都还发不动啊，这都有可能。所以，如果是停在地下室什么的，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可如果说你们家的那个旁边有很多树木啊什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冬天的之前，啊，先喷那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就喷电线的部分了，其他不用整个都喷了，就是喷成电线，它容易咬的地方哈，塑胶的东西咬这些东西喷一喷就好，金属的根本不用管它。然后，如果说被咬了之后呢，咬得很严重的，有些是咬得非常严重，整个咬得乱七八糟的，你就可以报保险公司。对，有一些，你看你买保险买到哪个程度，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小的 case 的那种，就电线被咬断一根两根，你就自己花点钱修就算，因为很多保险都有个自付额嘛。对，所
1: 像
0: 以
1: 一
0: 就
1: 般
0: 看。
1: 买 ICBC 的有包括这个吗？
0: 我记得好像有，我以前就记得有过这个，可是因为 ICBC 的保险啊，常常变来变去，所以我记得以前有，可是呢，现在如果遇到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把保险公司帮你付这个费用。可是每个人有的买300，有的买500，有的买1000，所以就要看情况来决定说到底报保险合不合适这样子。对，所以这个要考量一下。不过这个就是那个。而且动物哈，它你车子开回去的时候，你开回去的时候，这车子引擎很暖和嘛，那个动物看到就很兴奋，就跑回来，它就会跑到你车底下，然后就会拱到你车子上面去，对，然后就肚子一饿了，开始东咬西咬这样子。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个牌子，好像它特别喜欢那个电线的味道，好像是克莱斯的早期十几年前的车子。啊，好多那种车子被咬，它可能个电线不知道怎么做的，那个味道可能动物特别喜欢。对，而且每次咬，咬到那个电线都咬到头了，哇，修起来特别不好修。 我记得是 以前是 Chrysler 车子，对 Chrysler Dodge Caravan 什么这些的，我那个时候遇到。

0: 现在后来有遇到一些是 Honda Civic 的，
1: 嗯哼。
0: 对，他也喜欢那个电线的味道啊，所以如果说车主是这类的车子，然后以前曾经被咬过的，或是你看到你车子里面有一堆树叶啊什么的，像这样情况你就可以喷，你就要喷，那喷的话可能花点小钱，然后呢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的麻烦。
1: 嗯，
0: 嗯。
1: 是效果的。一般来讲，就是说你们都知道是
0: 嗯，
1: 还不
0: 因为我
1: 错。是
0: 新的应该是不错的，对，因为那个公司它好像是秋天出来吧，还是什么时候？它是去年出来，反正我今年才知道有这个，我就想说应该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德国的蛮大的一个汽车材料公司，所以应该是可以去找找看，嗯。
1: 嗯。好，所以这个如果你车子常常停外面的朋友啊，我们就特别建议要可以使用看看。那所以冬天到了，你车子上面呢可以摆一些应急的用品啊。那所以也不要因为这样就摆了一大堆，也不需要了啊。重点的这个是像手电筒啦，甚至急救包啦，甚至刚才讲的毛毯呐，哦，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开电车的朋友，就是可能冬天出门前最好都要把电要充好，因为就现在说真的，我就觉得温哥华的交通状况是蛮糟糕的，常常塞车。那一塞车，如果又下雪，大家又堵车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0: 对，而且下大雪的机会好像比以前要更多了，因为不知道气候变迁的关系还怎么样。因为我记得以前，十几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好像都是10年到15年才有一次大雪，
1: 对，
0: 现在好像2、3年、3、4年就有一次非常大的雪。
1: 我们
0: 对，
1: 都
0: 所以那
1: 希
0: 个
1: 望，
0: 频率比以前要高蛮多的。
1: 是，当然希望是说，天气冬天，但是不要太寒冷，因为寒冷的时候，然后这个冰也是很危险，因为在冰上开车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辆的灯、你车子的刹车、你车子的胎压是不是也要检查呀？
0: 对，胎压的话，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气温刚好降下来的时候，其实最好去检查一次胎压，因为气温低的时候，你胎压也会变低。比如说原来30磅，现在你去测可能28磅、27磅。那当你少到大概好像21、23%，它有一个规定，然后你那个车轮胎胎压这灯就亮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去重新检查一次胎压，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对，那如果说你的车快要换雪胎了，那你就不用查了，就赶快就雪胎换完就好
1: 因为上
0: 了。
1: 次你说，雪胎就可以在这个我们要调回来正常时间的时候来换嘛，那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差不
1: 加
0: 多那
1: 起来
0: 个
1: 就
0: 时
1: 还有
0: 候。
1: 一个月。
0: 嗯，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换雪胎，对，因为有些车子是。换雪胎，因为换雪胎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你觉得换雪胎很麻烦的话，你以后换轮胎就换那个叫做，不是四季胎，叫做全天候轮胎。那个轮胎的价格跟四季胎也差不多，就买那个轮胎，你一年四季，它比雪胎要好。
1: 它
0: 然
1: 是
0: 后
1: all
0: 呢
1: season 还是 all weather？我又忘
0: ，all
1: 了
0: weather。他
1: all
0: 写 all weather，
1: weather。
0: 对 all weather 的那个，然后它上面最重要是它轮胎侧面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 snow flare 的那个标示，有那个标示，你冬天下雪的时候你可以开去 Whistler，开到哪里警察不会拦你。对，如果没有那个标示，你的车是四季胎，你就没办法去，那个可能警察会给你开罚单，或者是叫你原地折返。那就很麻烦，比如你本来要去哪里玩的，或去滑个雪或什
1: 就
0: 么，
1: 很扫兴嘛。
0: 对，他就会，他法律规定是这样子，那你就没办法。对，所以有时候换轮胎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考量一下。可是那个轮胎并不是每一个车子每一个尺寸都有做，有一些比较普遍的车子的尺寸它有做，可是有一些特别尺寸的它还是没有做。可以说，所以这个要去查看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你只好换雪胎了，这样子。
1: 是，其实我觉得车子啊，最怕的就是尤其冬天，有时候早上发动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0: 对，
1: 好像很难发动，然后甚至电也不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如果当的就是电池、电瓶都要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

0: 对，因为那个电池哈，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它的那个里面的反应效率是比较差的
1: 啊，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到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这车怎么发动起来好像还要喘两口气才发动？
1: 对，
0: 这个时候赶快去检查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因为它每次发动的时候都要喘两口气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天就会发不动了。
1: 那就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0: 那就非常麻烦。就很麻烦，你要叫人家来弄啊，干嘛干嘛，要花很多钱。那我的建议是，你觉得发动的速度变慢的时候，赶快跟你的修理技师联系一下，测一下那个电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的车子那个电池已经超过了5年左右、5年以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换那个电瓶了。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哈，你那个白天太阳出来的时间很晚嘛，那
1: 是
0: 到下午4、5点钟可能天就黑了，所以你可能上班的时候来回都是开大灯啊，开雨刷啦，开暖气啊，开这个开那个，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的电池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充电的。那如果你开的车子距离又是很短啊，开个5分钟、10分钟就到家了，诶，那你电池可能都充不饱，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去买一个充电器，大概100多块钱的。每个月给他充个2、3天，没事就这样插
1: 这样
0: 着。
1: 上路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哦。这所以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事。不过我想我们可以还有更多的资讯可以留到下周五的时候，10月9号，跟瑞做访问的时候，我们再做最后的补充。希望给大家注意一下，秋冬的时候你的车子要注意检查了。那么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今天瑞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谈家庭法，我们会请到一位诉讼律师，吴律师来上我们节目，谈到最新的一些家庭法的一些的判例，也希望给大家参考。而在下周一开始呢，我们会谈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哎，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的杂志。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一起听听新歌，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影音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4: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本地焦点，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 Dave Eby 尹大卫今天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5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1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 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及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加快北岸输电线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也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对于 Prince Rupert 港口，他就承诺继续与港口局、企业

0: 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及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irksen 杜朗恩则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他表示，全球能源需求增加，而亚洲及欧洲盟友需要加大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在能源项目中的持份和合作。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天十元托儿名额，并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他又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通过增加托儿名额及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待遇，逐步扩大托儿服务覆盖率，减轻家庭负担。今年六月被解除职务的前苏里警察局长 Non Lipinski 今天正式向 BC 最高法院起诉，指苏里警务委员会终止其职务程序不当，因此解雇是违法，请求法院判决相关决定无效，予以撤销。起诉文件指出， Non Lipinski 当时的合约包含无需理由终止合约，并以代通知金代替通知期的条款，但他认为 BC 省警察法和普通法并不允许警察局长在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程序保障的情况下被解雇，即使委员会有权终止其职务，他仍然应该获得通知以及向委员会陈述的机会。同时，起诉书也披露了 Non Lipinski 收到的解雇信部分内容，当中提出如果他愿意与委员会协商对外公布离职原因，可以获得一笔款项，如果他同意，也可以将他的离职描述为退休、辞职或者决定转往其他发展机会，让他保留尊严以及声誉离开苏里警察局。另外也列出 Non Lipinski 过去七次工作表现评估都获正面评价，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5月进行的外部评估，距离他的合约或续约只有几个月，期间访问了17名内部和外部人士，多名受访者表示他每个星期工作七天，工作时间很长，也在警察局转型期间展现出韧力和领导能力。另外又指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早在2023年12月就曾与苏里警务委员会临时行政人员前 Abbotsford 警察局长 Mike Shear 会面，表达不满 Non Lipinski 担任警察局长以及对其配偶感到不满。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严峻，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000起，增至8067起，死亡病例增至3901起，成为当地历来规模最大和最致命的一轮疫情，也是全球历来规模第二大的一轮，仅次于2014至16年在西非造成 2.8 万人染疫、1.1 万人死亡的疫情。世卫之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在病例发现和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雪崩增至4人死亡，仍有10多人失踪，当地警方预计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所有罹难者和失踪者都是尼泊尔公民。西姆龙峰高度达到海拔7126米，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雪崩席卷大本营，掩埋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事发时，尼泊尔多个地区出现恶劣天气，西姆龙峰所在的莫嫩县政府之前已经发出禁令，禁止在上星期五到昨天于高海拔进行徒步登山。就来关注天气，环境部向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到明天会有50至70毫米降雨量，预计明天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0: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周末2天，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在我们温哥华呢，今年这个中秋节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因为在中秋节的当天还有前一天呢，温哥华都在下雨，不知道卡加利的听众朋友当时是怎么过的。但其实呢，在中秋节的后一天呢，就是礼拜六那一天呢，天气倒是格外的好，也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呢，我今年这个中秋节在赏月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大大的遗憾了，因为前几天天气不好嘛，所以呢当然没有看到什么月亮啦。然后到星期六那一天呢，我应该是很早就回家了，然后呢忙这个忙那个，就完全忘记要去外面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大的圆圆的月亮。后来呢很晚的时候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呢，但是也真的很懒得不想再出去外面看月亮了。最近这几年呢，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呢，差不多每一年都是看过很大很圆的月亮的。因为我上班比较远嘛，下班的路上呢都要先经过温哥华的堪比桥，然后呢要穿过整个这个温哥华市哦。快要回到 Richmond 的时候呢，也经常可以在 Arthur Lane 桥上赏月的。所以今年呢突然发现我这个小小的仪式感竟然没有完成，还的确是让我觉得相当的遗憾。但这就是我们很真实的人生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遗憾冒出来。而在今年这个中秋节，我想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应该不单单是遗憾这么简单了。虽然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他的头号歌迷，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的。我们呢也算是时不时的都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谣传呢，就会传比如说某一位什么动作明星啊，或者谁谁谁啊，哦说他去世了，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常点开一看呢就是假的新闻。因为现在呢乱七八糟的自媒体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那种博眼球的标题党呢也是看过不少。那在今年这个中秋节呢，我自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的，然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切换到了微博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后来就真的就是心里有一种一紧的感觉，实在是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一个谣传。说到刘欢老师，我想只要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听众朋友，我是不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再花时间去介绍他。这两天也是陆陆续续看到很多一些歌坛的后辈们写了一些文章来悼念他怀念他的，很多篇都看得我热泪盈眶哦。可能也是因为他离开了，所以呢大家就会一股脑的把很多事情都写出来，然后让我们知道。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可能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的电视节目，或者说我也并不是他的超级粉丝，我不会经常去那么的关注他的一些事情。再有呢就是我记忆

当中的刘欢就是一直都是很低调的，他就是一个歌手，一个歌者，当然他也是一个老师，我们都知道。他的桃李满天下不是只有在歌坛，他真的也认认真真的在学校里教书，教了几十年。可能有太多的正事要忙吧，所以他从来都没有一些边边角角奇奇怪怪的什么新闻。他这个一辈子除了唱歌教书，应该是很干净很简单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在今年年初，也就是在今年跨年的时候，他还参加过一台跨年的晚会，当时也是现场唱了两首歌。因为我们非常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刘欢老师是不可能假唱的。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到了他唱歌的视频哦，我记得因为那是一个户外的体育场，而且就是跨年嘛，12月31号是非常冷的，风也很大，整个的这个环境很不好。但是呢，他在台上呢依然还是中气十足，大气磅礴的唱了两首歌，跟他以往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在我的脑子里面，这是我最后一次有看到他就是在很多人面前唱歌，我觉得他还是整个的身体状态看起来是 OK 的。虽然很早就知道他好像腿脚有问题，但是又觉得啊，这个问题可能也就是会让他生活比较不方便啊，然后会吃比较多的苦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身体上的痛苦。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只有63岁的他就这么突然的离开了。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为你准备了好几首刘欢老师的歌，当然也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听的歌。第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猜想收音机旁应该有一些听众在小的时候学唱的流行歌曲当中，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吧。其实我早就不记得这部电视剧《便衣警察》到底在讲什么，我想我小时候可能是看过的，但是没有什么印象哦。可是刘欢老师唱的这首主题曲应该是火了至少十年不止。我刚刚仔细去查了一下，就看到了这首歌是在1987年随着这一部剧推出的。这首歌呢，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应该也是认识刘欢的第一首歌曲，因为当时只有24岁的他，当年只有24岁的他真的是把这首歌唱响了中国大地。其实在刘欢老师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哦，他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是非常多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 OST， 我们说电视剧的主题曲。除了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同样也是在1987年，他还会另外一部电视剧《雪城》唱了《心中的太阳》。我看到介绍就说，在1987年央视播这两部电视剧呢，是135播《便衣警察》，246就播《雪城》，而这两部剧的这个主题歌都是他唱的，除了刚才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

人愁，还有一首就是心中的太阳。也就是说啊，在1987年有一段时间，大家在晚上打开电视机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都会听到刘欢老师唱的主题曲。这两首主题歌都可以说是他诸多的作品当中很有代表性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风格比较接近，也是让很多的听众观众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刘欢老师很大气又很豪迈的歌声。然后我记得从那之后呢，就可能经常会在一些电视节目上看到他的身影。那等我自己稍微再大一点呢，有一部电视剧呢，当年也是影响力非常的大，同样也是请刘欢老师唱了主题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千万次的问》，我想你应该也记得的，就是来自北京人在纽约。

在今年这个中秋节，我们突如其来的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在中国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唱了几十年好歌的歌手刘欢老师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其实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还不是那么的清楚知道他最后的最后

后身体到底是哪一个状况。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小视频里面有人在分析啊，在猜测，我觉得都不重要了，人是真的不在了。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是因为好像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消息提到过他生病或者说身体不好，就是除了之前有提到过的关于他这个股骨的问题哦。但好像大家也都很确认那个问题应该也不至于会让他活不下去，但可能就是要吃很多的苦。然后我也看到了不少人就在说呢，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个月，其实他还在某一家餐厅被一些食客们认出来了，他也非常的大大方方哦，就站起来还唱了一段歌。根据现场拍的视频来看，他的歌声在上个月依然是中气十足的，所以我想他的离开应该是相当突然的。这两天看了不少歌坛的后辈或者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们写的悼念的文章，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特别是像袁娅维、吉克隽逸这些从中国好声音出来的歌手，他们曾经都是刘欢老师战队旗下的，字里行间真的是流露了很多的不舍和难过。从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刘欢老师一直都在很用心地帮他的这些学生们，帮他们选歌，帮他们选一些好的节目，让他们被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我自己印象当中的刘欢老师就是一个很干净很纯粹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爱音乐。其实进入歌坛呢，听说他也是有一点误打误撞。很多人都知道他教书教了几十年呢，因为在1985年呢，他就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法语文学专业，而且他在大学期间呢，因为参加了这个法语歌曲的创作大赛得奖，还得到了法国政府奖励去巴黎旅游过。那在同一年1985年，他得到了北京首届高校的英语和法语歌曲比赛的双料冠军，是这样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一边在舞台上唱歌，他也没有忘记在讲台上面教课。听说呢，他是从1991年开始就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这个西方音乐史，而且这门课呢一直是对外经贸大学的热门课程。那中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股骨头缺血性的坏死哦，他也是有暂停授课。但后来恢复得比较好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讲台，然后一直到2023年，其实也就是3年前9月才刚刚退休。我也在新闻当中看到他的女儿，他的独生女啊，应该也是在去年结婚了。毕竟现在的人都活得越来越长寿了，所以63岁这个年纪说起来还是太年轻了。刘欢老师虽然说最近这几年出来唱歌的机会是减少了，但他也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就看他上个月就是八月份在那个餐厅里面唱歌的那几句哦，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继续再唱个10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一次看到在舞台上的他都是那样的精神饱满，用他充满力量的歌声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斗志。在他诸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真的可以说是最有力量的一首歌，不夸张的讲，大概半个中国的人都会哼上几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一部古装电视剧，就是《水浒传》，歌名就叫《好汉歌》。

我相信我没有夸张，刚才这首《好汉歌》在中国呢，上至80甚至90岁的老年人，下至6、7、8岁的小孩，应该都是能够哼上几句的。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把这部电视剧看完，但这首歌当时在播剧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听，而且呢，它跟整部电视剧的契合度又是这么的高，再加上刘欢老师的演绎，就是唱出了梁山好汉的那种气魄。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哦，会找他去唱主题曲，一般来说呢，都是制作团队认准他的，甚至很多歌呢，本身就是想好了一定要找他唱，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嗓音，他唱歌独特的这个唱腔，还有他整个人吧，我觉得在中国的歌坛就是一个独一份的存在。虽然一次一次的可能在一些搞笑节目当中大家也会模仿他，但是我知道都是带着善意和崇敬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他再怎么样被模仿也好，被学习也好，他从来没有被超越过。但是刘欢老师也是不单单会唱这种豪迈的歌曲，他一样的也是可以唱很柔情的抒情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弯弯的月亮》。我印象中我听到的第一个版本是他唱的，也是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讲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欢老师唱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前面连续听了三首歌，都非常的大气又豪迈，但是当他诠释这种温柔的情歌的时候，他深情又委婉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打动人心的。刚刚说到了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歌手啊艺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微博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媒体在发文章悼念刘欢老师，像吉克隽逸还有袁娅维，因为都是他的学生哦，所以写的文字真的可以说是情真意切。袁娅维发了不止一篇的微博，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第一个微博他已经是崩溃的，因为当时他好像还在海外做演出，在台上唱歌之前还提到了刘欢老师。想一想这个画面，就是他下了台之后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了。而他的第二篇微博呢，他写的就是我会安安静静带着您的期许做更好更纯粹的人，替自己和那些曾经被老师爱护照耀过的人说一声由衷的感谢。我也读了高晓松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回忆起和刘欢老师的种种的一些过往，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有一个我没有怎么想到的人呢，是吴青峰。在这个消息刚刚传出的第一个夜晚呢，他是清唱了一首歌叫做《忘飞的歌》，就是忘记飞翔的鸽子。然后他配的文字是，有些人给你的教导不是用言语用指点，而是用作为用灵光，那些在您身边受您感染的气息，作为晚辈却能常常得到你的问候，都是在黑暗中想起胸口的温热。他写到说，欢歌愿你尽情飞行，一如你大树般给众人的庇荫。我印象当中呢，吴青峰和刘欢老师一起出现过的时候，就是在2019年，他们是参加了同一季的歌手。但我刚刚也说了，因为刘欢一直都是一个很低调的人，除了他的作品，很多私下的事情，不管是他跟一些后辈的交情，或者他跟他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

互动和相处，我们真的是知道的不多。那因为这一次他的突然离世，看到了大家纷纷出来写文章悼念他，才好像能够看到了更多他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身为一名好的歌手，肯定也是要参与创作的。刘欢老师他不单单自己创作歌曲，他也非常注重让年轻的创作歌手们有更大的舞台。比如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节目叫《中国好歌曲》，那些优秀的创作人应该也是受到了他不少的照耀。而其实他自己呢，原创的作品也是非常多元化的，特别是他为很多部电视剧做的原声音乐，全都是和这部剧的年代、内容、剧情完全契合的。包括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的《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像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胡雪岩》、《闯关东》等等等等。在比较后期的时候，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他为这部电视剧制作的原声音乐，还有好多首的主题歌插曲，可以说是很成功的把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融入在一起。比如这首《凤凰于飞》，作词作曲的都是他，因为这是一部古装的宫廷剧，这首歌的歌词也能看得出他非常扎实的文学功底。在我们今天这个环节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欢老师唱的这首《凤凰于飞》。真的非常感谢他在过去将近40年的歌唱生涯送给我们那么多不同凡响的好作品。

0: 第7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0: 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用几首歌曲一起缅怀了刘欢老师。其实关于他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在半天的节目当中就说得完的。有一件事我相信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们都记得，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他曾经和英国的女歌手莎拉布莱曼一起合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和你》。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一眨眼这已经是18年前的事了。而在18年后的今年，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莎拉布莱曼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次跟她搭档的是周深。他们两个人在古色古香又美轮美奂的一个外景舞台合作了这首音乐剧《歌声魅影》当中的选段《夜之乐章》The Music of the Night》。

不得不说，在中国内地现在这一批年轻的歌手当中，周深应该是最拿得出手的其中之一了。今年在央视的秋晚，他和 Sarah Brightman 一起合作了这首歌剧《魅影》当中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虽然他们唱歌的这一个背景呢，就是搭出来的这个场景呢，明明就是很中国风的这个古色。

故乡。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唱这首歌还真的是跟这个舞台毫无违和感。而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年在十月中呢就会有我们大温地区的试选了，而且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现在也都关注到了这件事，感觉上今年呢、这个气氛还是相当的热烈的。那我想呢你可能也是很希望能够稍微早一点投票，不要等到十月十七号那一天，对吧？其实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要在家里投票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Vote by Mail。从9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午的12点之间，你都能够申请邮寄投票。毕竟试选当天大家可能突然间会很忙啊，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耽搁了，错过这样投票的机会呢，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是专属于你的一个权利，也是你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查询怎么样来申请邮寄投票，可以访问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vote-by-mail 申请邮寄投票。再说一次哦，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vote 再一个短横 by 就是 by 然后再一个短横 mail 就可以申请邮寄投票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311得到更多的信息。那继续到了我们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今天呢第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挑选的，他想要听的是刘宇宁唱的这首歌，叫做万两，就是黄金万两的万两。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刘宇宁的歌，叫做《万两》，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小珠子的点播。那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同样的也是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

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下一首点播歌曲是 Jackie 的选择，他要听的是许静韵唱的一首《情歌之后》。

位香港的女歌手叫做许静韵，歌声也是相当不错呢。刚刚这首情歌之后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你也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想要听什么歌，你叫什么名字，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泡泡熊，他说呢，想要听陈小春翻唱的这一首《借过一下》，就送给大家一起欣赏。没问题，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春哥的歌声。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再见喽。明天的节目里呢，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我是杰颖，还是要预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让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人只要是心地善良的，是好的，那将来呢就可以上天堂了，不管他有没有宗教信仰，又或者他信仰的层次有多高。也许你也同意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的这种说法，然而有一个调查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在已经重生得救了的人当中，竟然也有差不多1/3的人相信，只要今生做个好人，将来死后就可以到天堂去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我们细心研读新约的福音书，我们就看见，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耶稣都是接近人以及劝人悔改信靠他的。比方说，他对渔夫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对另外一些听到的人，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最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在他传道的一生中，其实只是短短的3年多，他是一直在关心人，关心那些受伤的，关心那些患病的，那些孤单的，那些被人遗忘和遗弃了的人。耶稣来到世上要彰显他的爱，他是因为爱世人才来到世上，他的一生都是在宣扬爱和以爱来接触人群。耶稣主动地和他们交往，进入他们的处境中，不论对方是谁，主耶稣都一律不嫌弃，尽可能的关怀、同情和帮助。当着耶稣要接触的人群对象，其实也是今天他要接触的人群对象。其中一群耶稣特别关心的，就是有宗教信仰，但却是失丧的人。那就是说，这些人外表看来很虔诚，在宗教上很尽心竭力，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很好的信徒，但却不是。他们只能说他有宗教信仰，但是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依然是失丧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在这里记载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一个在教会里被接纳，人人都以为他是基督徒，但实质上呢，却不是的一个人物。他之所以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外表不像，只是因为他并没有经历圣灵的重生。很可能他是教会里的中间分子，热心于教会的各项事工，努力和积极的投入，很受人尊敬，很受人敬仰，但很可惜，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在神看来，他依然是失丧的。他是有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热诚，但却仍然是失丧的。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尼哥底母。圣经没有对这个人物做出怎样的批评，圣经的描述乃是以爱作为出发点。好，今天我们就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到16节。约翰福音第三章1到16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约翰福音第三章1到16节，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主耶稣给一个在宗教上很敬虔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信息。虽然他很敬虔，但却是个耶稣基督眼中失丧的人。
主耶稣当然晓得谁是神家里的人，谁。

A 是失丧的人，一个只在宗教上敬虔的人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分别。在宗教上敬虔可以靠人自身的努力，但是要成为神的儿女，做一个基督徒，这却是神的作为，是超自然的工作，是属灵的果效。不错，要做一个敬虔人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在宗教上追求敬虔，但是要做基督徒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为的努力。到底失丧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一个外表看来很敬虔的宗教人士，居然他是失丧的，他没有得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失丧这个词儿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经名词。所谓失丧的人，是指那些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跟神无份无关的。因为要与神建立关系，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或者说必须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唯一能够引人到父神面前与神建立关系的，因此人要是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不能跟神建立关系，而圣经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就称为失丧的人。这是失丧这个词儿在圣经里的含义。一个失丧的人，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行为或者是品格，问题在于他的状态。凡在亚当源流里所生的你我，都是带有天然的罪性，我们的本性是堕落了的，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是叛逆神和偏离神的，没有一个例外。旧约诗篇第51篇第5节，51篇第5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8篇第3节，诗人又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因此出自这堕落本性而有的行为品格，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眼中看为美好，怎么样被人赏识，都是出于这个已经被玷污了的本性。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以弗所书2章1到3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罗马书里，保罗又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保罗说出人一生下来就与神为敌，是与神对立的状态。一个人外表可以很好，但是他如果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即使他再好，他还是一个失丧的人，他的处境，他的状态仍然是绝望无助的。因此一个失丧的人实际上就是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人，是跟神这美善的源头，这善的终极无份无关的人。当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我们人有看得见的身体，有看不见的灵魂。圣经形容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是心灵死亡的，失去功能的，不能与神相交，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反应的。当一个人生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罪性而生到世上，他不能与神交往，除非他经历重生，除非他的生命改变过来，这个改变是来自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样圣灵就会重生我们，把神的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只有经历过这样改变的人，他才有新的生命，新的心灵，新的性情，新的态度和新的人生方向。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在约翰福音3章这里，主耶稣所说的重生是指生命的转变和更新，不是外表的改变，而是基本生命的改变，
是本质上起了变化。

比方说，当一个婴儿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全新的，这个婴孩没有过去，只有在母腹中十个月怀胎的时间，然后他就被生下来。同样，一个人在重生的开始，他也是像新生婴孩那样，有着全新的生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他的行为、表现、品格都有了改变，这改变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来的。那么到底主耶稣说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尼哥底母，除非你重生，你就不能明白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神的工作和神的国度等等。因为神的国度不是属地的国，不是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做统治，从而拥有一个国度。圣经所说的神的国所指的是我们跟他所建立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进入跟神的关系当中。比方说，在马太福音6:33那里，那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这节经文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要我们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节。前面讲到，不要为衣食忧虑，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因为神是看顾人的天父，他必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到了6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就叫人不要忧虑。第33节是主耶稣的教导，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地上生活。马太福音6:33，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主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什么呢？国度所包含的自然就是统治。当我们说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是指进入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或者说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我们相信接受耶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他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指的是我们要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神的国是他统治权彰显的地方，是他治理的义临到的地方。一个失丧的人和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因为他不信耶稣，他拒绝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施恩和拯救，他关起心门不让耶稣进来，所以和耶稣基督就无分无关了。要见神的国，是要开始明白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而要进入神的国呢，就是要进入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好让我们得着永恒的保障。尼哥底母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很多人同样不明白，他不晓得重生是唯一可以改变我们状况的方法，而重生是绝对的必须，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毅力恒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品格，这是可以的。比方说，有的人他的确用坚强的意志把烟戒了，把酒戒了，把毒瘾戒了，把赌博的习惯戒了，因为知道这些是对他不好的。他也刻意的要追求改变，他戒掉了不良习惯、不良嗜好，他认为只要我下决心，假以时日，我就可以做到。但是有一样却是不行，就是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失丧的状况，唯有神才能够改变人失丧的境况。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在夜里来找耶稣呢？因为他看出这位耶稣他不一样，他看出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有神同在的。孔子是一个追寻真理的人，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们却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没有神的同在的把握。而一个追寻真理的人本身就不是真理，一个追寻真理的人所想出来的得救办法都不能真正叫人得救。我再说，唯有神才能够改变人失丧的境况，而失丧的境况是不能靠人自己以为的好行为去改变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这位犹太宗教领袖的老师，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必须重生。只有当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经历重生，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替换这个败坏了的生命。尼哥底母

我不能明白，这是太奇妙，是他测不透的。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这是他有限的经验当中不能明白的。原来一个人的得救不是他自己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是神的恩典。”主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有人以为受洗、接受了洗礼就等于重生，其实不是。洗礼不错，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洗礼本身却只是一个仪式，是公开的见证，表达人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外在的见证，但是人如果没有经历重生，只是接受洗礼的仪式，也没有意义。所以重生在圣灵里生，领受了圣灵的洗，比任何事情来得更重要。 这是一种属灵经验。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水是什么呢？这个水就是指的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有洁净的功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那里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喻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5章25节、26节。 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神的道往往被形容为水，因为它有洁净的功效。神的道洁净我们的生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而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把生命放在人里边，这就是重生。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都经历过从肉身生才生到这个世上来。 但是如果要进神的国，跟神建立关系，就必须经历从圣灵生、从神生、从真道生、从福音生，这是同一件事情，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能力显在人的身上。约翰福音第3章第7节，主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接下来第14节、15节，主耶稣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7节有一个必须，你们必须重生。而第14节又有一个必，就是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这两处经文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重生的意义，指出重生是一个属灵的经验。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跟父神建立关系？主耶稣用 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情来说明他自己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好让世人能够因此得救。往日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犯了罪而招致神的愤怒，神让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被蛇所咬，死了好多人。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然后你要把它举起来，叫那些被蛇咬的以色列人 举目仰望这铜蛇，就可以存活，就可以得着医治。他们唯一可以幸免于难的办法，就是仰望那被举起的铜蛇。而这铜蛇代表了神的方法和拯救。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第21章。而主耶稣说：“往日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起铜蛇，照样他作为神的儿子也要被举起来。”意思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 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一切仰望主耶稣、信靠他拯救的人，就可以得到重生。生命有新的开始，不但不用承担自己的罪孽，并且还可以获得新生。一开始我们说，失丧的人他的问题不在于行为品格，乃在于他所处的状态。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或者好行为去改变我们失丧的处境。 人生有信仰，多做善事，心地好，这都是美好的，但却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失丧的光景，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我们不能借着这些方法叫它复苏过来。
但是主耶稣基督

0: 来到世上，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使他作为代罪的羔羊，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为我们父亲的赎价。我们一切的罪就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都得着解决。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蒙受了恩典。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向尼哥底母强调重生的重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仰望他、信他的都得永生。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没有主耶稣流血牺牲，就没有救恩，就没有赎罪，我们就不能得救。人子必须受害，进到荣耀里。 耶稣基督必须被举起来，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必须的。主耶稣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现在只等人的回应。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接受，不再靠自己的善行功德，而是让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无助，承认我们的罪，告诉神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尽管我们在很多人的面前是一个好人，甚至于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们是很热心、很虔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得救，依然必须经历重生。不要让宗教的热诚蒙蔽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得救的资格。 而要诚心相信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靠着他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赐，不是人的行为和努力所能够做成的。我们最后再来看提多书第3章第3到7节。提多书3章3到7节，我们用这段经文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提多书3章3到7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从前 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好，今天的讲题宗教和失丧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认识到，救恩只能够透过相信并接受耶稣才能够得到。在天堂里所住的，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全部都是因着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才能够进去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 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 我们的电话是90571151，9057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3w.in 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本地焦点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 Dave Eby 尹大卫今天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五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一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 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及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加快北岸输电线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也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对于 Prince Rupert 港口，他就承诺继续与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及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则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他表示全球能源需求增加，而亚洲及欧洲盟友需要加大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在能源项目中的持份和合作。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天10元托儿名额，并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他又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通过增加托儿名额及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待遇，逐步扩大托儿服务覆盖率，减轻家庭负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指出，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Corey Ramsey 指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消合同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将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举的提前投票日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 Corey 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竞争将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队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直言提前省选简直是党派作弊，是一种无理的行为，一个社会的错误。他又指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省市政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却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提前投票与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天。之前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关键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苏里市长 Brent Locke 也发声明批评提前省选的安排。 BC 内陆 Kelowna 第一民族 The Kamloops 的 Shaman

0: 麦克的土地上，昨天上午发生了一次种族主义示威。多家传媒报道，有关团体在周日上午戴着白色面具，身穿带有肩章的统一制服。肩章与曾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Second Sense 的肩章相似。有原住民领袖已向当地部落发出警告，呼吁部落成员注意安全，只在原住民社区中出现与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联的人，令人深感担忧，可能会部落成员、寄宿学校幸存者、家属和职员带来恐惧和忧虑。多个政党党领强烈批评相关示威，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直言，这场示威活动令人不齿，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试图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与之抗争。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称，这次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恐吓，保守党予以强烈谴责。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无比愤怒，特别是此事发生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几天。1BC 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该党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唯一能够阻止各种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在省内制造混乱的政党。当地原住民部落就表示，正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合作解决问题，并确保成员安全。国内消息，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今天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场国际会议，重点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官员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前杜鲁多政府2024年与乌克兰共同成立一个国际国家联盟，致力协助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带走的儿童回家。相关工作至今已协助数百名儿童回到乌克兰。出席为期两天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多国的部长及非政府组织代表，预计也会听取曾被俄方拘押之后或是返回乌克兰人士的经历。加拿大竞争局宣布正式调查食品杂货业界使用最低广告价格 MAP 政策的情况，了解有关做法是否限制零售商提供更低价格，最终令消费者无法享受到部分折扣优惠。竞争局表示，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是指供应商或零售商之间订立一个价格下限，规定零售商在宣传某项产品时不可以低于指定价格刊登广告，即使零售商实际上获准以更低价格出售产品，也可能受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限制，不能在广告、传单或其他促销渠道公开较低的价格。竞争局指出，这类政策可由供应商单方面实施，也可以由供应商与零售商协商订立。当局目前希望了解这些政策在加拿大食品杂货市场的使用程度，以及对零售价格和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当局呼吁曾经遇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人提供证据。这项调查是竞争局更大规模食品杂货业竞争研究的一部分。竞争局在今年6月已宣布展开食品杂货业竞争调查，研究由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分销到零售及定价等不同环节是否存在影响市场竞争的问题。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示，华府官员周一与试图结束伊朗战事的调解人员会谈，并强调美国一定会胜利，战事很快会结束。他又重申，当美国赢得战事后，汽油价格将大幅下降。路透社引述了解美伊谈判的官员报道，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周一或周二在纽约分别与美伊代表会谈，重点讨论伊朗提出7天停火方案的修订版。报道指，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仍然留在纽约。伊朗半官方媒体证实，阿拉格奇周一会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审视当前局势最新提议和观点。伊朗上周提出停火7天，美方解冻伊朗资产，解除石油制裁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换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问题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条件，质疑伊朗因为输得一塌糊涂才急于求和。川普之后表示，预计美方谈判代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而另一方面，有知情人士指，美国政府将有限度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伊拉克航空恢复运送什叶派朝圣者来往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美国财政部会先豁免制裁1个月，之后豁免可能进一步延长。有伊拉克官员承认正与美方谈判，预计48小时内可恢复伊朗与纳杰夫之间的航班。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在当地星期一与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

0: 阿斯在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在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这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没有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之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英国一个皇家空军基地受恐袭威胁事件，反恐警方表示，五名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被捕的男子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警方指五人年约20多岁，都是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强调获准保释并非结束调查，会循多个线索调查，包括是否与伊朗、俄罗斯或非国家武装组织有关。消息指，警方在行动中没有发现可使用的爆炸品。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并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伊朗宣传。怀疑受恐袭威胁的费尔福德基地部署了美国用作打击伊朗的 B-1 和 B-52 轰炸机。美军表示，驻扎基地的官兵会保持警惕，出于安全考虑，不会交代具体的防护措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重型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火箭并首次进入地球轨道，释放26枚新一代星链卫星，在升空约3小时后降落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星舰火箭当地周一早上7点多在德州由超重型助推器发射，但3个引擎中有一个意外关闭。公司发言人在直播指，火箭无法进入轨道，但数分钟后更改说法，确认可重新点火后宣布成功入轨。但火箭原定飞行约10个小时，绕地球6个圈，由于已在离地面269公里的高度逐一部署26枚星链卫星， SpaceX 决定将任务缩短至3个小时。泰国连日暴雨造成广泛地区出现洪水，当局表示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州府有180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市长西迪问表示，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2至3个星期才能完全排干。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今天仍会有局部暴雨。泰国政府之前将今明两天定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课，以减轻洪水对公众带来的不便。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严峻，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000起，增至8067起，死亡病例增至3901起，成为当地历来规模最大和最致命的一轮疫情，也是全球历来规模第二大的一轮，仅次于2014至16年在西非造成2.8万人染疫、1.1万人死亡的疫情。世卫之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在病例发现和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雪崩增至4人死亡，仍有10多人失踪，当地警方预计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所有罹难者和失踪者都是尼泊尔公民。西姆龙峰高度达到海拔7126米，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雪崩席卷大本营，掩埋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事发时，尼泊尔多个地区出现恶劣天气，西姆龙峰所在的莫嫩县政府之前已经发出禁令，禁止在上星期五到昨天于高海拔进行徒步登山。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纽约和华盛顿磋商的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11月10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并继续积极探讨相关事项，寻求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 双方又对对等关税框架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各自约

0: 90% 产品的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即免除互相加征的全部关税。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由美国进口煤炭的关税将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产品清单，中方降税清单涵盖超过1600项进口美国产品，包括农产品、肉类、海鲜、谷物、奶制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美方降税清单涵盖77项由中国进口的商品，包括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中美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商务部形容有关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双方就同意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两国又同意就增加中美直航客运航班保持沟通。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率团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王毅表示，国贸促前任会长已故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他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岩屋毅就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政府为了完善平和国小建和分校好环境，继续执行第一二期工程后，持续投入近4亿元台币经费，新建一座拥有200公尺操场、多元运动空间与地下停车场的校园设施。中广记者报道。
2: 彰县政府所推动彰化市平和国小建和分校的计划可说是一波三折，前后延宕20多年才分期完成。其中第一期国小低年级以及幼儿园的校舍早在民国97年就竣工启用，然而第二期的工程则面临64个征用户历经长年的诉讼，经法院协调才从110年起发动5波的强制拆迁，顺利收回完整的校地，县府才得以投入了2.1亿新建28间的教室。谢豪美强调，至于延宕至今才动土的第三期工程，则是把学校操场、多功能运动空间和地下停车场都一并纳入规划，预计将投入近4亿元的经费，不仅可以化解周边住宅密集区缺乏停车空间成二的问题。
3: 好，我们学校跟地方能够大家这个融合，所以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设。
2: 县府教育处长吴兰梅则表示，平和国小建和分校整体的建设，县府团队秉持以孩子为优先的原则，积极协调并克服万难，终于顺利启动第三期的工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0: 日前遭国民党党纪处分的前台中市党部副主委、太平区议员参选人张淑华，当地27号成立竞选总部，现场涌入近800名支持者。最受瞩目的是，国民党前两任市党部主委都加入竞选团队，严文正担任竞选主委，李敏麟担任顾问团团长。蓝营大佬廖廖乙则以老长官身份到场，并表示泛蓝阵营在太平可力拼第三席。张淑华成立竞选总部，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台中县长的廖廖乙以老长官身份到场加油。他表示，过去就主张泛蓝阵营在太平有第三席的空间。按照今天现场热度和人气，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张淑华进入安全名单，能为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在太平的得票极大化，压缩对手原有的票源。张淑华致辞表示，看到近800名乡亲友好朋友不畏炎热到场，他非常感动。这场选举没有政党光环，也没有庞大资源能够依靠的，这是过去多年一步一脚印累积的信任，以及太平乡亲对公平竞争、世代交替与地方改变的期待。 张淑华说，喊出张淑华一票，江启臣一票，替太平拼出泛蓝第三席。

0: 替江启臣争取更多支持，让市长票与议员票一起成长。就来关注天气，环境部向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到明天会有50至70毫米降雨量。预计明天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期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4: 音乐国道。

0: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 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国道。

敢去面对，一连串的压力叠在他的心中，让他喘不过气，他需要点时间歇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问题，藏在心里种种不可告人的那些。

上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公民，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

国道。

谢星辰，不眠诗篇满载去来愁，泪月剪裁。

0: 了。
1: 哦，老师，
0: 崔崔夫人，何时经劳连家，夜过寒斋？
1: 母亲，昔日曾借君红楼私茶，今夜得了。
2: Ah.

你呢？艰难一面，再会无期，难道人心不对痴郎多留？

啊，法断情魔又再了。

0: 老陈，老陈，
1: 系早晨。
0: 你哋揾到啦，老陈。
1: 系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0: 啊，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1: 你系咪有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0: 你认真开胃啊！
1: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啊食咗你家个茶礼噶
0: 啦！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1: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0: 唔系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1: 咁搞法做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嘅，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0: 啊，好行夹唔松啊。

0: 驚幾怕係入去睇一睇。拜見阿夫人啊！
1: 呢位阿婆係乜嘢名啊？
0: 我會播法。
1: 啊，點解六婆佢唔嚟咧？
0: 佢去驕馬。

第一位好

0: 已经嫁咗人嘅啦，生晒仔啦，斩痕啫。
1: 咪就系斩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佢几啊？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佢几啊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佢几啊？
0: 哎呀，你话俾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心腹啦。

0: 你把口真係正怪伶俐咯，哎呀，讚咗夫人咁緊要，哎呀，我真係要打賞你咯。
1: 呀，呢啲唔係話讚㗎嘛，夫人，你呀，總幾言得白啊，真係街坊巷問啊，問題，真係呢度幾廿串聲，又唐人啊，數到老番，又摩羅叉就數到黑鬼，怪怪都話你人事唔錯㗎啦吧。
0: 哎呀，你真係講嘢好灰鞋，哎呀，真係令阿夫人幾中意嘅啫。
1: 哎呀，八婆，你講到阿夫人。

0: 问第二个是边个嚟嘅？
1: 第二个呀、
0: 啊？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话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0: 嫁咗人未啊，八婆？
1: 爹哥就嫁咗咯，阿、啊、个小姐就命。
0: 系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配鞋嘅啫。
1: 真系咩？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1: 哎呀，个几姑娘仔诶，样啊冇话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似得个夫人你白狗剩噶啦。
0: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1: 今日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嘅。
1: 咁啊，我睇下佢几日有啲钱，等我商量下先。
0: 似边个啊？
1: 啊，系

0: 你以為你阿伯婆你好心啊同我處合呢段婚姻啊哎呀死了夫人啊你幾廿歲都仲想返舅家嗎才大家嚟事不返舅家而家阿夫人你都好細啊六十二㗎啦哎呀咁你六十二啦咁我咪要搵同你搵個七十砌透㗎啦咁才大家嚟事同我搵咩同我個仔啊哎呀我聽住阿夫人你話唔該俾布你同我處合未齊咁話㗎啦係我即係冇話我個仔啫同我個仔唔係同我
1: 即是你说喜欢阿贵姐处等逼问阿贵
0: 是那个挺好的
1: 可惜那布

0: 咪食咗你哋茶禮咩？
1: 系，
0: 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铁嘴鸡。
0: 你啲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啊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嗱，那个铁嘴鸡。

0: 阿伯婆，
1: 吓，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啊，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咧？
2: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呀，别播呢世人啊，上帝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1: 如果唔系，你系有乜道理要帮得佢咁凄凉啫？
2: 哎呀，我仲铁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1: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
2: 吓，
1: 八婆
2: 吓，
1: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
2: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1: 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
2: 吓，点解？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有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有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1: 乜、哦、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个未来新抱啊？
2: 嗯。
1: 哎呀，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2: 呀，夫人，点解你又出腐语反腐语嘅啫？
1: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

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啦，你仲要坐大红花轿。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说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和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2: 中国的贸易促进会表示，中美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两国工商界开展了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由邓永林报道。
4: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

0: 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黄文穗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0: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黄文穗又说，15/5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
2: 在日本进行的名古亚洲运动会，香港队再度在场地单车赛上面拿到奖牌，由李俊杰报道。
3: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熙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队女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主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了。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
2: 今日是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早晨，环境部咧发出嘅黄色降雨警告咧仍然生效，直至到咧今日下昼噶。咁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啦，有雨啦，最高气温嚟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0%，日出时间会喺下个钟头7:09，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6。嗱，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20%。听日星期三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嚟到15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四咧就转为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28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咧喺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Calgary 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4: 好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2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顾贤温哥华，一个落住大雨嘅星期二早上啊，冇错，啲雨咧由寻晚咧凌晨开始一路落落到咧系今朝，我知道部分嘅地区咧啲雨咧都落得好大嘅，咁可能咧有出现咧系积水都未定，因为咧近排你见到有好多嘅树叶已经系飘落，有阵时嗰啲嘅叶咧会堆积喺路面上边嗰啲嘅坑渠啦，咁啊亦都可能会阻塞咗咧啲。雨水嘅通道，咁啊可能会出现咧喺街角啊，会有一啲嘅水浸嘅出现咧。大家咧今早揸车嘅朋友咧系要特别咧系小心噶。Good morning， 早晨咧，收听紧星期二嘅早晨，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咧，如果你今年咧圣诞新年咧翻香港嘅话，睇下搵唔搵到朋友系买定飞睇啊刘德华啦。冇错，佢将会喺今年尾12月18号去到1月10号红馆开20场的演唱会。

0: 刘德华初出道的作品名字叫做《可不可以》，开始了今早晨光现温哥华。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差不多六点搭三。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没有什么的烦恼是美食解决不到的，遇到烦恼的事情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吃一餐美食。

呢一首嘅中词西曲原曲 Newsdecker 嘅 Laughter in the Rain 有呢个广东嘅版本周礼茂咧系填词吕方同林永亮合唱嘅沙沙的雨。咁啊，在我哋嘅环境部咧发出咗咧黄色嘅降雨警告咧，仍然生效直至到咧下昼噶。温哥华今早嘅雨都落得好大，天雨路话揸车嘅朋友特别要小心。今日早上咧密云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百分百，晚间咧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系少翻百分之20。听日星期三都大。 至多云，最高气温15度。听日咧，公众假期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28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嘅。接住落嚟为大家唱歌嘅呢一位歌手咧，哇！近排佢嘅消息咧。 又被咧係報道嘅，咁其實係源自一張其實係好舊嘅一張關正傑喺一間餐館裏面用餐嘅時候咧，俾人咧影到嘅相片，又俾好多嘅網上邊咧又抄作啦，亦都咧提翻起咧關正傑咧點樣去出道啊，點樣係離開香港去到咧係美國嘅西雅圖啊等等等等嘅。咁啊，其實咧我知道喺好耐以前，顧嘉輝先生曾經亦都揸車去到西雅圖，邀請阿關正傑咧係 出山，佢都係拒絕咗嘅。而我自己有一位嘅同學啦，住咗喺西雅圖嘅，佢曾經咧喺一個嘅聚會咧遇上咧係關正傑。咁啊，雖然係一個私人嘅聚會啊，喺屋企裏邊嘅啫，佢哋一齊唱卡拉 OK 咧，關正傑咧都係唔肯咧，係唱歌都係婉拒咗嘅。所以我諗今時今日都現在想邀請關正傑出山，都會非常之困難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换温哥华，就系 Michael 关关正杰嘅人在雨下。冇错，今日嘅雨咧就早上落得好大嘅，应该下周咧就会咧系停止咧，可能会有些少阳光出现都未定嘅。咁但系今朝早咧落雨嘅话咧，大家一阵出门咧着翻件风褛吓，打翻把遮，同埋咧系揸车嘅朋友咧系要特别咧系小心啦吓。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同落雨有关嘅歌曲，有一首人嘅合唱，呢首经典嘅合唱歌曲由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统计局刚刚发表了本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另外美国对于本国部分产品征收的新关税和限制本国部分产品入口的措施今天起生效。由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
1: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的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选楼程序已经正式进行，首批大约35户已经获安排选楼。香港房屋局早前根据电脑系统随机抽签的优先程序开始分批发出邀请信，申请人士按照特定时间和日期拣选特设销售计划推售的单位，预计当局预计11月底会完成所有选楼的程序。由黄海怡报道。
3: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细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4: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3: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嶺樂領軒。
5: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噶。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3: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揀了观塘安达臣道的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個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個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

0: 屋苑分別位於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地區，售價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
1: 香港在今個月初有蘋果新款 iPhone 手機預售之後，出現多宗懷疑信用卡的騙案。香港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至今接獲了1503宗案件，涉及款項超過3000萬港元，而已經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由任浩峰報導。
2: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3: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2: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来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3: 现时租借卖电话呢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呢大可以辩称呢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呢每人呢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那这个情况一直呢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们亦都是继续同有关当局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2: 周一鸣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5: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4: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5: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晨光天气。
7: 今晚早晨，环境部咧向温哥华发出咗嘅黄色降雨警告仍然系生效，直至到下昼嘅。咁啊，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有雨啦，最高嘅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日出时间会喺下个钟头7:09，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间嘅6:56。嗱，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只得20%。听日星期三大致多云，落雨机会都是20%，最高气温去到15度，而去到星期四咧有阳光间中云，最高气温16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地，今日有阳光间中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14度。
8: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9: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10: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9: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11: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9: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12: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8: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2点至3点嘅进程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六点搭八啦。睇到報道，一位十一歲嘅來自倫敦西北部嘅天才少女啊，叫做咧西亞男丹啦，喺第46屆國際象棋奧林匹克團體賽 Chess Olympia 喺裏邊咧係打破咗咧係紀錄喎，成為史上最年輕嘅女子特級大師 Women Grandmaster 嘅。佢當時係代表咗英格蘭隊咧參加喺烏茲別克斯坦咧舉行嘅呢一項嘅賽事啦。呢一個嘅賽事咧就剛剛喺過去嘅週末咧係落幕，咁啊轉頭翻嚟同你介紹下呢一位啊咁年輕嘅女子特級大師 Women Grandmaster。

嗱，呢一位十一岁来自伦敦西北部嘅天才少女叫做咧系博哈娜啦。咁佢咧之前已经成为英国最年轻嘅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亦都系代表咧英格兰系参加系任何体育项目国际赛事年龄最细嘅选手嘅。咁啊，根据咧国际咧系象棋联盟嘅纪录咧，佢喺年仅十岁五个月零三日嘅时候系击败咗咧六十岁嘅特级大师Pete Wells 亦都打破咗美國棋手卡爾普保持嘅紀錄。卡爾普咧喺2019年咧擊敗咗特級大師嘅時候咧，係十歲十一個月零二十日嘅。而喺2024年兩年前咧，阿布哈納嘅爸爸接受 BBC 嘅訪問嘅時候咧，亦都話到佢哋嘅家族裏邊咧，先前根本就冇人咧喺國際象棋呢一方面係展現出咧個人嘅天賦。而個女咧喺新冠疫情嘅期間，先至首次係接觸呢一行嘅運動嘅。而喺過去嘅星期日咧發布嘅 YouTube 嘅一段採訪之中咧，布哈娜就话俾咧国际象棋联盟嘅朋友话咧，佢好渴望咧系继续系创造历史，咁啊而获得女子特级大师嘅称号，亦都系意味住咧佢已经系跻身国际象棋界女子最高嘅荣誉嘅行列噶啦。

咁欢迎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各话，今日系落雨啊，所以喺早上嘅钟声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咧同雨有关嘅歌曲。前后听过有苏永康嘅《朦胧夜雨里》，刚才呢一首系李嘉明《细雨浓情》。原来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以下呢一首古巨基嘅《有共情》。

0: 乐即日鲜。
1: 方力申接受谭玉英、何基友和林柏希主持的放饭 ICU 访问的时候，就忆述在2019年为慈善重新投入游泳，经过一年半训练完成环岛游，并且在世锦赛先进组别勇夺三面的金牌。相隔七年，方力申将在11月19号由大屿山鸡翼角游水游到去澳门黑沙海滩，挑战大约35公里的方力申港澳慈善游2026。被坦言就话，长途到海泳是视乎天气和运气，希望不用9

个钟头完成啦，更加话佢可以话系自己系游水去澳门做 show。方力申表示今次挑战比上次更加困难，咁始终年长咗七岁之后，身体恢复嘅时间系较长，亦都唔能够啦，好似昔日咁样去练水啦。佢目前咧以每日4公里嘅训练，每隔1至2个星期安排一次较长距离嘅练习。这个星期更加有2日咧系游过10公里，并且配合按摩舒缓肌肉。佢亦都自爆话游水途中是靠食能量的啫喱和粥来到补给，甚至可以在水上面睡觉，能否顺利抵达仍然要看海流天气和现场的情况。而方力申开设的游泳学校直言就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盈利，原因就是泳池的电费每个月是过50,000元，冬季更加可能是超过100,000元，加上救生员和教练的成本高，一名教练通常只是教授3至4名的初学儿童，难以是大班来到教学。他亦都慨叹昔日暑假是学校的旺季，现在家长呢很多时都是带子女外游，暑假神话不在。不过他强调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因为看见学生由怕水到学会游泳，满足感是非常之大。他就说他的女是刚夺得爬行比赛冠军，自己也不是打算亲自教他游水，会交由教练负责，但他确实希望他女女长大之后成为游泳高手，并且打算主导让他接触游泳和剑击作为主要的运动锻炼。由黄祖蓝主持的男朋友女朋友今晚播出的一集呢，祖蓝和泰泰利亚男呢拜会好朋友岑丽香香公主，香香还带他们两个呢走访和老公强强相睇定情的地方，我们温哥华的 Grouse Mountain 的。香第一份的工作呢就在 PNE Playland Amusement Park 那里呢做事。讲到当年呢为什么呢会去香港呢选这个华姐呢，香太然就说纯粹是因为贪玩，佢爹哋媽咪咧想佢做政府工，佢就覺得好悶，成日喺度咧打字咧，差唔多可以瞓着。咁啊，亦都想做一啲 wild 嘅嘢咧，咁就去咧參選啦。咁啊，當選咗華姐冠軍，直接踏入香港娛樂圈之後，香港要承受咧來自四方八面嘅壓力，單係廣東話唔好已經令到佢要比其他藝人付出更多嘅時間同努力噶。包括就喺屋企裏邊翻譯對白同埋背對白啦。咁而祖藍亦都話曾經目睹啊，香香因為 overload 啊，耳仔背後嘅皮膚嚴重咧係潰爛。香香睇完就話當時壓力咧係爆煲，除咗工作咧，仲有人事嘅問題，不斷要咧 output 你嘅 deadline、你嘅稿、你嘅通告一定要咧係到位。咁除咗皮膚唔好咧，佢開始咧好驚同人接觸。祖藍就問佢係咪社恐，香香咧就話係啊係啊冇錯，因為有時咧佢攰咧會 say hi 咧好似唔夠 friendly， 人哋就會覺得佢咧係好衰假。咁而接连嘅压力咧，令到岑丽香嘅决定咧系飞翻嚟温哥华咧系 dating 减压噃。咁佢就即刻咧飞翻嚟加拿大啦。佢要佢嘅朋友咧帮佢咧 set up dating 啊。咁亦都因为咧相睇呢个决定，令到香香遇上咗现在嘅老公啊强强。香香喺节目里边亦都披露咧，强强当年嘅定情地方就系 Grouse Mountain 嘅求婚过程咧，都系好多咧系曲折同埋咧系盏鬼嘅。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今晚播映嘅一集咧，《千呼万唤》嘅马强啊，徐荣咧，将会喺《我的回忆》有2亿嘅正式嘅登场。据知徐荣呢一次相隔10年回归《爱回家》系列咧，主要任务就系拯救婚姻亮红灯嘅由车婉婉饰演嘅嘉宾啦，同车婉有好多嘅对手戏。今晚嘅剧情咧，讲述啊李伟健饰演嘅家聪，中学嘅好朋友徐荣饰演嘅程长剑咧，原来系安多芬健身室嘅大老板，事业有成，有头有面，对阿家聪嘅爱屋及乌，咁对阿嘉宾嘅更加系特别关心。原来咧，阿长剑小时候嘅时候，因为样子系好老土啦，同阿家聪同埋其余两名嘅同学咧，封为 U4 Ugly 4啊，更加一度咧遭同学嘅排斥同埋取笑。而嘉宾喺紧张嘅关头为长剑咧出头，并且为佢加油，自此阿嘉宾成为咗系长剑心目之中嘅女神。而长剑更加因为嘉宾的关系，将爱猫改名为是2亿的。
徐榮嘅角色咧係。

0: 钻石环老五监制阿 Margo 咧，为佢设计斯文又演得咧年轻，做完之余仲希望佢可以靓仔啲。佢大赞52岁嘅徐荣咧保养得好好，睇翻啲造型相咧，徐荣50几岁都可以咧咁 fit， 佢都相当咧佩服。今次呢个钻石环老五可以话系为佢度身订造。讲到获得监制大赞，靓仔兼 keep 得好，徐荣咧就好谦话服装同事咧嘅功劳，啲衫咧好睇系真系令到佢咧望落去都型咗。我咧系好多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现时的降雨将会持续到今日的下午。环境部早在昨天的清晨发出了黄色降雨警告，相关的落雨由昨天的下午开始，而直至到今日的下午。而这股降雨量总共是有大约是50至80毫米。环境部昨天表示，因为一股强劲的封面系统抵达了低陆平原，带来强降雨。而这股系统亦都带来了强劲的东南风势，之后风力将会逐渐减弱。而都预计今日的降雨量将会在接近中午的时间减弱。而部分的道路低洼地区可能因为今日的凌晨出现的降雨而出现积水。而部分的水浸道路都有机会出现水浸，在繁忙时间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都有机会出现停电的状况。请驾驶人士小心，不要驶入去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也都要注意河流溪流附近的情况。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将会在温哥华宣布一项能源和产业的重要的声明。总理办公室表示的时间，在今日的上午11点，总理卡尼会在这里宣布一项加拿大能源产业的历史性投资。而到下午1点20分，他就会宣布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新措施。而另一方面，执政自由党政府因为新的经济及劳工法案受到环保人士密切关注。有关法案是 C-39 法案，旨在简化本国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联邦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早前批评法案是怪物，只可能会对濒危物种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将会推动位于卑诗省 Kitimat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二期扩建设施项目。及时扩建将会令到该公司的产能翻倍，达到每年有2800万吨。而相关的项目是去年提交给渥太华重大项目办公室的五个首批项目之一。该公司的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表示，项目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本国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伙伴地位。而该设施在 Kitimat 的设施的一期工程，去年已经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相关公司是由显赫公司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日本三菱的上市公司和韩国天然气公司合资成立。卑诗省最高法院法官预期今日会就有关团体吸毒者解放阵线早前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相关阵线的人士表示，他们贩毒为了减少有毒毒品造成的危害。两名人士 Jeremy Calicum 和 Eric Licks 创办了吸毒者解放阵线，在去年温哥华市警在2023年曾经突袭相关的团体，并拘捕两人，并且起诉了两人人士。法官 Catherine Murray 表示暂停对他们的控罪，以审理他们对于相关控罪的司法复核。他们的律师表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管制的街头毒品是违反了权利宪章。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在裁决中说，他们的初衷是好，曾经试图拯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毒品并将它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允许和在检测毒品方面的豁免范围。

0: 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会有就护士人力规划和就业情况有不同意见，强调当局已经检视香港医护人力的供求情况。由潘洁平报道。
1: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且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说，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 10.9% 回落至 5.4%， 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 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2: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緊即系職位，而且啟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隨住歸義師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十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1: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9月29日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汇丰控股收报159蚊，升1毫，新世界发展收报59.9毫，升2仙，中电控股收报76.5元，跌5仙。新鸿基地产收报197.9元，升3毫；恒基地产收报26.36元，升6仙；电能实业收报59.5元，跌2.5元；中国移动收报79.35元，升1毫；电信盈科收报5.24元，跌2.5仙；长和收报68.25元，跌2.5元。呢次香港故事报道完毕。
4: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5: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4: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5: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4: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5: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二早上7:08，我哋环境部发出的黄色降雨警告仍然生效，直至到今天下午嘅。咁温哥华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啲雨落得几大，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6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天是8%。日出时间一分钟之后的7:09，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6:56。嗱，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少翻至20%。听日星期三公众假期大致是多云，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Thursday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星期四的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出面是吹紧19公里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是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各位早晨，1号公路沥文路出。

0: 首尔东有交通意外，目前东行的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现场请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一号公路近 iWorkers 桥的西行早前亦都有交通意外，现场已经清理好，但预计仍然会有延误的情况，近 Burnaby 湖一带严重挤塞。跟住睇下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最后我哋关注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 Beachport 路一带挤塞。下次交通消息会喺大概7:35到时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9月2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神光会演问哥华。哇，九月已经嚟到尾声啦吓，听日仲系公众假期，一放完公众假期之后星期四就已经系踏入呢个十月份啦。一踏入十月份咧，哇，好快会过吓，跟住咧会有啲咩嘅节日庆祝咧？当然就会系有呢、这个感恩节啦，跟住就鬼王节啦，另外咧亦都有呢一、这个咧系圣诞嘅来临啊，跟住就是新年迎接，是明年的2027，你说今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了。同埋特别在过去的周末中秋过后，你已经见到有很多的商店啊、超市啊等等，已经有这个鬼王节的布置和糖果是出售啊。当然都不少得南瓜啦，很多的超市呢，哇，门口堆满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南瓜，或者在我们列志文啊、Lanny 或者 Delta 的农场呢，都举行这个南瓜节。是不是要咁早买定南瓜？都是的，差不多的啦。因为呢南瓜是要时间去雕刻，亦都是一个亲切的活动啦。咁可以呢嚟緊呢一段时间，喺呢一个感恩节之前啦，或者係鬼王节之前呢，都可以慢慢呢雕靓嘅南瓜呢，就摆喺呢屋企嘅门口嚟到迎接呢个节日嘅。係呀，好快啦。剛才讲话呢一去到呢係年尾有圣诞啦，新年啦。咁而喺我哋嘅社交网呢一排呢，都开始见到有好多嚟緊聖誕節，我哋通常溫哥華都有好多嘅燈飾啊，或者係聖誕市集啊等等啦。佢哋嘅活動啊，已經喺網上咧係預售入場券，有呢個 early bird 神鳥嘅優惠啊！你話哇，今年嘅時間係咪真係過得好快？唔緊要，每一個節日慶祝咧，都係希望帶俾大家係歡樂，希望大家都能夠咧開開心心迎接啊嚟緊呢幾個月嘅節日慶祝啦。今日早上咧，環境部咧繼續發出咗呢個黃色降雨。警告仍然生效啊！好多地区都落住好大雨嘅，大家揸车嘅朋友特别要小心。咁所以喺今日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同落雨有关嘅歌曲，有罗文嘅《几许风雨》。

0: 遇上烦躁的事情，不妨去试下放下，将精力放在美食上面，多食喜欢的食物，心情自然会转好。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一位23岁的美国女子叫做 Haley Davis， 原本就去北卡罗来纳州一场的遗产拍卖会去寻找这些姜罐，没想到早已经被其他人买走了，最后就改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0的二手数码相机回家。没想到她后来一查看其中的一台 Canon 的相机的时候，竟然在记忆卡里面是发现到自己9岁时候的相片，让到他又惊又喜。

电视录了影，相关系含妙演。嗱，希妮咧呢一位美国嘅女子咧，喺呢个拍卖会咧买咗相机之后，翻屋企咧就替其中一台嘅 Canon 相机系充电啦，咁啊再将里面嘅 SD 插卡咧系插入去佢嘅 MacBook 啦，咁啊之后咧就发现到里边有8个嘅资料夹，咁全部都系其他人留下嘅照片嘅。一开始佢睇到一啲嘅商品照片啦，但继续咧往下翻看之后咧，就开始出现到一啲咧奇特嘅雕塑啦，同埋艺术嘅作品。希尼后来先知道呢啲嘅照片咧系喺火人制 Burning Man 咧系拍摄噶。希尼开始啊从照片之中咧寻找相机原主人嘅线索，之后喺一张照片里边发现到 Ryan Hauser 呢个名字啊，于是就询问啊佢嘅继父系咪认识呢个人。没想到 Ryan Hauser 竟然就是他的继父过去的学生，他的继父也曾经跟 Ryan 后来已经是过世的父亲是共过事的。 Hayley 和继父呢于是就继续一起看看这些照片，直到他打开另外一个资料夹的时候，一眼就认出相里面那一位九岁的女孩，忍不住大叫，哎呀那个是我来的，那到底不可思议的。 Hayley 后来就将发现相机的奇妙经历分享到 TikTok， 而他童年时期的照片咧，点解会出现在一名陌生人的记忆卡里边咧？亦都引发起大批网民的好奇噶。咁与此同时，希尼嘅屋企人咧就开始系设法将呢个 SD 卡系归还俾 Ryan 啦。而希尼嘅哥哥原来同 Ryan 咧有远亲嘅关系，因此主动咧联络对方。几个星期之后 Ryan 咧去到当地，记忆卡亦都顺利系物归原主嘅。咁而 Ryan 都表示呢啲嘅数码相机咧被出售之前咧，佢其实已经咧将里面嘅记忆卡全部都收起嚟噶啦，但系推测自己系唔小心系忘记咗取出咧，系呢一张嘅卡。咁啊，依家咧 ，Ryan House 已经咧取回记忆卡里边所有嘅原始嘅档案啦。咁啊，其中仲包括咗佢已故父亲嘅珍贵照片添。咁至於相機裏面咧，點解會出現啊 Hayley 嘅照片咧？阿 Ryan 就透露，佢當時咧剛剛完成咧阿帕拉契小徑嘅全程徒步旅行。咁一位嘅朋友嘅媽媽正好係喺 Hayley 就讀嘅小學裏面工作，因此就邀請佢到呢個學校啊，同學生分享旅程，包括咗沿途咧遇到嘅

动物啦，咁啊携带嘅装备啊等等啦，而希尼正系台下嘅学生之一啊，咁啊相信咧系当时应该可能咧就系影咗佢嘅照片啦。咁啊讲到呢啲连串不可思议嘅巧合咧，阿 Ryan 就话咧感觉就系冥冥之中嘅安排。

曲名字叫做《心中的细雨》，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落雨有关的歌曲。有这一首《在雨中》，唱歌是叶振棠、黄雅敏。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任内由卑斯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Amelia Bobby 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新墨良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因为同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宣布退出保守党，之后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他在今年的7月就加入了新民主党。他在声明当中表示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并且带来严重后果。他说他曾经受过威胁，被吐口水，被唾骂，在公开和私下都被辱骂。但他表示转党的原因是要加入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而卑斯保守党就缺乏这一点。在今年的夏天，新墨良是山火重灾区。Amelia Bobby 指当时他可以为新墨良调集最好的资源，因为他可以用到新民主党提供经验丰富的强大支援。他指他原本是希望竞逐连任省议员，但是政治残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辞职是要为了确保新墨良和 Penticton 以及是卑斯省免受保守党内部那种右翼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和严重失职行为的侵害。他又认为新民主党的经济政策确实是需要改进，但是这些问题是解决到而且都正在解决，但是保守党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而且是永远没办法解决，也都肯定没办法在卑斯省需要的期限之内去解决。另一方面， One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名的卑斯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而这8个选区当中的候选人，这8名的保守党候选人分别是莫昆明、Hidden Mars、Christina Wood Lowen、Anna Kindy、Sharon Hartwell、McLean Merkel、Sheldon Clear 和 David Williams。 Dallas Brody 表示放弃在这8名候选人出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原则性的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的投票记录当中，他们都 是可信赖的候选人，所以会不在他们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接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权承认是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可以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都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去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卑斯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斯省的未来。
4: 我通常都会选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5: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5: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3: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详情啦。
0: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二早上7:34。

0: 分，我哋环境部咧系继续发出咗黄色降雨嘅警告嘅，仍然生效，起码去到咧系下昼，大家要留意吓。今日咧凌晨时分一路咧落住大雨，直至到咧系今早，所以出面咧可能有啲街角咧系会积水啦，咁啊同埋咧系路滑，所以揸车嘅朋友要特别小心。咁今日咧早上咧系密云有雨啦，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10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6，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三大致多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15度。去到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沥文路出口以东之前有交通意外，目前的东行左线仍然受阻，西行的左边路肩暂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现场请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 iWorkers 桥早前亦都有交通意外，现场已经清理好，但预计仍然会有延误，由 iWorkers 桥至到 Burnaby Lake 一带严重挤塞。跟住我哋睇下其他主要干道。 Portman 桥西行方向塞至168街，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交通受阻。最后睇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 70 Avenue 至到 Bridgeport 路一带挤塞。下次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等阵见。
3: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4: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3: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起尽情 vibe 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9: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何慧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好啦，星期二早上嚟到7:37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喂，早晨，早晨，我啱啱咧喺个聚会嗰度咧就行出嚟啊，咁啊，我而家就准备去搭的士啦。咁啊，因为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中国香港女厨神啊，应该系叫做女厨师协会系一周年纪念啊。咁啊，旧年九月嘅时候咧，咁佢哋就系诞生咗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好多嘅支持啊，同埋做咗好多嘅慈善嘅工作啦，你等一等先。哎，新哥，我唔可以搭电梯，我要搭飞机的。系啊，拜拜拜拜，邱永平，拜拜。系好多朋友喺度，唔好意思啊。咁啊，正话咧，我哋有好多嘅歌手都嚟咗，譬如有罗敏庄啦、黑妹姐啊、李思捷啊、麦包啊等等等等咧，就唱歌啊咁样。咁啊。杨仲恩啊，哇喺度即系欢庆一番啦咁样。咁其实讲翻咧，其实一年前咧，女厨师嘅呢个协会嘅领导人咧吓，创办人咧就系、是、三姐。我唔知道温哥华啲朋友对三姐又熟唔熟悉咧？
1: 熟，因为佢之前喺电视台主持啲嘅饮食嘅节目啊，都喺我哋电视台呢一边咧都有播有睇。

0: 到嘅。
1: 系啊系啊，咁佢咧就系好细个咧就已经啊就系被佢爸爸咧召佢入去，因为佢爸爸开呢个酒楼嘅吓，嗰啲大排档嘅，就召佢入去咧就系煮嘢食咁样样。佢一直咧都觉得咧女士喺厨房咧系备受即系受气嘅，唔系备受尊重啊，系受气嘅，即系咩嘢都要去做嘅，做完之后咧就冇 credit 俾佢嘅咁样。咁佢咧就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谂下有冇咁嘅机会可以咧为我哋啲女厨师咧争翻一口气咧咁样。咁啊，终于咧佢就吓即系成功咗啦。咁啊，旧年咧就系有呢一个会诞生咧，咁而家咧就非常之成功啦。咁啊，希望咧呢个会啊越做越好啦。佢又帮咗好多人咧，譬如帮到惩教署里面嗰啲嘅更新嘅女士去俾佢哋呢去读书。读咩书呢？就去读煮嘢食啦。咁去呢个中华厨艺嗰度呢就去学习啦。咁而家呢嗰啲係入咗去呢个惩教署里面教咗嗰啲嘅女嘅更新嘅人士呢，而家佢哋出咗嚟之后呢，每人都有份工啊。都有餐厅或者酒楼呢係请佢哋做事啊，即系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发展啦。咁希望佢哋咧能够即系继续努力啦，去帮到更加多嘅人啦。咁不过讲到话努力嘅时候咧，有一对夫妇咧亦都非常之努力嘅。佢系咩咧？就喺呢一个嘅剧艺方面啊，我讲紧嘅咧就系毛俊辉大师。同埋咧就系佢嘅太太咧就胡美仪老师，咁啊胡美仪老师咧最近咧就系做咗嗰个嘅心理治疗师啦，咁样咁啊讲到话呢个嘅发展咧，佢哋好肉紧啦，因为咧我哋香港啊最近咧就系出咗一个嘅施政报告，就系关于啲剧艺方面咧有几样嘢咧就系去即系去讲嘅。咁第一樣咧就係我哋嗰九大藝團咧，我哋香港咧有九個大藝團嘅，譬如話香港話劇團啊、香港舞蹈團啊、香港不同嘅即係呢個嘅團體咧，呢個演藝方面嘅團體咧，九個嘅啫。咁都係得到咧我哋嘅政府嘅資助嘅，即係佢哋唔需要有啲乜嘢成績表，但係咧政府都要俾錢佢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咯，政府啱啱就講咗話，我哋係要睇你嘅成績嘅，入座率幾多，我哋就如果你即係唔達標嘅話咧，對唔住，我哋唔會再資助你，就會資助俾其他嘅小團體。咁第二个咧就系要有唔同嘅专场啊，有啲嘅譬如话九龙嘅西边咁啊住做一啲嘅舞台剧嘅，东边嗰啲嘅剧场咧就做一啲嘅小型啲嘅剧，不过咧就系场数方面咧会比较多啲人嘅咁样。咁仲有第三样咧就系我哋香港演艺学院咧就能够咧就培育更加多嘅人才出嚟啦，即系演艺方面啦，又或者系幕后方面啦，诸如此类等等。咁毛俊辉大师你知道佢啦，佢就系上海人嚟嘅，但系咧佢喺上海嘅时候咧就睇咗好多嘅粤剧，咁奇怪，广东大戏都喺上海，佢系啊。细个时候咧，系有好多好多广东人咧喺上海嗰度咧就做生意。咁嗰时新马仔啊，呢个即系林家星啊等等，佢哋咧都会上去上海嗰度咧就做大戏嘅。佢细个时候咧就一路都睇呢啲大戏嘅，因为佢妈妈系广东人，爸爸先系上海人。咁后嚟咧，佢落咗嚟香港之后咧，毛俊辉大师咧，佢就开始接触西方嘅文化啦，即系唔单止系粤剧啊，又或者系嗰啲嘅上海剧啊咁样。咁佢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实在太美妙啦。咁再加上咧，有钟景辉大师咧，就系即系同佢讲咧，佢话嗱，你而家喺浸会大学里边读外语系咧，阿毛俊辉同学。唔单止系要学外语，你更加要学多啲咧演艺上边嘅。你发觉演艺咧会改变你嘅一生嘅。咁佢初初都唔系好信，后嚟咧原来佢由一个好悲观嘅人咧，变成咗一个好乐观嘅人。亦都因为咧一个好多唔同嘅剧种啊，或者唔同嘅故事，令到佢个人咧系充满正能量嘅。咁后嚟咧，毛俊辉大师咧佢就去咗美国啦，一间即系最出色嘅大学嗰度咧，有读演艺嘅，咁到咗我哋嘅香港演艺学院，

0: 筹备嘅时候咧，中景辉大师咧就话：喂，我哋要请一个嘅主任啊，我嘅系主任过嚟。我有心里边咧就有一个人选嘅，不过而家喺美国嗰度，即系同佢当年一样咧，喺美国就系读书，跟住就俾香港嘅浸会学院请咗翻嚟。嗱，我哋嘅香港演艺学院咧都应该请呢个人噶。呢个人嘅名咧系叫做毛俊辉。虽然佢而家咧喺百老汇啊等等嘅地方咧，已经有佢自己嘅位置，亦都有好多人都认识到呢一个嘅中国人。咁但系咧，如果佢能够肯翻嚟嘅话咧，对于我哋香港嗰个嘅剧艺咧，应该系有好多好多嘅好处嘅咁。咁啊，钟景辉大师咧，亦都系同即系嗰一班即系香港演艺学院去筹组嗰啲人咧，就过咗去美国一间大学里边咧去 interview 毛俊辉大师嘅。咁啊，當時咧，阿 Moser 咧亦都囉囉攣啊，我都喺度喺美國就成17年嘅啦，有我自己嘅名嘅咯喎，咁啊翻唔翻嚟咧？咁都要嘅，要有一啲嘅即係對於自己國家嘅應該有啲即係貢獻嘅咁。咁但係咧，當 interview 嘅時候咧，嗰、那個大學嘅即係主管咧，就同佢講，即係喺度面試嘅時候咧，就話你睇過啲咩書？你覺得你自己有啲乜嘢係能夠即係貢獻俾呢間嘅即係 APA 咧咁樣？咁佢講咗一大輪一大輪一大輪，咁到最後啦，咁呢一個嘅主管咧就話啦：到底點解我要請你翻嚟做呢個位咧？咁咁啊 ，Moser， 你知唔知佢答乜嘢？佢話因為我係香港人，我識得講廣東話。哇！呢、這、一个一讲完之后咧，嗰个主管就话呢、這个位系你嘅啦，咁佢就翻咗嚟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对于我哋香港嗰个嘅演艺嚟讲咧，就好大嘅贡献啦。咁但系对于最近嗰个施政报告嚟讲咧，佢就觉得有少少即系唔系咁理想啊。因为咧，施政报告里边咧就话，我哋而家咧希望咧，嗰啲座位咧就多4000个。入場人數咧就希望多400万咁，即咁樣講啦。咁佢話嗱，呢啲數字咧就係硬崩崩嘅。嗱，你睇下美國咁或者英國嗰啲嘅戲劇咧，如果你話有啲新嘅演出嘅話，而家似乎都幾難。有啲劇種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一睇嚟睇去都係 Mamma Mia、Cat、Phantom 咁樣嚇。呢個新嘅嘢有幾可有新嘅嘢咧咁？咁而即係亦都有好多啲朋友講啦，話啊嗰啲嘅新嘅大嘅演出場地，尤其是我哋中國內地啦，哇起好多幾萬幾萬幾萬嘅，但你話起咗咁多新嘅場地，有幾多個係即係有內容嘅？有幾多個裏面有戲做嘅？咁所以佢話唔係要滿足嗰啲嘅數字，而係滿足呢個創意，希望可以有多啲嘅創意。咁香港其實好多好嘅戲睇嘅，譬如話《小男人周記》，有一間嘅戲院係一年到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做緊呢個《小男人周記》。如果係外國翻嚟嗰啲朋友，我想去睇《小男人周記》喎，其實都可以去睇嘅喎。即系你哋可以咁样，咁而最近亦啲人话，嗰、那个嘅大藏王啊，即系呢个大藏王咧，我哋呢个嘅话剧，我唔知阿权权你有冇留意到咧？
1: 有留意到啊！
0: 香港呢个大藏王系啊，唔单止喺香港收得，喺内地收得，亦都喺啲东南亚地方咧，佢哋上映嘅时候咧，亦都系好受欢迎。咁阿 Moser 就话，点解呢套剧会零零舍舍收得咧？因为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因为当年呢在2020年的时间呢，这套剧应该就出来的了。汇丰银行啊等等那些就已经给晒钱啊，落晒期啊，落晒那些的位的了。但是因为新冠不可以上演。足足是3年之内这套剧都不能够上演，但是他们都要继续去排戏。繼續去練唱，繼續去修正，咁結果咧呢套戲咧喺3年之後咧不斷喺度彩排、彩排、再彩排之後咧，哇已經非常之純熟啦，滾瓜爛熟嘅，一出嚟大家都哇真係好驚人， 嗰啲歌詞係好難好難背得，佢迅速到不得了。

0: 啲善款嘅時候，啲小劇團哦冇錢啦，我哋可以支持你咁樣。咁同埋咧，佢個太太胡美儀老師咧係心理學家嚟噶嘛，佢話佢會做一啲嘅小型嘅劇。小型嘅劇，講下啲家庭嘅倫理啊，講下夫妻嘅關係啊。做完之後咧，佢喺啲社區嘅地方做啦，喺學校裏面做。做完之後咧，佢會將嗰個嘅問題，即係社會之中嘅問題嘅精髓係拎出嚟啦。你睇咗劇之後，你感覺係點啊？有啲咩問題你想問 ？OK， 你問呢個問題啊嘛，我即刻就會有心理學家現場同你解答你嘅問題。如果解答唔到嘅时候，你要再深层次去了解呢件事嘅话，可以俾你一个嘅机会去即系见你，系免费嘅。因为而家有咗呢个慈善基金会，有咗善款嘅时候，就可以去支持呢啲比较上低收入嘅人士，佢嘅家庭嘅问题都可以得到一啲专家嘅帮助。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系有一啲嘅即系。兴趣嘅话咧，可以得闲翻嚟香港睇下剧啦。希望成为唔单止系城市之都啦，系一个文化之都啦，睇好戏嘅场地啦。同埋真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我希望我哋香港朋友，甚至乎温哥华朋友都系有地方出地方。如果你系香港嗰个地方，成日都冇人住或者冇人用嘅时候，系咪可以都即系捐出嚟咁样吓，收翻少少嗰个嘅场地费，咁然之后咧就俾呢一个嘅慈善基金会继续发扬光大咧，咁样。
1: 嗯哼，咁啊最好啦。
0: 好啦，我讲完啦，我啲的士都等咗我好耐啦。
1: 系 ，OK， 唔该晒淑梅姐，我咁相信我哋温哥华朋友翻到香港咧，一定会支持咧你哋嘅艺术界嗰方面嘅演出嘅。唔该晒淑梅姐，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0: OK， 好多谢晒，拜拜。
1: OK，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咧系听翻一首歌曲头先啦，淑梅姐咧都。淑梅姐咧都介绍咧系呢一个香港嘅传艺学会啦，咁所以我为大家咧带嚟以下呢一首梁汉文嘅《我爱厨房》。

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 同 utah.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1号公路沥民路出口以东之前的交通意外，现时所有行车线已经恢复开放。另外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Waters 桥今朝亦都有交通意外，虽然现场已经清理好，但是由 iWaters 桥至到 North 路一带仍然严重挤塞。跟住我哋睇下其他主要干道。Hotman 桥西行方向塞至168街，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交通受阻。最后睇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一带仍然挤塞。下一次交通消息系8:20，到时见。
1: 娱乐即日先。
3: 佢梁伟夫妇啦，爆起郑蔡洁，另外仲有李以晨、庄思敏等咧，寻晚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国庆招待会嘅活动。69岁嘅吕梁伟咧，身形系 fit 爆，亦都自信十足咁话 fit 就必然噶啦，因为要保持运动啦，想唔 fit 都唔得。佢经常向朋友咧分享独门嘅养生秘方，除咗心态好、饮食好、做下运动，仲要每日咧花10几分钟系练气功，而太太都有跟佢一齐做，所以都好 fit。之前咧，佢仲喺上海开咗一班公益班，有300人参加，让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吕梁伟早前咧参演甄子丹自导自演《杀神 John Wick》嘅外传电影《King》，亦都系佢入行多年咧首套参与荷里活嘅电影。喺香港同匈牙利拍摄，有好多英语对白，美式嘅英文咧确系有难度，咁就要努力克服啦。呢方面咧花咗好多时间。佢透露戏里边同甄子丹有唔少嘅对打戏，原本咧佢仲要 show 机，不过最后系取消。佢当然要打啦，唔系叫佢嚟做乜嘢咧？动作咧都系劲劲地嘅，打到 ending 都要打。佢平时咧有操开，对佢冇咩难度。佢真系咧拍得好，系非常有水准嘅导演，设计俾佢嘅动作咧都有咧系锡住佢嘅。而鲍喜静咧就话最近咧系小拍咧电视剧啦，透露下佢将会参演印度导演以粤剧作题材嘅新戏，首次同阿罗家英咧演夫妻。佢就话咧佢第一句咧就问导演使唔使跳印度舞噶，咁佢就话唔使跳，不过要喺后边咧喐下喐下就得啦。佢就话庆幸可以同阿罗家英到咗呢一个年纪啊，仲可以合作咧拍一套戏，觉得好有意义。佢几十年前咧同对方合作系拍过亚视剧，今次系第一次真正有对手戏，真系好期待咁。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提大家环境部发出嘅黄雨呢个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直至到下昼嘅。听日星期三公众假期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证，
6: 各位朋友，
7: 今日新历嘅9月29日星期二，农历咧系8月19日丙午日。今日是一个平日，吉神方面有福生、金贵、文贵，佢出现咧结婚、增购、捕捉、狩猎。今日冲鼠嘅，被收持合造。工程方面有天光、大吉。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1点，再由下昼3点到晚上嘅11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美国对本国部分货品的进口禁令今日生效，特朗普否认有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为大埔云福苑业主的特设销售计划选楼程序开始。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统计局公布了本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另外美国对本国部分货品的进口禁令今日生效，由蔡伟涵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
2: 至于总理卡尼今日就会在温哥华就住能源产业发表一项的重要声明。根据他的总理办公室所公布的行程，他在今日温哥华的上午11点会公布一项关于能源产业的投资，而到下午1点20分就会公布有关保护本国海洋的新措施。而早前执政自由党政府因为新的经济及劳工法案受到环保人士密切关注，而早前法案当中的 C39 法案会简化全国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联邦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就曾经批评法案是怪物，只会对濒危物种造成破坏。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宣布将会推动位于卑诗省 Kitimat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第二期扩建项目的计划。今次扩建，多公司预计可以令到出产的天然气翻倍，达到每年有2800万吨。相关项目是去年联邦政府的重大学专项办公室的5个首批项目之一。该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表示，项目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而一期的工程已经在去年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关注卑诗省省选的消息，任内由卑诗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le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新民良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因为同保守党意见分歧离开该党，之后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说他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但是他认为新民主党是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虽然经济的政策确实是需要改善，但他觉得新民主党的问题是解决到，但是 BC 保守党的问题就是解决不到，也都永远没办法解决。而另一方面， ONEBC 党的党领 Dallas Brody 就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认为这8名候选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该党不会跟他们去竞争该的议席。而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暴雨、黄色降雨警告，相关警告由昨日的清晨发出，而该大雨就在昨日的下午开始连续来到在将军凌晨落雨。而环境部就说是因为一股强劲风暴系统抵达德陆平原，带来了50至80毫米的降雨量，预计这股风暴系统在今日的下午会减弱，中午之后降雨就会减弱。而因为大雨，部分道路和低洼地区都可能有水浸，繁忙时间驾驶人士请注意水浸的道路，不要驶入去，亦都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停电，请各位人士注意。跟住翻嚟的世界消息有。

0: 特朗普否认了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
1: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否认有报道话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说报道和大多数的媒体一样是造谣，要求立即撤回。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和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5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5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由梁正涛报道。
4: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日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日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日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
0: 而泰国全国多雨都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由许敬轩报道。
5: 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

0: 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特区政府为大埔宏丰苑业主提供选楼程序开始。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三十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三十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嘅秘密。
1: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发生大火的大埔宏福苑，香港特区政府为宏福苑的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选楼程序，在房委会绿置居售楼处举行，首批大约35户已经获安排选楼。由黄海怡报道。
3: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细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4: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去，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要好盡力咁咧，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3: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5: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噶，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3: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揀了观塘安达臣道的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返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個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個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就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
1: 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香港人在香港入境处人员陪同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由任浩峰报道。
6: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P-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

0: 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报35487点，跌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75点，跌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31点，升11点。S&P 500指数报7687点，升3点。星期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1.13美元，跌1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205美元，升37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0.899，人民币4.72，港元5.53，台币22.42。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节能就系悭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ea 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6: 天气报告。
3: 环境部继续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相关雨势会直到今日下昼。大湾地区今日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6%。
7: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8: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9: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各位早晨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早前有事车，现场已经清理好，但车流仍然塞至近 Kitson Parkway。跟住我哋睇下其他主要干道，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 Workers 桥至到 Gallaudet Way 严重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已经塞至 S curve。最后睇下屋桥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一带挤塞。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5，到时见。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

0: 想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3: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2: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3: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2: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英国政府在今日宣布，国家博物馆将会继续对外国游客免费开放。在此之前，政府曾经考虑向游客收取入场费，以缓解博物馆资金紧张的问题。法新社报道，自2001年以来，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在内的英国国家博物馆，常设展览，一直对每年到访的数百万游客免费开放。和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很多同类博物馆不同。去到今年三月，英国政府就宣布将会研究是否向外国游客收费，以增加博物馆资金来源。不过在经过几个月的咨询之后，文化部门决定不实施这一项政策。但是博物馆方面仍然会对临时特别展览收取入场费。在去年，大英博物馆接待了640万人次的旅客。根据英国政府2023-24年度的数据，国家博物馆访客当中有 43% 来自海外。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是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顶店赞助播出。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银幕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7: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8: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外长阿南德表示，近10年前驻古巴加拿大外交官遭遇的无法解释健康问题，是环球事务部的人力资源问题。他回避了要求议会调查这一批外交官是否受到与俄罗斯有关所谓声波攻击伤害的呼吁。阿南德昨日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要求他的高级副手跟进案件，但他的办公室后来证实，部长并未落命令要求该部门重新审查一份2024年的部门间报告，而该报告的结论就正正是 呢一批外交官嘅健康。

0: 抗问题并非任何外国的恶意行为所致。阿南德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会向副部长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尽可能为家属和职员提供支持。在部长层面，这个是部门人力资源和人事相关事宜的副部长的职责，已经要求后者进一步跟进。环球邮报在较早前报道，2016至2018年间，加拿大和美国在古巴密切合作，期间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官开始报告出现流鼻血、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和记忆力丧失等症状。环球邮报披露，渥太华去年启动了一项罕见的国家安全条款，令到驻扎在哈瓦那的10名加拿大外交官提起的数百万元诉讼的细节得以保密。如今加拿大前情报员和退休高级安全官员就呼吁议会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这些外交官是否因为涉及帮助美国情报机构而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以及渥太华在随后是怎样对待这些外交官。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就在他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新的进口禁令之前，他做出了这一项预测。华府先前公布的美加贸易战升级措施在凌晨12点生效，部分加拿大酒精飲品、摩托车和其他产品根据相关措施被禁止进口。特朗普昨日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相信加拿大人会在3到4个星期内同意他所谓的公平协议，又说加拿大会向他道歉。特朗普又在演讲当中强调，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就在同一日，史特科控股公司宣布，由于该公司将会关闭他们位于安省南部一间工厂的主要部分，因此将会裁减几百名钢铁工人。该公司说，此举是为了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加拿大钢铁征收50%关税。国家邮报报道，一名高级经理因为在道明 TD 保险公司的电子邮件签名入面加入基督教内容，而失去了他年薪21万元的工作。在向多伦多安省高等法院提交的索偿声明入面，声称他在电子邮件签名结尾加上我是他的之后被错误解雇，批评公司解雇他的原因是基于信仰和年龄。道明方面就表示，解雇这名高级经理的原因和信仰、年龄或者人权立法保护的任何其他问题无关。相反，该公司说，由于这名高级经理屡次无视要求在电子邮件签名时符合规定的警告，因此有正当理由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和他的雇佣关系。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6: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7: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6: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早上八点半，
1: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家由梁正令报道新闻。美智省最高法院法官预计今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Kellicum 和 Aris Lix 早在2023年10月被温哥华市警拘捕并且起诉，指他们经营同城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他们的律师 Tim Dixon 和 Stephanie Dixon 在2024年10月代表两个人向卑诗省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 Jeremy Kellicum 表示，他们希望司法复核可以发现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对使用者和社区是产生正面影响。 Aris Lix 就说，他们希望证明阻止拯救吸毒者的生命，拯救他们最关心的人的生命是多么不公平，又认为他们受到歧视。他们又说警方的行动是侵犯了他们自由的权力以及俱乐部成员的生存和人身安全权，同时指他们面临街头受污染药物供应是严重风险。 Aris Lix 曾经强调，拯救生命唯一方法就是对非法毒品市场进行监管，指出有组织犯罪目前正在市场上蓬勃发展。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因为他们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他在裁决中表示，两个人是初衷是好的，他们试图拯救生命，但是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并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被允许的范围。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接近1500人今天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是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可以与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去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核武器拥有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指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且可以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而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并且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将会持续凭藉压倒性的力量严格管控来自外部的各种威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且作为核武器拥有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相关的雨势持续到今日的下午。大温地区今日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大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5%。
2: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

0: 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1: Osim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各位早晨 ，Alex Tracy 桥北行方向早前有四车，现场已经清理好，但车流仍然塞至近 Kitchen Parkway。另外，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waters 桥，目前有车辆拖走紧。近 Iwaters 桥至到 North 路一带仍然严重挤塞。跟住我哋睇下其他主要干道，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 ，Finsbury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一带仍然严重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1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新永、卓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4: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5: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4: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5: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8: 大家早晨。
9: 早晨，大家早晨。
7: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嘅本省消息先啊。咁啊，最近咧就有一项嘅调查显示 ，BC 省嘅营商信心咧就净系下跌啊。咁有多达56%受访嘅中小企嘅商家表示咧，唔建议喺呢个时刻去到创业。今日讲紧嘅系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喺最近嘅月刊当中指出啊，随住 BC 省即将提前举行省选咧，省内小企信心持续下降。咁啊，调查结果显示咧，系超过半数嘅受访小企商家咧，唔建议有意者而家喺 BC 省创业啊。咁啊，报告亦都指出咧 ，BC 省嘅长期企业信心指数系低过历史平均水平。咁啊，亦都系低过旧年12月录得嘅高位67.4嘅呢一个高位。咁啊，而从事国际贸易嘅企业对前景嘅乐观程度咧，亦都系低过经营本地市场嘅企业。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咧？喺呢个嘅时间去到创业，系咪正如企业联会所讲，并非一个好时机咧？咁啊，点解呢一个问题又会对我哋嘅经济造成影响咧？咁啊，省选在即咧，有冇任何嘅政党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如果讲到创业咧，一个稳定嘅经济环境咧，系肯定系一个好嘅地方、好嘅时间嚟做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地方嚟讲，我哋加拿大嚟讲，算系一个比较平稳嘅地方啦。咁但系时间咧，就确实唔系一件好时间啦。咁如果我哋环顾喺我哋而家身边嘅咧，第一件事就当然系美国啦。美国家下系全程系可以话打击加拿大嘅。咁即系特朗普最近仲话要加拿大向佢道歉，咁佢喺度不定咁打压佢系主导啊嘛，唔系我哋挑起嘅事件嘛，系佢挑起噶嘛，反而就要我哋向佢道歉，呢个真系可以话吓虾到上心口噶啦。咁即系呢件事咧，就即系可以话没完没了，直至到即系特朗普一就系落台，一 一咧就係、是、譬如喺中期選舉咧就係、是、失勢，咁令到佢國會限制咗佢好多行動咧，咁可能就會稍微少一啲。咁但係咁近嘅時候，格里倫些已經俾佢喺度恰到上面啦。咁呢個係一件當然一件大事啦。咁另外咧就是、我哋環觀咧，就美國同中國咧，雖然即係習近平訪問同特朗普咧就攬頭攬頸咧差唔多啊，咁啊就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相信咧就美中嘅關係咧就可能表面上和緩，

0: 但係已經大家都講到明啊，習近平都講到明啊，競爭係要會繼續嘅。咁啊，希望只不過係一個啲良性嘅競爭，而唔係話呢個零和遊戲。咁啊，大家你追我逐咧，就仍然會有嘅。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圍嘅經濟咧都係會非常之亂嘅。咁另外就講到戰爭啦，咁戰爭俄烏戰爭不斷就不得已啦，咁即係影響都好多啊，即係供應鏈嗰方面。咁但係仲緊要嘅咧，就係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啦。咁啊，封鎖啊霍爾木斯海峽啦，咁加上仲有可能咧引申到去即係回撤武裝封鎖埋呢個曼德海峽咧。咁我相信嘅世界上邊嗰個貿易咧，無論係喺油嗰方面同埋喺貨物嗰方面咧，都係可以話大受影響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整體嚟講個不穩定性係好高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嚟創業咧，就確實真係好難啦。咁再加上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內部啦，啊，淨係睇 BC 省啫，咁又話省選啦。咁啊，省選我家究竟係新民主黨能唔能夠繼續執政啊？咁啊，家下就似乎真係兩邊睇嘅啫。因為即係如果根據民調嚟講咧，就即係究竟係呢個雖然係呢個保守黨咧，就似乎暫時嚟講都仍然非常之混亂內部。咁呢個亦都有加大咗個因素啊。但係似乎佢個民調咧又高過呢個新民主黨喎。咁究竟會勝出點樣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不定嘅因素。咁再加上即係譬如家現時通貨膨脹係相當之緊要啦，咁而嗰個移民嗰方面呢亦都係有暫時嚟講聯邦政府係限制咗啦，咁變咗就好多勞動力嗰方面亦都受限制啦。咁即係咁多嘅因素之下呢，確實即係如果你話創業呢，就變咗就係太多考慮啦。除即係無論你係做本地生意好，即係我淨係 BC 省做，我哋仲要面對即係政府家現時改選，咁又究竟會有幾大影響咧？關因住個税收會唔會有影響咧？究竟有幾多優利啦？能夠就政府嘅資助咧？咁有幾多計劃聯邦嘅計劃可以繼續係受到我哋省嗰方面嘅得益咧？咁呢啲好多都係好大嘅因素。如果對外嘅時候咧，整個世界都係立立亂嘅。咁確實真係唔係一個創業嘅好時間。我完全同意啊！加拿大這個企業，加拿大獨立企業嘅聯會所宣布。确实真的不是一件创业的好时机。
1: Joseph 关梁州你又怎么看？
2: 我同意 Kenneth 这样 的分析。现在真正来说的话呢，就是在 BC 省讲做生意呢，其实那个营商的成本呢是很高的。你看好像即省政府现在采取的呢是这个高税政策啦。现在因为好多人反對，同埋而家因為宣布提前省選咁，所以咧即係新民主黨政府咧就啱啱咧先話推遲咗實施嗰個擴大呢、這個省銷售税嘅税基，因為佢之前咧就話咧會喺10月咧就推行即係呢個銷售税嗰個税基擴大咗，就咩將會計嘅服務啊、建築行業嘅服務啊，或者工程師做嗰啲服務啊，嗰啲咁嘅專業服務咧，都要俾呢、這個TSC 啦。咁你一話俾咁，好講我講我好輕鬆話俾咁，但係即刻咧就對做生意嘅人嚟講咧，喺呢方面嘅開支咧就即刻升咗7% 噶啦。嗱，咁你呢啲高税政策啦，呢、這個其一啦，其二咧即係政府咧，就算即係講我而家講省政府啊，甚至聯邦政府啊，或者係呢個地區政府啊，咁都有好繁重嘅行政規管啊。對啲商家，咁呢啲咁嘅行政規管啦，咁對商家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增加咗佢哋嘅營運成本啦。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似城鎮政府方面嗰啲商業地税咧，亦都年年咁樣上升。商業地税咧比普通我哋即係住宅嘅地税咧，即係升，即係高過咧大概2倍至4倍嘅，睇下你喺邊個地方啦。咁而新民主黨政府呢，即係佢上台之後呢，呢段期間呢，呢幾年呢，佢呢都將最低嘅工資自動掛鈎同通脹。咁你自動掛鈎即係話呢，唔理你嗰個小生意，而家講係對小生意影響嚟講呢，小企業嘅影響嚟講，就唔理你有錢賺冇錢賺，你都要增加你嗰個人工嘅支出。咁呢方面嚟講，對小生意嚟講，對小企業嚟講呢，其實係一個打擊嚟嘅。是即係唔恰當嘅對佢嚟講。咁當然啦，呢、這個新民主黨政府亦都有強制嘅帶薪病假嘅推行咗啦。咁

0: 有咧就系、是、小企业咧，其实喺各方各面嚟讲咧，喺 B 先生运作嘅话咧，佢哋硬性营运成本咧，其实即系政府咧就大幅推高咗噶啦咁。咁再加上好似头先 Kenneth 讲咁，中东呢、這个美国同伊朗嗰个战争咁引发出呢个燃油啊、汽油啊、电油啊嗰啲咁嘅价格咧都飙升，咁啊对呢个小企业嚟讲嘅话咧，咁啊更加系百上加斤啦。咁啊，即係可以講啊 ，BC 嘅小企業咧，其實咧就苦不堪言啦。而家亦都有人話咧，呢個市場嘅整體嘅需求咧係疲弱啊，相對嚟講，所以咧有 48% 呢啲受訪嘅小企業咧，自己咧都唔擴充業務啦。點解？就係因為咧需求疲弱，而咧有一部分嘅企業咧就話，而家個問題咧。对佢哋嚟讲咧，就系个技术劳工嘅严重短缺啦，所以有36% 啲受访嘅小企业咧，就唔能够扩展佢哋嘅业务，就因为你冇人做嘢。咁啊，当然啦，省选而家之前嘅政治同埋呢个政策嘅观望期咧，咁啊，对小企业嚟讲嘅话咧，即系当然系持观望态度啦。咁所以佢哋话劝啲人话：喂，你如果有意想话创业嘅话，而家你。唔好喐住啦，睇定啲先啦，咁样。尤其是咧，创业期间咧，对小企业嚟讲咧，通常讲系小本生意。咁你咁多不定嘅因素喺度嘅话咧，你生意个本钱唔系咁多嘅话咧，你如果而家贸贸然走去创业咧，可能你要守嘅时间咧要守好长。咁你有冇咁样嘅财力去守住嗰个生意咧？等呢啲因素明显咗先咧，咁样。等真系会有钱赚咧咁，如果你话你一年两年三年冇钱赚，咁你挨唔挨得到第四年第五年咧咁？所以对小本企业嚟讲嘅话咧，嗰啲想话创业嘅人咧，其实而家真系认认真真咧，应该要考虑下，睇清楚先，睇定啲先。而家咧嗰个情况嚟讲，真系对话创业嚟讲咧系即系而家嚟创业嚟讲睇法咧，其实系唔乐观嘅。
1: 嗯。我哋目前嚟讲咧，睇距离呢个嘅省选咧，都只系剩翻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啊，此际咧，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啊各个政党啦，喺呢一方面会有啲点样嘅政纲提出啦。咁啊，与此同时咧，除咗系企业嘅困难方面之外咧，咁啊喺目前呢个嘅整体经济环境之下咧，咁啊相信打工仔咧都有佢哋嘅难处啊。咁啊。就是新一屆的政府怎樣可以平衡到各方的利益呢，都需要去到小心去斟酌。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在 The Break， 買多些慳多些還做埋善事，家私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達575元的金額回購，買得多慳得越多，還有指定大型廚房家電有85折，大型幕電視可慳成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會將部分收益捐給 BC 兒童醫院，歡迎親臨大溫地區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門市，有條件限制， 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省选下个月就举行啦。喺呢一刻咧，就有意见话咧，部分地区嘅部分嘅地方选举官咧，就因为人工高啲啊，所以转移协助呢个省选嘅选举工作，咁啊，令到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嘅。咁啊，呢一个意见咧，系由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提出嘅。咁啊，佢就提到呢个问题啦，就话受雇于地方选举嘅工作人员咧，正系取消合约，咁啊，转移参与省选。咁啊，以便獲得一個更高嘅薪酬啊！咁啊，提到咧 ，Prince George 嘅首席選舉官就係其中之一。 咁啊，预计工作人员嘅激烈人手激烈竞争咧，咁啊，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咁啊，令到市选当日可能出现排长龙嘅情况啊。咁啊，亦都可能会令到咧选民唔愿意排两次队，咁啊，可能会影响呢一个选举投票方面嘅问题。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啲嘅意见。

0: 你嗰個步驟一定要知足嚟做嘅，咁先至能夠合法嘅。咁然之後之後咧，就將所有嘅收到嘅選舉票啊，就係、是、有一個特別處理嘅形式，就入咗箱啊，封咗佢啊，咁然之後先至送出去佢個選點票站嗰度。咁嗱，所有呢啲人咧，其實係需要訓練過，亦都係需要咧就係、是、特別聘請嘅。咁呢啲係短時間嘅啫，唔係話呢啲長期嘅員工嚟嘅。長期嘅員工就係即係喺 BC election 嗰度，即係佢個選舉局入邊嗰啲工作人員啦。咁佢哋就負責就係製造整個系統出嚟，同埋咧就訓練呢啲咁嘅臨時工。咁好啦，咁突然間咧就嚟多個省選。咁你嘅省選就一個禮拜後嘅，咁其實所謂一個禮拜後，其實選舉唔係淨係嗰一日嘅，因為之前有預選啦，即係提早選舉嗰個情況啦，咁呢啲可以話係，譬如我哋喺即係BC 省嚟講咧，我哋預早嘅選舉日咧就係三號啦，10月3號啊，7號、10號啊、13號咁。咁其實三號已經嚟緊嘅咯，呢個禮拜即係已經係禮拜六咧嚟緊嘅，下個禮拜六咧就已經係嚟緊嘅禮拜六已經係可以預選嘅啦。咁然之後正式選舉日咧就係17號。而省選咧個預選日咧就係10月16號至到21號，咁啊提前呢啲提前可以嚟投票啦。咁然之後正式選舉就係27號。咁所以其實嚟緊由家下打落咧，由禮拜六開始咧，一路至到差唔多去到12月24號嚟緊嗰幾個禮拜咧，都有選舉活動出現緊嘅。即係無論佢係所謂提前選啊，又或者正式嘅選舉日啊咁。咁而呢啲有提前選舉，亦都係需要有呢啲選舉官咧嘅翻去工作咧，個票站度工作啦。雖然唔係話所有嘅票站都開曬，但係都有啲預先嘅安排嘅。咁喺人手唔夠嘅情況之下，點樣做咧？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就係話聯即係省嗰方面咧，就嗰個選舉官咧。個人工係多少少嘅，咁於是乎即係做市選嗰啲選舉官咧，就佢已經即係譬如話報咗名嘅，佢話以為我係搭重疊咗佢個訓練期同埋重疊咗個工作期，咁不如我攞份高薪少少噶啦，咁我就市選嗰度我唔做啦，我就走去做呢個省選算啦，咁變咗就市選就唔夠人喎，咁如果即係譬如佢兩邊都做咧？咁喺嗰個訓練嘅期間咧，因為市選同省選咧又有兩個唔同嘅訓練過程嘅，你又好難去重疊嘅。你做緊即係市選，幫緊市選嘅時候，你點去做省選嘅訓練咧？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嚟講，令到啲人手咧就拉到好行嘅。咁搞唔搞得掂咧？我相信即係選舉局咧應該要做啲方法啦，即係可能即係譬如話夾埋嚟做訓練啊，又或者。市選員，我俾你做埋省選啊，諸如此類。雖然個步驟係少少唔同嘅，有啲程序咧上係要調整嘅，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哋都應該係熟習咗個選舉程序嘅。咁呢啲解決方法真係需要嘅。嗱，咁呢樣嘢，如果人手不足，真係引致到有啲票站開唔到咧，嗰個影響就重大啦。變咗有啲人投唔到票。嗱，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市民嘅時候咧。我喺呢個咁嘅混亂期間咧，我就建議大家咧，盡量就利用嗰個提早選舉，即係譬如市選嗰度咧，10月3號啊、7號啊，視乎你喺列治文定係温哥華啦，7號啊、10號啊、13號都有得去提前投票嘅。咁我相信盡量利用呢個，就唔好等到正日嗰日10月17號咧，就可能有啲票站有啲開得唔足啊，或者時間有問題啊，咁而引致咗大排長龍，咁就不必要啦。咁所以盡量。希望大家利用嗰个提前选举。
1: 咁喺全球范围内咧，较早前南韩嘅一场选举咧，亦都曾经因为票站突然出现选票不足嘅情况咧，导致投票受到影响咧，亦都被令到咧呢个场嘅投票咧个公平性系受到质疑，喺当地咧都引起一场颇大嘅风波。咁而睇返我哋 BC 省呢度呢，较早前呢亦都有一啲嘅地方首长呢係反对呢一个提前省选嘅时机，咁例如係温哥华市长同埋素利市长等等。咁而 BC 城镇联盟呢亦都係就省选嘅问题表达过佢哋嘅立场。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喺呢一刻嚟讲呢呢一个嘅两场选举即将会接续举行嘅情況咧，會唔會令到例如剛才提到咧呢一位 BC 城鎮聯盟前主席所講嘅情形？

0: 出現咧？咁啊，而家呢一刻仲有冇辦法去到防止呢類情況發生咧？
1: 佢講嘅情況咧，出現嘅機會其實都幾高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嚟講嘅咧，兩場選舉係可以話有選舉期有重疊之外咧，嗰、那個選舉日子咧亦都有啲重複啦。好似頭先阿 Kenneth 指出咁樣樣。咁而家即係擔心嘅問題咧，就係當你喺票站入面人手不足嗰陣情況咧，就會變咗嗰個啲人入嚟投票嘅時間咧，每一個人花費嘅輪候時間可能就會長啲啊，就好似一個票站入面可以有十張台嘅，咁有十組人喺度辦即係個呢個做嘢嘅咁，但你可能根本上唔夠人手做嘢，咁你可能得翻六張台做嘢咁，咁你咧辦事嘅速度咧，即係投票嘅速度咧，就當然減慢啊嘛，咁呢啲好簡單嘅原因嚟啦。咁你投票速度減慢嘅，咁變咗嚟投票嘅人數一樣係咁多嘅話咧，咁你係咪會引起有排隊嘅情況出現咧？咁你排隊時間大幅唔長嘅話咧，可能會出現喎。睇下邊啲票站啫，睇下邊啲票站嘅人手係非常之短缺啫。咁另外一個情況可能麻煩嘅就好似頭先阿 Kenneth 講咁樣，會降低咗投票嘅意願啦。咁呢啲嘢若果去到哇條路咁長㗎，冇啦，我本來諗住15分鐘我就搞掂㗎啦咁樣。但唔得喎，我而家我要翻工，或者我要去湊細路仔，或者我要去辦一啲嘢咁樣。哇，條龍咁長啊！唉，唔投票啦，走啦，算啦咁樣。咁呢啲咧就降低咗投票嘅意願啦。咁你投票人數少咗嘅話咧，投票嗰個結果當然嗰個代表性就係打住折扣噶啦嘛。咁喺呢個城鎮方面嚟講，影響係咩呢？我自己覺得影響主要咧就喺佢哋嗰個財政壓力方面嗱，因為咧而家已經係因為呢個市選係先過呢個省選噶嘛，咁你而家搶咗啲票站嘅人手去啦，咁樣咁變咗對市選人嚟講，而家真係咧好得好少好少時間嚟招募同培訓嘅啫咁。咁我諗其中一個可以做嘅方法呢就係咩去隔離省亞省嗰度或者搵人幫手啦咁咁得唔得呢咁但係亞省而家又話算喎咁我點呢咁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搶返啲人返嚟囉唔搶返啲人返嚟呀咁邊個出錢呀咁提高薪酬去搶咁你咪嗰個預算你市政府預算咪要俾多啲囉咁呢啲係梗㗎但係你搶返嚟輪到省市方面嚟講可能呢或者呢就人手又唔夠啦咁咁呢啲嘢今次終於知咧，今次咧，新民主黨政府咧，而家提前叫呢個大選咧，唔等過咗市選之後先嚟到宣布話大選嘅話，呢一樣咧，肯定咧就激嬲咗好多人嘅，唔單單係城鎮嗰人，好多選民咧亦都非常之不滿嘅。咁當然啦，仲有另外一樣咧，你人手唔夠嗰陣時咧，你嗰啲人，你省選咧，俾多啲錢嘅話咧，變咗吸引咗嗰啲核心崗位嗰啲人啦，就流失咗去嗰邊啦。咁流失咗嗰邊嘅話，喺市選方面嚟講咧。嗰啲申請翻嚟嗰人咧，培訓時間又唔足夠嘅話咧，變咗咧，你一就缺乏咗經驗豐富嗰啲管理人員，你要坐鎮喺個票站。另外咧，訓練唔夠嘅話咧，變咗底下做嘢嗰啲人咧，可能咧或者咧都因為生手啊，成咁都未必一定做得好。咁可能咧有好多意外，有好多其餘嘅事件、複雜嘅事件發生咗。咁到時嚟講咧，亦都冇足夠人手去處理。咁呢方面嚟讲咧，喺风险嚟讲咧，其实系增加咗个风险嘅。咁当然啦，若果你话新民主党再做连任嘅话咧，肯定咧佢同地区政府嗰啲摩擦咧就加剧咗噶啦。
0: 咁佢嚟提前省选咧都唔够一个月时间啦。咁相信咧就需要为呢场选举咧喺度多加紧准备。咁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喺温哥华宣布能源政策。总理办公室嘅官方行程安排表示，佢喺上昼十一点。

0: 点将会介绍能源产业一项动摇性投资，而下午一点就会宣布保护本国海洋的新政策。早前联邦自由党政府因为新的经济及劳工法案，相关法案旨在简化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被相关环保人士批评。联邦绿党党魁 Elizabeth May 就批评法案是怪物，只可能会对濒危物种造成破坏。另外在卑斯省省选的竞选期都继续，卑斯新民主党和卑斯保守党都提出能源政策。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会推动卑斯省成为全球所需能源超级大省，目标在2032年前将力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并且在2035年前增加至三倍，他希望令审批程序更加明确。而杜朗恩都讲到卑斯省一度有18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计划，但是目前出产的发展只是停滞在每年大约2000万吨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出口量是卑斯省的6倍，超过 1.2 亿吨，而卡塔尔每年出口量就介乎7000万吨至8000万吨。但是相关的政策就被到新民主党批评，新民主党指杜朗恩提出的目标甚至远低过现在目前的发展速度。新民主党说目前卑斯省已经有5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兴建，藉着这些项目已经有望在2035年前将产量提高到目前3倍以上。新民主党说现在卑斯省有的天然气年产量是1400万吨，到2035年之前，这5个项目都可以将产能提升至接近4800万吨，远较杜朗恩所承诺的目标高出了接近600万吨。而卑斯绿党就继续提出推行全民托儿服务，希望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党领 Emily Lowen 希望立即恢复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并且在5年之内实现免费托儿服务，亦都承诺会提高托儿工作者的薪酬和退休金福利。绿党今日就会提出租务保障和可负担危机的政策。至于任内由卑斯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Emi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森姆良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因为不满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而退党，之后到今年7月再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他原本希望竞逐连任，但是政治残酷，他不希望该选区包括 Penticton 和森姆良的社区受到右翼或者民粹主义的侵害。他指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是需要改善，但认为新民主党的问题解决到，但是卑斯保守党的问题就解决不到。另外 1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名卑斯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因为他认为这些候选人都是原则性的保守派，认为这些候选人是可信赖，不会出选和他们竞争该选区。在国际方面，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代表。何立峰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去中国发展。由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 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入。

0: 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香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334点，跌155点。纽约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报51,190点，跌29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84点，跌35点。S&P 500指数报7,665点，跌18点。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5元，跌2元。纽约金报每盎司4,189美元，升20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0.899，人民币4.72，港元5.53，台币22.42。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雨势会持续到今日嘅下昼。大温地区今日最高气温系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10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4%。
5: 好声，好听，
6: 961。时事直击，黄良仁。
7: 讲起投票咧，我哋整个加拿大咧喺十月份咧都会有多场重要嘅投票。除咗我哋 BC 省之外咧，喺亚省方面咧，下个月都将会有多场嘅一个嘅全省公投。咁啊，除咗有一条关于分离主义嘅问题之外咧，咁啊，亚省省长戴思敏咧，亦都系喺下个月嘅投票当中咧，将多项嘅重大宪制改革提议咧，系交由全省去到公投表决。咁啊，当中一啲嘅建議咧，有四項嘅改革建議當中咧，又有3項咧，如果要落實嘅話咧，就可能需要按照加拿大修憲嘅規則咧，係取得至少7個省份，同埋而呢啲省份咧，要合共代表全國超過一半人口嘅省級嘅立法機關咧，以及係聯邦國會去到支持。咁啊，但係此際咧，有好多嘅省區領袖咧，都未有明確表態對於呢啲嘅議案係支持或者反對。咁而戴思敏提出嘅呢啲提议当中咧，就主要包括废除上议院啦。咁啊，由亚省而非系渥太华挑选嘅省内法院同埋上诉法院法官啦，同埋容许亚省退出联邦计划咧，而唔失去相关嘅拨款，同埋当联邦同省出现司法管辖权争议嘅时候咧，俾呢个省级法律可以优先于联邦法律。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啲嘅提議咧？喺亞省公投當中會唔會得到支持咧？咁喺全國層面又會唔會得到支持咧？咁呢啲提議咧，又應唔應該喺全國方面咧係得以去到推行咧？咁啊 ，Kenny 霍錦星，你又點睇？
3: 今次呢次亞省嘅公投咧，就係、是、會喺10月19日咧，就喺亞省度再舉行嘅。咁嗰日係禮拜一嚟嘅。嗱，咁佢就總共咧就有10個問題，而10個問題入邊咧有其中開頭5個問題咧都係同移民有關嘅。嗱，咁呢啲所有嘅問題包括咗個脱離加拿大嗰、那個。

樣的事宜呢都是沒有這個法律的約束性的，這個只可以說給這個亞省他們的政府呢就是作為一個意見，然後就他們就根據這些意見呢，民眾的意見呢，就是接下來的時候呢就是怎樣去做，是實行了這些這樣的 人民的意願這樣。那五個關於移民的方面呢，就是主要都是加大就是亞省在移民的方面的權力啦，就不要被聯邦政府話曬事。咁佢移民個第一個問題咧，就話要增加亞省對移民嘅控制，即係關於嗰個移民嘅政策啦、啊數量啦，係乜嘢係優先經濟移民啦、啊邊嘢係先至個適合呢個亞省嘅居民嘅就業機會啊，咁就亞省話好唔好增加亞省對移民嘅控制咁。咁嗱呢一至九咧都係所謂呢個是非題嚟嘅，係贊成唔贊成咁嘅啫。咁如果你講到控制多啲，梗係贊成啦。咁第二就喺公共服務嗰方面嘅資格啦，移民即係佢需要咧就係話。關於呢啲醫療啊、教育啊、社會服務等啊，呢啲省級嘅服務咧，就係、是、主要係俾呢個加拿大公民嘅啫，啊，唔係永久居民，咁就同埋符合呢啲亞省規定嘅移民身份嘅人士，咁即係換句話，你臨時移民可能冇啦，咁贊唔贊成啊？咁當然多數都贊成啦、啊。咁十二個月居住嘅要求咧，有個等候期先至可以，即、就、係、是、所謂呢啲唔係永久性居民嘅核實居民咧，就要有十二個月居住。期之後咧，先至享受到呢啲省級嘅社會福利嘅資格，同唔同意啊？咁多數都係同意啦。咁即係正所謂，即係你俾多啲福利佢，或者保障佢多啲佢自己嘅權利。咁而呢中唔中意咧？咁梗係中意啦。咁即係呢個即係咪即係亞省省長用嚟即係令到佢自己嘅省民咧，就係、是。增加佢嘅支持度咧，咁大家見仁見智啦。咁跟住咧，佢又再問咧，就臨時居民，即係唔係話永久居民嘅時候咧，你如果用省級嘅呢個社會福利咧，即係譬如醫療啊、教育嗰啲啊、保費啊嗰啲啊，唔該你自付，即係加上你嘅費用咁。咁啊，同唔同意啊？咁即係你問普通省民嘅，同意啦。咁證明加拿大嘅公民身份先有投票資格。咁呢個都好明顯啦。咁即係你要入咗加拿大公民，做咗加拿大公民先至有呢個省級嘅投票。嗱，咁省級嘅投票，既然係公民，就保護翻自己嗰個利益。等啲所謂嘅臨時居民咧，就冇咁多利益。咁呢啲似乎都係即係大市民係。希望向佢自己個所謂省入邊嘅所謂永久有權有資格投票嘅人咧，就所謂賣好啦。咁即係話嗱，我保障你多啲利益啊。咁跟住佢提及咧，就係、是、關係到即係其他嘅省同其他聯邦嗰方面嘅關係啦。咁佢就話個省亞省咧，就要自己選我哋嘅省級嘅法官，即係喺個上訴庭同埋喺呢個高等法院咧，嗰啲法官咧就唔好俾省聯邦政府去呢個任命嘅，係要省自己去揀咁。咁其實就加聯邦政府點樣揀咧？就係、是、省咧，好多個省各自咧就有個名單咧，就係、是可能建議上去俾聯邦政府聯邦辯論委上面選擇嘅。咁然之後嚟即係委任佢哋做呢個法官。咁但係最後個委任權咧係聯邦政府決定嘅。咁加亞省就希望爭取呢一樣。咁跟住咧就話要廢咗嗰個聯邦嘅參議院。因為參議員咧，嗰啲參議員咧，加下現時嚟講咧，全部都係聯邦政府委任嘅，即係佢哋建議，然之後就呢個聯邦加拿大嘅總督咧就委任，咁咧就係省嗰度係無權過問嘅，咁所以佢家就話，不如你廢咗佢啦，唔好要呢個參議員啦咁。咁跟住咧就話聯邦有好多聯邦嘅計劃嘅，即係譬如話個聯邦嘅醫療啊、教育啊、社會服務啊呢啲咁嘅聯邦計劃咧，如果唔啱省嗰個意思嘅話咧，省可以退出，但係就唔聯邦政府唔可以。扣留嗰啲咁嘅撥款咯，我唔參加你嘅計劃啫，但係你啲撥款唔該要照樣俾我，咁呢個就係大市民要求嘅。咁跟住咧就係、是、呢、這個比較嚴重一啲嘅啦，就話、是、如果萬一省級入邊嘅法律咧同聯邦政府嘅法律有衝突嘅話咧，要省級要優先，即係換句話喺我省入邊咧，我睇我自己嘅法律咧重要過你聯邦政府嘅法律，咁呢樣嘢係。幾乎就係所有全世界嘅聯邦政府，即係有聯邦同省，即係各自獨立有省啊、有州啊嗰啲咁嘅國家咧，都做唔到呢樣嘢嘅。

0: 样嘢好离谱，即系如果咁嘅都得嘅话，咁即系个联邦政府仲可以有权证，点样可以笼络到，或者话联正所谓联邦点样联合翻其他所有其他嘅省咧？啊，呢、這个系即系我觉得系离谱咗啲啦。咁最后第十条先至系问咧，就话我哋好唔好咧？就话啊，继续留喺加拿大。定话咧，就我哋亚省咧就开始要实行一啲啊宪法嘅程序咧，就做一次真正有约束力嘅公投，令到加拿大同亚省咧就脱离咁样。嗱，咁整体呢十个问题咧，都系冇特别嘅法律上嘅约束力嘅，咁只不过系即系意见嘅搜集。我觉得亚省大斯文喺呢度方面嚟讲咧，我觉得佢少少系玩政治，就有少少似即系喺呢个呢、這个魁北克省嗰方面咧，即、就、系、是、早期嘅时候，魁北克省独立嘅时候，亦都系争取咗好多所谓佢自己省嗰方面嘅利益。嗱，如果佢争取利益冇问题，但系如果因为佢自己争取省嘅利益，系或者特别系表示佢喺自己省入边嘅权力嘅稳固嘅话咧，而损害到整个加拿大嘅联邦嘅体系嗰方面咧，我觉得佢过分啦。咁因为其实既然有十个省咧，一定系要联合先至有力量嘅。如果咁分散嘅话咧，变咗一盘散沙，系做唔到任何嘢。咁呢个影响到整个国家嘅。
1: 嗯，咁啊，呢十条问题咧都唔系简单嘅 MC 题嘅，背后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观点同埋论据同埋论证。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2: 佢今次公投入面呢，其实有五个提案咧，都系旨在争取更加大嘅省级自主权啊。咁佢呢一樣嘢咧，就對加拿大聯邦同埋對其他省份咧係有直接嘅影響啊！咁當然啦，而家只不過係諮詢民情啫，其實真正嘅作用就係、是，即係實際嚟講影唔影響到其他省份咧？咁而家目前嚟講咧，就可能根本完全唔影響都唔定，因為你可能都過唔到，所以你都知道咧，見到咧其他省份咧都冇出聲，冇乜評價、批評啊，或者意見啊嗰啲咁嘅嘢嘅呢方面。咁而家睇下佢公投出嚟嘅結果係點啦，咁佢其餘嗰啲公投嘅提案呢，就係即係主要係針對佢自己亞省入面嗰啲，譬如好似話公共服務嗰資源嘅分配安排啊，咁啊同埋好似頭先講過咁樣，即係重新去檢視下亞省嘅移民配額同埋移民嘅政策咁樣，咁呢啲就主要係針對佢省內嗰啲事項啦，咁你講話咧，如果真係咧，佢要落實去爭取更加大嘅省級自主權嘅話咧，呢、這個修要通過修憲。咁修憲咧就好似頭先你有開頭嗰陣時有講啦，咁係需要加拿大上議院、下議院，即係國會同埋其他省份嘅同意嘅。咁啊睇下究竟係關於乜嘢啦咁樣。咁若果你話係即係適用於大多數重大改革嘅咧，你咧就要有七個省份通過立法通過，同埋咧依喺呢啲七個省份入邊咧嘅人口總人口數量咧要有50% 嘅咁樣，有啲咁嘅規定喺度嘅。咁啊，國會當然係眾議院、參議院咧兩個上議院、下議院都要通過啦。咁所以咧喺重大嘅改革嚟講咧，嗰、那個過關嘅要求咧嘅門檻其實都好高嘅啦。咁至於好似佢提議話，將呢個上議院嚟到解散咁樣，唔好用佢哋啦，即係呢個參議院嗰方面嚟講咧，廢除咗啦咁樣。咁呢一樣嘢就屬於即係最高級別嘅改革嚟噶啦。咁你即係將成個聯邦嘅制度都去更改咗，咁呢個門檻啊更加高。咁呢一樣咁嘅修訂咧，係必須要得到即係聯邦國會嘅支持啦，即係兩個議會支持啦，包括埋被提議解散嗰個參議院，佢自己都要支持先得。另外咧，亦都要全國所有十個省份都要一致投票贊成先得。嗱，咁呢樣嘢咧有冇可能咧？咁我覺得上議院會唔會話自己投票贊成將自己廢除咗咧？咁我覺得即係冇乜可能啦。咁你同埋全國有十個省份，咁雖然而家即係呢個參議院嗰啲法案通唔通過嗰啲，通常嗰啲橡皮圖章，下議院交上嚟嘅，咁上議院批啦咁樣。但係上議院咧有陣時咧，佢都有作用喎。點啊？佢可能可以將啲議案咧，捧翻去下議院嗰個叫做重新再考慮某一啲 议题啊。

0: 或者某一啲方面啊影響啊各方面都修改完之後再交上嚟，有咁嘅情形出現過喎。所以咧，真正嚟講，你話呢個上議院咧，即係參議院咧，有冇作用咧？其實係有啲作用啊。只不過咧，係話你選派邊一個人上去推舉邊個人上去做呢個參議員嗰方面嚟講咧，我諗省政府或者可以有多啲權呢樣嘢，我贊成。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元，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公投咧，喺欧洲方面啊，瑞士最近就有一场嘅公投，咁啊就系要唔要将呢一个嘅瑞士唔应该加入军事或者防御联盟，或者系咧唔应该加入类似嘅合作联盟咧？除非系受到面临迫在眉睫嘅攻击等等呢一啲嘅原则咧，受到写入宪法。咁啊呢场公投咧就叫做维护瑞士中立嘅动议啊。咁啊，但系最后嘅结果咧就系、是被到遭到否决的。咁啊，动议咧系必须得到多数选民同多数州的支持啦。咁啊，但系结果显示咧，70%选民同埋全部26个州咧系反对呢一项嘅维持瑞士中立动议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个瑞士方面。我哋都知道瑞士系一个中立国而久啦。咁啊，点解佢哋嘅公投又会否决呢项动议咧？咁啊，调翻转头啦，呢啲嘅维持中立咧，对于一个国家嚟讲有几重要咧？咁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维持中立咧？系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咁一讲起瑞士咧，就有几样嘢系非常出名噶啦。咁瑞士三角朱古力好食，咁瑞士钟表行业系首屈一指。咁另外咧，就瑞士系一个中立国咧，咁大家都系可以话系近呢几世纪嚟讲咧，都系公认嘅。咁其实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嘅地方咧，其实真系有长远嘅历史噶。咁佢远喺喺欧洲喺16世纪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好多国家咧就打到七彩嘅，佢哋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咁，即係戰國時代咁，即係你打我，我打你，不斷係咁打嘅。咁就即係1515年咧，咁就係瑞士同法國咧就打咗一仗，咁啊瑞士就大敗嘅。咁之後就哎呀，我以後希望唔再打啦咁。咁然之後喺1648年咧，就羅馬帝國咧就承認咗佢啦。咁你不如你中立多少少啦。咁於是乎咧，咁就開始咗有個咁嘅中立嘅味道出嚟啦。咁因為瑞士咧就啱又唔國家唔大嘅，夾喺中間，即係法國啊，喺奧地利啊、德國啊，咁差唔多圍住佢，咁就如果佢係作為一個小國嘅話咧，確實你唔靠邊站咧，有自己又自己打翻一份咧，就好容易俾人哋揼噶啦。咁就喺即係拿破崙時期咧，即係1798至到1815年呢幾一年咧，就係、是、拿破崙就可以話統治咗呢個瑞士啦。咁就成立咗個所謂 Helvetic Republic， 即係一個咁嘅共和國咧，就係、是、拿破崙係屬於咗法國嘅一個所謂嘅即係邦交城。唔係邦交國家啦，就是、可以話係受佢嘅衛星國家，就是、受佢控制嘅。咁就直至到咧就1815年完咗啦，即、就、係、是、拿破崙俾人打敗咗啦。咁啊維也納會議嗰度咧就有5个國家，包括奧地利、英國啦、法國啦、普魯士啦、俄羅斯啦，呢幾個國家咧就一齊咧就有個會議咧就話，不如我哋俾瑞士做咗中立國家。其實最主要等佢有個緩衝區。咁呢個亦都同我哋家下俄烏戰爭。即、就、係、是、俄羅斯希望同呢、這個 北大西洋公共組織嗰度咧，有中間有個緩衝區，就係、是、希望即係烏克蘭做一個緩衝區，但係烏克蘭話唔係，咁於是會搞到要打啦，咁即係好多。

0: 家因為嗰陣時打得咁亂咧，就希望有個緩衝區嘅。咁於是乎就喺呢個所謂1815年嘅維也納會議咧，就呢幾個國家咧就話，不如我哋等瑞士中立啦，咁就等大家都好有個緩衝區啦。咁啊，佢哋繼續打落去，就唔好影響呢個瑞士啦。咁然之後喺1907年咧，就有個海牙公約咧，咁就再一步奠定咗咧，就係呢個瑞士咧係公立中立嘅。咁跟住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瑞士都保持咗中立。咁似乎個即係大家都認定咧，瑞士係一個中立嘅國家。咁最近呢個公投點樣嚟咧？就係話俄烏戰爭開始咗嘅時候咧，歐盟咧就係話去制裁俄羅斯啦，但瑞士竟然跟住歐盟咧制裁翻俄羅斯喎。咁於是佢哋覺得咧，就好多瑞士人覺得你嚴重損害咗我瑞士嘅傳統嘅一個中立國嘅地位喎。咁於是乎就搞一個公投出嚟，但係呢個公投係唔成功嘅，係有70%嘅人咧係反對。咁然之後全部即係瑞士有26个州啦，基本上每個州集體睇起嚟咧都係反對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唔成立嘅。咁啊，即係瑞士係中立，但係佢仍然保持咧，就係話如果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表態咧，就係支持某方面，唔支持某方面嘅。
1: 嗯，咁啊，Joseph關梁州，你又點睇啊？
2: 好似你頭先講話咧，我哋加拿大應唔應該好似考慮好似瑞士咁做中立國咧？咁樣照道理咧，就即係都幾難嘅啦。咁樣點解咧？咁你真係睇下啦。我哋嗰、那個外交定位咧，一向以嚟咧都係作為一個中等強國咁樣嚟做法嘅。我哋喺國際舞台上邊咧，我哋咧係講話基於價值觀嘅中等強國。加拿大一向咧都係傾向於通過多邊主義，譬如好似話經過聯合國啊、七大工業國啊，或者英聯邦啊咁樣嘅組織入邊咧，好積極咁樣參與干預國際事務嘅。亦都有參加維和啊，亦都有聯合啲盟友咧實施啲經濟制裁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嘅嘢嘅，更加我哋亦都有輸出民主同埋人權價值觀去其他世界嗰啲唔同嘅國家嘅。咁呢個做法咧，同瑞士咧不偏不倚咁樣話絕對中立咧，係有咗本質上面嘅差異嘅。咁如果你話我哋加拿大而家，好似即係瑞士咁樣講咁樣做嘅話咧，選擇瑞士式咁樣中立嘅話咧，就即係話我哋點樣？我哋需要徹底推翻咗同美國嗰個防務協定啦。譬如好似話退出北約啊，退出五眼聯盟啊，或者即係退出呢、這個北美嘅空防司令部，即係 NORAD 啊咁樣。咁呢啲嘢實實在在做唔做得到咧？咁我覺得係未必做得到啊。因為咧，你咁樣做嘅話咧，你咁退出嘅話咧，就不單單會話引發重大嘅地區上面嘅安全危機，亦都違背咗加拿大長期以嚟咧多邊主義呢個外交嘅傳統。所以話加拿大可唔可以去咁學啊？咁就算我哋加拿大有部分嘅國民希望話，不如我哋中立啦，唔好同人哋爭啦，好似瑞士咁就得咯咁樣。咁但係實實在在嘅嘢，我哋做唔做得到咧？咁客觀環境根本上就做唔到。而咧，我哋作為美國嘅鄰國，加拿大豐富嘅石油啊、淡水啊，同埋重要嗰啲礦產資源啊，嗰啲咁，你諗下，美國點會唔接手落嚟啊？咁插手落嚟嘅話，咁我哋話中立咩？點還是係好似以前阿杜魯多咁言聽計從咧咁樣？咁你選擇邊樣咧？咁樣，所以你話真真正正話中立嗰啲咧，我諗咧，好似瑞士咁嘅形式中立咧，我哋冇辦法做得到。
1: 咁正如呢一个格陵兰问题啦，近期美国同丹麦以及格陵兰呢係签署一项協议，咁係以往呢几个月以嚟呢係因为呢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格陵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嘅重要地位呢，而向格陵兰以及丹麦方面呢，甚至乎係一啲嘅支持丹麦拥有格陵兰主权嘅国家度施压。咁更何况我哋加拿大但是跟美国是可谓一衣带水，亦都在防务上多有合作，更加是若果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对美国发动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途站，相信我们加拿大在外交方面也要格外小心。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

0: 市省选的竞选期继续，BC新民主党和保守党都提出了能源政策。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推动BC省成为全球所需的能源超级大省，目标2032年前将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并在2035年之前增至三倍。杜朗恩说，BC省一度有18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计划，但是目前的产量只是达到每年大约2000万吨，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出口量是BC省的6倍。而BC新民主党就批评说，杜朗恩提出的目标甚至低过目前的发展速度。新民主党说，目前BC省有5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兴建中，而这些项目BC省已经可以在2035年之前将液化天然气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倍以上。新民主党说，BC省目前的液化天然气年产量是1400万吨，到2035年五个项目会将产量提升至接近4800万吨。BC 绿党就继续提出推行全民托儿服务，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党领 Emily Lowen 希望立即恢复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并且在每5年之内实现免费托儿服务，又说会提高托儿工作者的薪酬和退休金福利。BC 省最高法院法官预计今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Callicum 和 Eric Lix 早在2023年10月被温哥华市警拘捕并且起诉，指他们经营同城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且进行污染物测试。他们的律师在2024年10月代表他们向BC省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当时两人表示希望司法复核会令他们发现他们是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是可以产生正面影响。而当时 Eric Lick 就说过，他们希望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拯救吸毒者的生命，又说警方行动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强调拯救生命唯一方法是对非法毒品市场进行监管。法官 Kathleen Murray 指他们因提出了司法复核之后要先暂停对他们的起诉。他在裁决当中表示，两个人的初衷是好，试图拯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毒品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被允许的范围之内。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接近1500人乘坐缅甸海军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是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可以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就表示，被遣返的人士同意自愿遣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天气报告，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雨势会持续到今日的下午。大温地区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3%。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6度；卡尔里今晚有雨，最低气温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3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 满地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渥太华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1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9度。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講起強大咧，除咗係經濟層面之外咧，咁啊喺國防嘅層面都相當重要啦。咁啊，而剛才我哋都提到啦，一啲嘅傳統洲際彈道導彈對北美嘅攻擊咧，最直接嘅最近嘅直線距離咧，就會係通過北極。咁啊，所以咧，除咗格陵蘭之外咧，加拿大以及係美國阿拉斯加咧，都係喺北美嘅空防系統當中嘅重要一環啊。呢個亦都係所以咧，加拿大同美國咧有傳統深厚嘅呢一個嘅防空合作嘅係有直接嘅關係。咁啊，而講起對美國嘅威脅咧，除咗嚟自北方之外咧，亦都有嚟自呢一個嘅喺冷戰時期咧，可能會嚟自一個南方嘅。咁啊，講緊嘅就係古巴。咁啊，呢個亦都係點解咧？喺60年代咧，蘇聯喺嗰度咧係部署一啲嘅準備部署一啲嘅彈道導彈咧，會引發咗呢一場嘅古巴彈道導彈危機。咁啊，而如今咧，係國際環境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啦。但係美國同古巴方面嘅敵對嘅敵意咧，似乎就未有話改善咗好多。咁啊，而根據《環球郵報》最近嘅報導咧，2016年至2018年咧，係喺當地咧係出現咗一個所謂嘅哈瓦那症候群啊，講緊喺古巴首都咧，加拿大嘅一啲外交官咧係出現咗一啲嘅難以解釋嘅健康狀況。咁啊，外界就將呢個稱為哈瓦那症候群啦。其實講緊嘅就係一啲嘅外交官喺駐古巴大使館咧遭遇嘅情況。咁啊，而如今咧報道就話咧呢個其實亦都唔係最近嘅報道先至提及一個講法，就係呢啲外交官咧可能係遭到一啲嘅音波攻擊，咁啊呢個聲波攻擊咧可能係嚟自俄羅斯方面，咁啊而報道就引述消息人士話咧喺呢個嘅哈瓦那症候群出現期間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喺古巴咧可能係有較深嘅情報合作嘅，而呢啲嘅細節咧可能咧就冇為人所深入了解，咁啊。消息人士话咧，加拿大外交官咧，一名嘅外交官咧，曾经系收集当地情报，并且同美方去到分享，咁啊，因而咧就可能遭遇咗俄罗斯方面咧，以加拿大当地外交官作为目标。咁啊，当然环球事务部咧就系、是、就喺回应嘅时候咧，就强调咗佢哋咧系外交官咧系并冇喺当地从事间谍活动啦，亦都系引用咗国安条例咧，喺一场嘅呢一啲外交官向联邦政府索偿嘅法庭案件当中咧，系令到一啲细节得以保密。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件嘅事件啦，喺国安层面啦，喺外交层面啦，或者甚至乎喺我哋加拿大政府处理嘅层面咧，你哋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3: 加拿大同埋古巴嗰个关系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特殊同埋微妙嘅。咁当即系美国系全面制裁古巴，即系禁制所有嘅同古巴之间嘅交往嘅时候咧，加拿大系保持嘅，一路保持住嘅。咁所以喺过去嗰几十年嚟讲咧，就美国人去呢个古巴旅游咧就可以话冇嘅，但系加拿大人去古巴旅游咧就系、是。

0: 以話大行其道嘅。咁可以即係喺呢個多倫多度有直航就直飛呢個夏灣拿噶啦。咁就好多加拿大人咧就去落到去咧就喺古巴度享受即係、古巴嗰方面嘅平價啦，平價嘅旅遊啊，咁啊海陽光海灘啊，咁啊食雪茄啊，同埋享受即係古巴嗰啲 rum 酒啦，咁即係好多。咁所以即係交往嚟講咧，就加拿大同古巴一路維持住嘅。咁亦都有傳言咧，就係話老杜魯多啊，即係杜魯多嘅爸爸咧，老杜魯多同卡斯特羅咧係老友嚟嘅。咁啊，老杜魯多亦都中意潛水，咁就成日就飛落去夏灣拿咧，就同卡斯特羅咧就出去潛水嘅，就捉龍蝦咁嘅嚇。咁即係好多故仔講。咁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就有個加拿大現時仍然係一個謎咧，就話呢個所謂夏灣拿嘅症候群究竟係乜嘢原因嘅咧？咁似乎咧就係、加下暫時定啦，暫定就嚇，就係、話一個所謂定向嘅一個脈衝嘅呢、這個波段咧，係射頻有啲能量咧，就向住一群人或者一個方向射咧，就變咗嗰群人咧就受影響咧，就有所謂呢啲咁嘅症候群啦。咁就出現頭先即係你講嗰、那個，即係流鼻血啊，嚴重嗰啲頭暈啊、頭痛啊，唔能夠思考啊，咁即係呢啲咁嘅症狀咧就出現。咁喺邊度出現先咧？就係2016年就喺呢個夏灣拿嘅美國領事館入邊出現嘅，即係唔止一個人啊，好幾個人，好幾個外交官都係受到佢嘅影響，就亦都係有咁嘅症狀喺度。咁跟住咧就呢個2016啦。咁就係咪淨係喺夏灣拿咧？係咪淨係美國嗰方面嘅人受咧？咁唔係，原來加拿大領事館都一樣有人報道咧，就話受咗呢、這個呢、這個所謂夏灣拿症候群嘅影響咁樣。咁亦都唔係淨係喺古巴喎。喺2017年、2018年嗰個時間咧，喺中國廣州美國領事館喺中國廣州咧，亦都有外交人員咧報道咧係有類似嘅跡象。嗱，咁始終都喺美國外交官嗰方面身上為多。咁啊，喺2020年咧就喺奧地利嘅美國領事館都出現。咁啊，2021年咧就喺越南嘅河內嘅美國領事館又都出現。咁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就喺即係德國柏林啊、法蘭克福啊嗰啲美國嘅外交人員都有報道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跟住塞爾維亞喺即係貝爾格萊德嘅美國嘅外交人員亦都有。咁即係唔係局限於喺古巴？咁但係似乎咧就美國係主要嗰個對象，即係打擊佢嘅對象。咁就美國外交官。咁至於加拿大亦都牽涉在內咧。咁嗱，如果加拿大一路以嚟同美國係非常之可以話友好嘅，咁即係我呢啲情報嘅消息共享咧，係一路都係大家都有嘅。咁會唔會即係話因為美國制裁咗古巴，咁即係美國人員好難就喺古巴入邊活動啦？但係加拿大咧仍然古巴友好喎，咁仍然有外交嘅關係喎。咁嘅時候咧，就會唔會係加拿大嘅所謂嘅間諜咧，就喺古巴入邊活動咧，就情報共享同美國，於是乎得罪咗即係古巴，又或者得罪咗蘇聯。嗰陣時蘇聯啦嚇，咁引致咗咧，就係佢都亦都受到呢個所謂夏灣拿呢啲咁嘅症候群嘅攻擊咧，咁呢個係即係只有即係佢哋肯公布幾多，我哋作為外邊嘅人咧，只可以聽咁多，就係咁多嘅啫。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就呢個症候群之後咧，就似乎靜止咗，我家下都係未曾聽見話重新就有新嘅案件出現。咁但係佢究竟係乜嘢形成咁樣咧？始終都仍然係一個謎嚟嘅。
1: 咁一啲嘅牽涉到情報啊，或者係情報機關之間嘅角力又好咧，通常呢個細節咧，外界都係難以得知。咁喺2023年嘅時候咧，咁當時美國官方嘅報告就話咧，係呢一種所謂嘅黑眼啊綜合症咧，係極不可能係由外國敵對勢力嘅攻擊所致。咁但係講緊嘅係呢啲嘅外交官啊，例如加拿大外交官咧，係遭遇到同樣嘅不明健康狀況咧，而佢哋咧亦都係根據加拿大政府嘅講法咧，咁加拿大政府至今咧都係話呢個叫做不明健康事件，而成因是尚未確定的。但是的而且確呢些外交官的健康是受到了影響，而亦都因此近期就有一項的索償案，在法庭上是多名曾經駐古巴的加拿大外交官和家屬就此向聯邦政府

0: 上嘅。咁啊，根據《環球郵報》嘅報導，政府方面咧係引用咗國安條例咧，令到喺殺傷案當中嘅一啲細節咧係得以保密。咁啊，而呢一個嘅事件咧，或者《環球郵報》嘅報導背後咧，都牽涉到好多嘅複雜嘅內情啊，同埋地緣政治嘅角力嘅。咁啊，Joseph關梁洲，你又點睇呢一件嘅事件咧？
1: 這個加拿大外交官咧，喺古巴度咧為美國啊搜集情報呢樣嘢咧，佢當時咧其實咧就係喺2016年至2018年期間嘅，喺佢個古巴嘅哈瓦那啦，我哋又叫嗰個首都嗰度嘅。咁佢搜集方式係咩咧？咁方式咧就係因為加拿大當時嚟講咧，同古巴的關係咧就好啲，咁佢嘅我哋加拿大外交官咧就比美國嘅外交人員咧更加能夠接觸到多啲嘅當地官員啦。其一，其二咧行動咧亦都比較容易啲啦，即係佢哋可以去第二啲地方行走啊，都冇問題嘅。所以咧，加拿大官員咧就利用呢一個優勢咧嚟到搜集情報，咁啊同美國分享啊咁樣，咁啊另外咧咁分享，咁點樣分享咧咁樣？咁原來咧，當年咧加拿大嘅官員用嘅咧就用美國，即係用外交裝運箱運去古巴嗰度嗰啲秘密嘅衛星裝置，咁咧就將呢啲裝置咧裝咗喺加拿大嘅大使館屋頂，同埋咧部分加拿大外交官員嘅住所嘅地方。咁呢啲咁嘅衛星設備咧就同即係美國即係同衛星嗰度有聯絡，咁啊將啲搜集嘅資料咧分俾美國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即係加拿大官方嘅回應，即係我哋全球事務部咧回應咧就梗係話冇啲咁嘅事咁樣。我哋嘅外交官咧幾時咧都係公開嘅合法咁樣從事符合呢個國際公約規定嘅外交工作嘅啫。咁咁講就咁講啦，但是呢我哋加拿大联邦国家安全同埋情报审查机构呢、那个叫 NSIRA 呢，喺2023年嗰度呢就做咗一个报告。咁报告入面呢就曾经批评咗相关嘅行动呢係缺乏咗足够嘅监管之外呢，佢哋喺古巴咁样嘅做法呢其实好明係处于一个好明显嘅灰色地带。咁连我哋自己国家安全同埋情报审查机构都话呢啲係明显嘅灰色地带。咁咪顯示咗乜嘢呢？咁樣咁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咁講？唔係啊，我哋全部係公開合法㗎，咁樣嚟做呢。咁呢個都大家見仁見智，大家自己諗一諗啦。咁而家我自己睇法呢就係話呢，自從即係阿杜魯多上台做總理之後呢，喺2015年佢上台啦，佢嘅外交政策同埋軍事政策呢都係緊貼美國嘅。而呢在呢段期間話，即係我哋外交官幫美國在古巴做搜集情報工作咧。呢段時間，2016年、2018年咧，嗰陣時咧，美國做總統嘅咧就係奧巴馬。咁大家都知噶，我前總理杜魯多同奧巴馬即係總統嗰個私人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咧，而加拿大同美國咧一向都係盟國噶啦。咁啊變咗咧，在公在私咧，當時即係加拿大嘅外交官配合美國嘅要求喺古巴搜集美國所需要嘅情報咧，我覺得呢啲係唔出奇嘅。只不過啊，應唔應該咁做咧？咁樣咁啊，而家即係嗰個證據已經擺出嚟啦。咁啊，大家自己落啲結論啦。
0: 嗯。咁啊，當然報道引述嘅消息咧，都係冇辦法去到叫做透過一個嘅第三方去到核實，或者係政府方面咧去到證實啦。咁而報道引述嘅消息講到加拿大同美國咧喺古巴有情報合作，咁啊可能咧就較容易成為俄羅斯方面嘅攻擊對象，但係亦都冇提到證據咧係證明俄羅斯咧就係發動咗呢啲嘅攻擊。咁啊，因此咧目前嚟講咧喺國內就有啲 的声音呢就要求国会的委员会呢对这个定性为不明健康事件呢去到进行一个调查。咁啊，至于国会方面会唔会进行一个调查呢，咁啊后续会唔会有更多嘅消息传出呢，都值得我哋去到关注。咁啊，而讲緊虽然话喺外交方面啦，或者係情报机构之间嘅角力嘅方面呢，都充满好多嘅不为外界所知嘅

0: 嘅人咧，佢哋透過自己嘅良知或者判斷咧，係成功避免咗呢一個嘅衝突發生。咁而喺今次加拿大外交官佢哋遭遇嘅健康問題咧，其實最大影響咧都係佢哋同埋佢哋屋企人本身。咁都希望咧真相可以解決，而佢哋嘅健康問題都得到正視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志恆基金會邀請你參加。知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个星期我讲下麻醉药同埋致幻剂，闻咗就会晕。有人摆布嘅迷魂烟系流传已久嘅谣传。迷魂烟喺物理同神方面都有限制。从医学角度嚟睇，麻醉药物的确能够令人失去意识，但需要足够嘅浓度、时间同埋密封空间里面使用。常用嘅吸入式麻醉剂系7-氟，所以喺高浓度、背对密封面罩嘅情况之下，持续吸入几分钟先能够生效。喷几口烟就能够几秒之内迷晕一个人，而喷烟剂本身唔受影响，喺开放空间里面根本无法之做到。呢种药物通常带有浓烈嘅气味，唔可能喺受害者毫无觉察情况之下通过空气传播生效。传言中迷魂烟可以控制神志，受害者会主动配合。目前仲未有一种气体药物能够做到。毒品或者迷幻剂或者能够令人陷入昏迷，但无法保持行动能力同埋控制心智。真正需要警惕嘅系经过口服嘅迷药，例如 GHB， 冇色冇味，混入酒精之后药效倍增，15-30分钟之内生效，可以导致昏迷同埋失去咗药物影响之后嘅记忆，俗称迷奸药。Scopolamine 喺哥伦比亚。被称为恶魔的呼吸，服食之后意识模糊和顺从，被用来抢劫和性侵。这药物必须吞服进入体内才生效，并不是气体。预防措施包括在人多的地方饮品和食物不能够离开视线，拒绝百分人比的食物和饮品，警觉异常的反应，有饮品饮了之后感觉到预期更加醉、头晕、作闷，应该立即停止饮用和立即求助。基本同行，互相照应，但必须是可靠的人。我是施明杰医生。
5: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6: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5: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7: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100%纯电动的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精装快报，
9: 环球邮报报道。外长阿南德表示，近10年前驻古巴加拿大外交官遭遇的无法解释健康问题，是环球事务部的人力资源问题。他回避了要求议会调查这一批外交官是否受到与俄罗斯有关所谓声波攻击伤害的呼吁。阿南德昨日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要求他的高级副手跟进案件，但他的办公室后来证实部长并未落命令要求该部门重新审查一份2024年的部门间报告。 而该报告的结论就正正是这一批外交官的健康问题。

0: 并非任何外国的恶意行为所致。阿南德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会向副部长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尽可能为家属和职员提供支持。在部长层面，这个是部门人力资源和人事相关事宜的副部长的职责，已经要求后者进一步跟进。环球邮报在较早前报道，2016至2018年间，加拿大和美国在古巴密切合作，期间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官开始报告出现流鼻血、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和记忆力丧失等症状。环球邮报披露，渥太华去年启动了一项罕见的国家安全条款，令到驻扎在哈瓦那的10名加拿大外交官提起的数百万元诉讼的细节得以保密。如今加拿大前情报员和退休高级安全官员就呼吁议会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这些外交官是否因为涉及帮助美国情报机构而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以及渥太华在随后是怎样对待这些外交官。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就在他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新的进口禁令之前，他做出了这一项预测。华府先前公布的美加贸易战升级措施在凌晨12点生效，部分加拿大酒精飲品、摩托车和其他产品根据相关措施被禁止进口。特朗普昨日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相信加拿大人会在3到4个星期内同意他所谓的公平协议，又说加拿大会向他道歉。特朗普又在演讲当中强调，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就在同一日，史特科控股公司宣布，由于该公司将会关闭他们位于安省南部一间工厂的主要部分，因此将会裁减几百名钢铁工人。该公司说，此举是为了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加拿大钢铁征收50%关税。国家邮报报道，一名高级经理因为在道明 TD 保险公司的电子邮件签名入面加入基督教内容，而失去了他年薪21万元的工作。在向多伦多安省高等法院提交的索偿声明入面，声称他在电子邮件签名结尾加上我是他的之后被错误解雇，批评公司解雇他的原因是基于信仰和年龄。道明方面就表示，解雇这名高级经理的原因和信仰、年龄或者人权立法保护的任何其他问题无关。相反，该公司说，由于这名高级经理屡次无视要求在电子邮件签名时符合规定的警告，因此有正当理由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和他的雇佣关系。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卑斯省 Hope 在星期六有男子被火车撞倒，当场不治。事发在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半，救援人员到场时发现该名男子已经身亡。警方了解说，该男子在事发前曾经沿住铁路轨行走，而卑斯省验尸官服务处和加拿大国铁公司正合作进行调查。当我提醒民众路轨是有危险，火车可能快速驶近，需要相当长的距离才可以停低。上星期验尸官服务处曾经警告说，卑斯省因为火车被撞致死的人数是先前的两倍，今年至今为止因为火车意外事故死亡的人数和2025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验尸官表示，今年在8月30日前的头半年

0: 一共13人死于铁路意外事故，去年同期只有6个人。当我提醒所有人在铁路平交道附近务必注意周围环境，火车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刹车距离都比想象中较长。而北洛基山脉王家琪警就表示，上星期卑诗省北部一处原住民保留地发生枪击事件，一人重伤。案发在9月26号凌晨2:40，警方接报在 Fort Nelson 原住民保留地发生殴斗事件。调查人员到场发现之后，发现一人中枪被送院，他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指两名疑犯已经被捕，第三名疑犯仍然在逃，而被捕的两名疑犯已经获释，但要按相关条件遵守并按时出庭。警方认为相关案件是有预谋的袭击事件，不会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呼吁任何有案件消息人士致电250-774-2700，引用案件编号20262211。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会在温哥华宣布一项能源产业的政策，根据他的官方行程安排。他朝早11点会介绍一项能源产业的投资，到下午就会宣布保护海洋的新政策。早前联邦自由党政府的劳工及经济法案当中提到会简化全国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被联邦绿党党魁 Elizabeth Fay 批评是法案是怪物，对濒危物种会造成破坏。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宣布会推动位于卑诗省 Kitimat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第二期项目，预计项目可以将产量输出达到每年2800万吨，而相关项目都是去年提交给渥太华联邦政府重大专项办公室的5项首批项目之一。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表示，项目可以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香港9月初有苹果新款手机 iPhone 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及的款项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而被盗用的信用卡家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由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来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们亦都继续同有关当局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1: 周一鸣说，头8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环境部继续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雨势会持续到今日嘅下昼。大湾地区今日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欢迎你啊，继续听呢个节目《爱看世界》。你哋嘅收听系我一路主持呢个节目嘅动力。无论我嘅人生状态系点，或者我身处喺地球嘅边一个角落，即系当我开始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我听节目有啲朋友就知道，宝宝又已经要准备启程啦，咁样 plan 紧 plan 紧。不过就即系都已经落实紧噶啦。咁但系对于我嘅感觉嚟讲咧，当我不断喺度睇呢个世界，用爱去看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对人生。对我自己我是谁啊，对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我是会有更加深刻更加透彻的理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想多谢一位听节目的小哥哥 Simon， 我收到你的讯息了。他跟我说，他说宝宝，其实我听了你的节目很久了，你主持过不同节目我都有去听的。他说特别你过去的这排的节目探讨紧我是谁啊，探讨紧人生嘅意义啊。佢特别系上个礼拜你讲到，即人嘅身体啊，点样会形成咗一个人嘅身体咧？因为原子，然后如果我哋百年归老之后，我哋嘅身体，我哋嘅即系个肉身啊，其实系会跟住会去到边度咧？咁佢话你一系列嘅节目引发咗我好深层嘅思考。佢我嚟咗加拿大已经好多年啦，系一个即老华侨啊。佢话之前几十年都是因为奔波一路去为生计为家庭，他终于现在一路听你的节目，我在这里就变了自己，他会有思考，他真的会思考去回望他自己的人生，他也都得出了他要的答案。跟着他说，宝宝多谢你啊，多谢你做的节目令到我对人生有启发，我都好多谢你啊，会写一段这么长的 message 告诉我，其实我是很珍惜收到你哋嘅信息，特别即系我亦都好珍惜收到你哋话俾我知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同我嘅观点啊，我嘅睇有啲咩共鸣啊，我都好坚持一样嘢做呢个节目。我觉得我嘅使命咧就系、是、我想 send 呢个 message 话俾听紧节目嘅你哋知，人生有千百种活法，甚至可以讲千万种活法。所以我哋有我哋嘅路，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嗰一套。你已经谂清。想错是这样行的，你就去踏出那一步，那个世界的天、啊、是会慢慢帮你修正的，即是你这一步可能行得快得就是可能你行的角度不是那么对，它是会有现实帮你修正的。但如果你永远站在原地的话，你就是啊，可能到你回头望你会后悔咯，即是有时为什么不做的。那么同时在这里呢，今天节目开始，今天29号，我要祝我的一位很特别的朋友，亦都系我哋单车队，我嘅师傅，单车队嘅教练啊，大光仔生日快乐！因为每年呢个时候咧，大光仔就会带住佢嘅一班朋友仔啦，呢班朋友仔当中亦都包括我嘅小碗红啦，佢哋呢几人咧又去踩几百公里嘅单车做善事啦，就是、为多伦多 Sickets 病童医院筹款，每一年风雨不改。咁喺呢度咧，预祝师傅恭喜师傅生日快乐！预祝你哋呢个慈善骑行再次成功。咁同时咧，无论你而家喺加拿大边度听紧节目啊，都好希望大家支持嚟紧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10月8号，亦都系我哋一年一度为多伦多 Sickets 病童。

医院直播筹款，而家可以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个网站咧，就系去筹款噶啦。其实 Sickkids 病童医院咧，已经连续第二年喺全球250间儿童医院当中排名第一啦。所以每一年真系靠大家嘅支持，靠我哋电台听众其中嘅一份支持，而令到佢哋不断可以有唔同嘅研究，去帮助系全世界嘅小朋友去康复啊。咁其实咧讲。到做善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从来不是只是说捐钱或者捐几多钱这个动作。譬如我刚才分享到的，我的单车队友，他们会以踩单车的方式去筹款，有人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去筹款，也都有人可以捐出一餐饭、一杯咖啡的钱，总之即是集腋成裘，然后这股力量就会很大了。同埋我绝对相信在你们的 community 当中呢，也都有很多这些慈善团体、慈善机构，即都希望我们多一份关注。这个呢都是我很喜欢加拿大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是我深深作为一个加拿大人的骄傲来的，就是我们这种的筹款做善事的文化。有些朋友仔呢会在生日的过程当中做有意义的事，然后他就很希望呢就将这种即有意义的事成为了生日当中的另外一种意义。一阵间回来第二部分，我就想是从一个概念出发，就是说时间怎样安排，然后拉回来我最近的一个几实际的问题。譬如讲的时间安排，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想每一年我 plan 几耐会在加拿大，几耐会继续旅居。现在我其实我开始了，我已经倒数紧我要起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了，又再看回个水电费单。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有提过的，就是说喂，我不在加拿大几个月的时间，但那些水电费单是它有些很 basic 的服务的那些钱，那个服务费它都要 charge 你的嘛，即使你完全不开个水龙头都好。那我就在这里想，应不应该完全停了它呢？我思考完又做了一些研究数字我转头跟你分享。

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

0: 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翻到嚟呢一部分，又到咗咧，我哋女人仔静静坐低，然后睇下啲婆仔数嘅时间啦。诶、哎，不过话时话，我系咁形容啫，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伟大嘅，同埋好需要专注力噶。上个礼拜中秋节，我有听节目嗰啲 friend 咧，就系佢唔系嗱，通常咁噶嘛，恭喜发财系啊，中秋节恭喜我发财，诶、哎，多谢多谢。但系而家佢哋改口咯，就是、恭喜发发乜嘢嘢咧？除咗财之外，就是、恭喜发。专注力，咁我回复呢个朋友，咁我就恭喜你就发呢个掌控感啦，咁因为喺而家呢个 AI 世代之下，我哋嘅专注力同埋掌控感系好珍贵嘅一件事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攞翻翻嚟。咁好啦，我计咗啲咩婆仔数咧？我之前节目有探讨过呢样嘢嘅，就系话我唔明白，我唔明乜嘢嘢咧？就系点解加拿大嘅屋企，即系无论你住 condo 亦或住屋都好啦，咁如果你在这里、譬如回香港啊两三个月或者更加长的时间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晒水电费呢？那我举个例子，我广州家就是的了，我一起飞我就会将水电费全部停了它。那当然我住的地方呢是有即是管家这样的，那他就会定时定候，那他就会上去看看你家，即是大家例示有没有漏水啊，那些雨柜啊什么啊，那些家有没有问题啊，那他就会影相给我们看的。那这个其中一个，咁加拿大嘅话，我就谂啦，诶、欸，我真系喺度谂紧，我就谂我可唔可以停咗佢咧？咁，咁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啦。你系可以停嘅，但系咧，当我即系我分析完之后，我最后决定我唔会停。嗱，我同大家讲系点解吓，就系、是、咧，首先我咪话呢度嗰张单，即使你唔系喺呢间屋度住紧嘅时候，佢每个月佢都有啲好 basic 嘅费用要你交噶嘛。我举个例子，多伦多，咁如果你系 Toronto Hydro 嘅一般住宅客户咧，今年住宅电费入边有一个固定嘅 customer charge， 一般嘅住宅咧大概就系每30日$51左右。如果系部分，譬如一啲其他嘅住宅单位咁嚟计啦，固定费用有可能啊系低少少$40+咁。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即系话你一度电都冇用过，我连冰箱、雪柜我都删咗佢啦，咁因为入边唔摆嘢啦嘛，咁你可以清晒佢，然后再启程噶嘛。咁但系你个户口入边嗰张单系唔会变成零嘅、哦，咁所以我就谂啦，即系当时我真系咁谂嘅，我就不如索性就将个电力户口暂停咗佢咪得咯咁。嗱，理论上咧系可以申请断开服务噶，咁跟住然后你睇下你真系离开加拿大几耐，同埋仲有啊喺加拿大住得耐咗，你就开始会去关心未来10年，甚至可能未来15、20年之后你嘅退休金。嗱，你而家退休咗，你更加清晰你嘅退休金有冇要求你一定喺加拿大要系每年至少住6个月，即系呢啲都会考虑嘅、哦。而家我哋呢一班后生嘅就系、是、哇，我要飞啦，我系冇着嘅脚仔咁。但系诶、过咗之前嗰次旅居经验，我喺度谂紧唔系，到时就真系有排计。因为咧，你再去即系到我哋适合退休的年龄在加拿大申请退休金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回到前面那几十年，你由18岁开始在加拿大住了几耐、超过了、离开过加拿大住超过6个月的时间，你又要 mark 低。

出出入入呢啲係靠你自己去 mark 低嘅。再加上可能你嘅實際情況，譬如有啲朋友仲係揸緊楓葉卡嘅話，咁你每五年住滿兩年，你先 qualify 可以繼續 renew 你嘅楓葉卡噶嘛。咁呢啲你就要記住起飛翻嚟就離開咗幾耐嘅日子咯，哇！嗰陣時睇翻轉頭，我都覺得自己咁得閒嘅，我要記咁多嘢同埋研究好多嘢。不過又咁，我係好希望研究咗之後咧，喺個節目同你哋去分享啊。咁我繼續講翻電呢一部分喎。嗱，頭先講到啦，理論上係可以申請斷開服務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重新接駁係有機會涉及唔同嘅費用啊，甚至亦都需要有相關部門嚟安全檢查嘅。所以咧，如果你淨係翻香港啊，翻到中國內地可能兩三個月，為咗慳每個月，我當你即係齊頭啦，$50呢個固定費用，跟住然後哇起飛之前就將嗰啲電力服務斷開咁，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咁如果你住喺 York Region， 即係我繼續講翻 GTA 多倫多呢一邊，大多倫多呢一邊，咁然後嗰個收費結構亦都有機會唔同嘅地方係唔同嘅喎，所以你如果你真係要去了解嘅時候，你就要分清楚。嗱，頭先講完電，而家講水啦，水就更加有趣啦。如果你係 condo 嘅話咧，第一件事唔係打電話去停水，而係先睇清楚你嗰份管理費究竟包啲乜嘢嘢嘅。有啲 condo 咧，水費係全部包咗個管理費入邊噶嘛，有啲就係獨立水表。所以你話我離開幾個月，咁就算你完全唔去開個水喉咧，管理費照樣都要交嘅。咁如果 house 嘅話咧，情況亦都完全唔同。譬如我亦都舉個例嚇，喺GTA 呢邊啦，旺市方咧，佢哋係提醒個居民，如果物業會空置72小時或以上，應該考慮刪咗屋企入邊嘅供水啊。當然，如果屋企某啲供暖嘅系統本身都需要用水咧，就唔可以亂刪咯。呢個要根據翻你實際嘅情況，同埋仲要喺 condo 啊，同時仲要考慮排走部分嘅水管同埋設備入邊嘅水啊。但我講呢個咧，屋企入邊嗰個總水制咧，同埋你去市政府叫外邊嘅供水服務正式斷開咧，係兩件事嚟嘅。我嘅經驗就係我會刪咗屋企嗰個部分嘅水制。舉個例子，沖廁所嗰個水制，我又唔係刪曬佢嘅。總之係啲女人仔嘅思維嚇，見笑啦。總之有啲我有刪到啦咁。咁但係咧，我頭先所講咧，就係你要睇清楚咯，水嘅呢一部分咧，仲有。如果你離開3-2個月，但你刪咗佢係有嗰個 customer service fee 噶嘛？$180至到$190不等。咁你刪一次開一次，我齊頭計嚟$400噶咯喎。咁你諗下，你$400的話，如果我當你每個月咩都唔用啦，水電$50，你自己就計下嗰條數抵唔抵得翻？除非你離開更耐嘅時間，同埋仲有你知打電話叫人嚟安裝政府。除非一早你屋企人、你啲朋友幫你搞掂嘅啫，唔係你翻到嚟屋企落機，哇污糟邋遢，你想沖涼，跟住用水用電咩都冇，哎呀嗰陣時真係嚇死寶寶啦！同埋仲有就係話住 house 嘅朋友要特別分清楚一樣嘢，你冬天係唔可以隨便將屋企嗰啲電啊、咩暖氣啊、水啊全部刪曬佢噶嘛。仲有啊，你一定要打電話俾保險公司，你要問清楚，如果我離開2個月啊、3個月啊、半年啊。份保单对于你来讲有啲咩要求，因为嗰阵时屋企系冇人住噶嘛。嗱，呢啲好琐碎啊吓，所以咧我嘅建议就系、是，如果你就系离开嗰3個月或者半年之内啦，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就由佢啦，你豪俾佢啦，嗰啲基本费用俾佢，就谂下点样开源，唔好净系谂节流，知唔知啊？嗱，呢一个嘅思考方式咧，我会慢慢带到下一部分翻嚟，我就想同大家讲啦。有啲朋友咧，佢哋嘅时间系正向时间嚟噶，而有啲朋友嘅时间咧系逆向时间嚟噶。我系一个活喺逆向时间嘅人，咁呢个咩意思呢？我转头翻嚟同你分享。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不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不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上嗰部分咧，我就同大家一齐去研究一下嗰啲水电费啊、保险啊、间屋嘅安排啊咁。咁如果你嚟紧咧，即系圣诞新年加埋嗰啲长假期，可能你都会启程。有啲朋友即系喺依间公司住得耐、做得耐嘅时候咧，嗰啲年假加埋分分钟都过几两个月噶嘛。咁啊，头先嘅内容咧，希望亦都值得你哋去参考啦。咁我哋而家好积极去面对嘅。以前我唔系嘅，以前我一谂到呢啲咧，我就觉得啊，好琐碎啊，好烦啊咁。咁但系，譬如举个例子咧，我自己都会同保险公司就同 agent 讲翻啦，嚟紧呢个情况系咁样样啊。咁而且，譬如你可能系同一个 agent 买你个屋。

个保险啊，车嘅保险啊，咁啊又一年噶咯，咁你又问下佢有冇个 good deal 啊，俾个好 deal 我好啊，如果唔系我去第二间噶咯。有阵时我觉得呢样嘢就系靠你自己去争取嘅，但仲有一个方式嘅思考方式嘅改变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以前嘅我系正向时间去过我嘅日子嘅，而家嘅我系用逆向时间呢个概念嚟过日子嘅。咁咩系正向时间咧？即系话由今日一路。向前面行，你根据你而家拥有嘅资源啊、身份啊、收入啊、环境啊，去决定你下一步做乜嘢嘢。呢种思考方式系我哋与生俱来，好自然嘅。由细到大，我哋就会系正向时间，亦都系大部分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基本模式。逆向时间唔同啦，即系点样样咧？佢唔系由今日开始计，而系先设定一个未来状态，再由嗰个未来嚟推翻嚟今日我要做啲乜嘢嘢。因为我对于我自己嘅未来状态，我已经 plan 到十年之后嗰个状态我想点啊，所以我咪同你分享过点样定长期目标啊、中期目标同埋短期目标嘅，我系会用呢个逆向时间思维去思考。换句话嚟讲，唔系睇我今日有乜嘢嘢，所以将来可以点，而系将来我想行到去边度，所以今日应该点。而当我好清晰我十年之后嘅目标系乜嘢嘢，而家翻嚟，譬如你身边当中嘅有啲可能对于人哋嚟讲可能系好好嘅机会，但系你好清晰你十年之后想点啊？所以你是可以勇于 say no， 而是少了很多的内耗，不用想来想去的。换句话来讲，就是由今天开始你去想想未来你想行到去哪里，然后再推翻回来现在这一刻，就是逆向时间，你会知道自己怎么做。其实这个概念呢，在管理学、教育设计、项目规划里面是一直存在的。很多计划呢都不是说第一步慢慢摸索，而是先定结果，然后再推翻每个阶段要完成什么东西。在教育上面呢，也都有一个叫做 backward design， 即是先确定最后希望学生掌握到什么东西，然后反翻过来了逆向时间再安排课程。其实这种是一个决策框架，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你只是由现在出发，很容易被现在限制了，而且也都有被现在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你现在有什么工作，有什么际遇，住在哪里，收入多少，生活模式是怎样，会慢慢变成了一个框住你，框住你未来的那一个边界。但是当你由未来你定了个目标倒推回来现在这个是起点来的，就已经不是一个限制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思维练习的转变。真正重要的改变是你开始不再用现在的我去定义将来的我，而是用将来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我重新安排现在的我。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练习，我觉得是很有用。讲到这里，我又想再推深一层，因为逆向时间真正改变的不只是时间的方向，而是你看世界的位置。同一件事，当你站在今天看，你觉得哇很重要，但是当你站在十年之后再看，重要性可能完全不同了。这个就带到去另一个我挺喜欢的概念。有人就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觉。我想将这句说话修正一点点。 我觉得我的理解，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这样的。世界当然有个客观事实，但人对事实的理解呢，永远是受到自己的位置、经验、价值观和认知能力影响的。换句话，你看到的世界从来不是世界的全部，而是你目前这个位置，我们的认知可以看到的那部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叫做喜恶同因？喜即是喜欢，恶即是厌恶，同一个原因，喜恶同因。我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你喜不喜欢吃辣的？喜欢吃辣的人是因为辣本身它够辣。你不喜欢吃辣，好像我这样，是因为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就是它辣，所以我不喜欢。辣椒本身没有变的，变的是我们怎样观察它，怎样感受它，还有怎样理解它。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多冲突呢都是这样的，大家往往以为自己争的是 真相，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争论的呢只不过是两个不同位置之下的理解。同一个人，可以有人觉得哇他很果断，有人觉得他强势，有人会觉得他谨慎，有人会觉得他这么细胆的。客观行为可能是同一件事，但那个意义呢，就是由
由那個觀察者去給他的。這個都是我現在在看這本《設定我的貓》即是量子理論當中去理解到的其中一件事。所以逆向時間和視覺其實連在一起的。

你逆向时间教识我的一件事就是说离开现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一路练习的，我先企去未来，我问我自己你未来想去怎样，5年之后10年之后你的状态想去怎样，你有什么目标，然后我定了那个目标了，我就回来看今人。而认知角度呢也都教识我同一件事，离开自己现在原本那个位置，试试由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看同一件事。两者背后呢其实都是一种的认知能力，就是说拉开距离。譬如人很多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的，不是单止感情是这样，人生都会是这样，就是当局者迷。当我们人就企翻这个角色，看到眼前的情绪、利益、身份，有很多东西迷糊了，然后你自己就会很挣扎，内耗在里面。但如果你慢慢练习做一个旁观者， 我自己练习我是可以抽身出来看到那个局里面的我自己，讲到好像很恐怖。但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练习，就是拉开一点距离。那个判断结果我就觉得是清楚很多的。所以在我提升认知的这个练习当中，就我会问自己，我有没有能力去换位置，由今日换到10年之后，由自己换到去对方，由眼前利益换去长期结果，由我觉得是这样换成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呢未必更加去肯定自己，反而往往更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部分，你知道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而当你明白这一点呢，人生很多时候个决定就会不一样的了，因为你不会再需要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反而是看这件事摆在5年后、10年之后还有多重要。你也不是只是问哪个啱、哪个错，而是开始理解大家其实可能就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起互同因，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不同的位置看同一件事。所以呢，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逆向时间这个思考方法，最后不是说叫我们去预测未来，而是教我们怎样离开眼前。当你能够离开眼前，你就真正有机会看到更大的局啊。

0: 睇到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2: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今日节目同大家分享的这种方法呢，逆向时间，它不单止是一个规划的方法，它真正训练的呢是一种换位置的能力。譬如呢，你平时想的就由今日开始，今日出发，我们望未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了这种逆向时间来看呢，你是会换去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然后由那阵时去望返现在，那可能会对你即想准备的一些计划啊，怎样筹备啊，每半年每一年要达成什么目标啊，你会更加清晰的。我刚才说这种换位置的能力呢，也都包括就是由自己换去对方，由眼前换去长期啊。而当一个人呢开始去练习到这种能力之后呢，在人生当中就会有一些的变化，就是你会没有那么容易对一件事落一个判断，或者只是即落死了一个结论啊。因为你会开始知道呢，你现在看到的未必是全部。其实譬如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处于痛苦当中，就会跟我认为件事就是这样的了，结果已经定了，没得得改变了，我很 sad， 即跟这件事有关。我再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例如你会觉得啊，他不重视我，这份关系结束了，我认为这份工没前途，我认为今天失败就代表我不得，我认为对方一定是针对我。当我们将自己当下的理解呢直接等同于个真相，那个情绪呢就开始掩盖你的判断力了噃，情绪就会跟住那个判断去行啊。但如果你试下用这种逆向时间来过我们的人生呢，你就会拉开了一些距离，跟住你就发现，事实和解读其实很有机会是两样东西来的。发生了一件事是事实，但你怎样去理解这件事呢，那个叫做我们的视角。记不记得呢，星期五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听节目，你也可以重温节目。中秋节那天我讲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歌仔都有得唱月有阴晴圆缺，但这个不是客观事实，因为月亮是永远都没有缺到的，它都是圆咕隆咚在那里的，只不过是我们站在那个角度那个位置看到那个月亮就有阴晴圆缺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视觉啊。在心理学上面呢，我们人本身呢是会受到过往的经历啊、情绪啊、价值观啊、身份认同的影响，我们不是一部完全客观的摄录机，而是会选择性去注意某些资讯，再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解释。所以有时候同一件事，两个人是可以讲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来的，而且两个人都真心觉得自己讲的是事实。这个就是我几喜欢的 我所理解的喜恶同恩这个讲法，即是我刚才所讲的喜欢

食辣椒嘅人，係因為佢辣咯，佢辣，所以我中意食咯。唔中意食或者唔習慣食嘅人咧，亦都係就係覺得佢辣咯，我唔中意。咁其實辣呢個特質，呢個係客觀事實嘛，佢一直冇變嘅，變嘅咧係人，係我哋人嗰個角度啊。所以咧，我就覺得當一個人慢慢大個之後，會明白一件事，人哋對我哋嘅評價未必係我哋本身嘅定義。嗱，我舉個例子啊，你係一個好直接嘅人，有人會因為你嘅直接而欣賞你、中意你，但系亦都會有人因為你嘅直接唔中意你嘅話，佢就覺得你太直接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直接同我表白咧？咁係咪啊，小哥哥？你哋都有呢啲經驗咧。咁啊，譬如有人咧會因為你有主見，覺得你哇好有能力啊咁。我最近先同我朋友喺度講緊咧十六型人格，因為我 friend 係 ENTJ 啊，就係十六型人格當中嘅即係最有指揮能力、最有執行能力，即係佢係一個領導者、管理者嘅呢一種風格嘅。即係譬如我欣賞嗰啲朋友，我就會覺得哇，佢哋好有呢種強者嘅氣勢，即係霸道總裁嘅 feel。咁但係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呢種特質太強勢啦。你睇下嗰個客觀事實存在，但係就係會有人中意，有人就唔接受咯。咁如果你每遇到一個唔中意你嘅人，你都會修正自己、修改自己一次，最後你可能變到連自己係邊個都唔知啊！我題外話講，我喺韓國生活嘅時候咧，而家嘅即係後生一代嘅韓國人咧，佢哋要識朋友啊，即係譬如我要揾個女朋友啊，揾個男朋友啊，佢哋首先咧喺嗰個 networking 即係 gathering 嗰個 party 嗰度咧，佢首先會話俾你知我係幾時出世嘅，我嘅十六型人格係乜嘢嘢。咁如果你又講咗你嘅十六型人格俾佢聽，佢覺得同你唔夾，佢跟住就唔會同你傾落去噶啦。即係呢個係而家韓國交友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我再翻嚟講呢度啦。即係頭先講嘅，大家視覺唔同，然後我哋用咗我哋自己個人嘅視覺去合理化所有問題，但係嗰個世界依然係客觀存在噶嘛。但係我哋有自己嘅責任，有後果，有對錯，呢啲全部由我哋嗰個視覺去定義啊。所以咧，我自己嘅理解啊，真正成熟嘅認知咧，唔係任何事都冇真相，而係承認客觀事實存在，同時咧都承認自己對事實嘅理解咧。可能真係未必能夠做到100%完整嘅，我覺得呢個分別啊真係好重要啊，因為咧你前者係容易令人行去相對主義，覺得冇乜所謂啦。但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埋後者啦，就係、是、一種謙卑啦，即係客觀事實係存在噶啦，但係我承認我嘅理解未必係完全完整嘅，我有我嘅判斷，但係我知道我嘅判斷可能需要不斷去更新咯。我有對呢件事嘅立場或者見解，甚至情绪，但系我知道未必个个同意我嘅立场，或者即系我嘅情绪唔等于系事实咯。我系一路锻炼紧自己呢种嘅能力嘅，即系呢个其实咧同我今日所讲嘅逆向时间系一样嘅。逆向时间系叫你离开而家，离开现在，认知角度系叫你离开你自己，即系好似个旁观者咁样去审视翻你自己。两者都系训练你唔好困喺眼前呢一刻啊，即系咧。成件事吓，我哋一旦放翻去人生当中，你就发现咧有好多嘢咧，可以松开少少噶。呢个唔系自我安慰啊，而时间本身系会改变一件事嘅比例。你眼前睇佢占据晒你嘅世界，所以你就唔开心啦，行唔出嚟。但你拉远睇，你就发现呢件事、呢个人、呢一排，只不过系你人生当中其中一点啫。所以咧，我会不断用逆向时间去生活，我就会慢慢分清楚边。哪些事值得坚持，哪些事可以放低，哪些是客观事实，哪些是我这一刻因为我的情绪而我的对当下的理解是这样。所以呢，我想总结一下，逆向时间不是说我们要控制未来，或者不是说跳脱离开现在这个现状去妄想未来。我是觉得它可以重新排列今日的重要性。我看到的呢就是说未来的自己想点，然后我就会推算，即逆向时间嘛，我就会一刻回到来，那我现在应该可以点做。那你慢慢呢就会有一种的心态咯，你就会少一点急住去证明自己，亦都唔需要成日去自证。当你可以有呢个过程嘅时候咧，你会出现另外一种状态，就系、是、自洽嘅状态。自己嘅自洽咧，就系、是、三点水，右边系合

未必代表自己完全睇到嘅真相啊。当你能够慢慢去练习呢一个逆向时间之际咧，你就可以学识离开原本嘅位置，用旁观者嘅角度再睇一次。可能当你再睇一次嘅过程当中，你会睇得更加清楚，更加容易达到自洽嘅状态啊！呢度系爱看世界，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昨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发现一架车入面有一名情绪崩溃的女性，感到可疑之后追捕，成功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非法禁锢女子及的藏毒被起诉。市警指昨日的下午2:38，一名巡逻当中的警员在喜士定东街夹 Dunleavy 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停在路边挂有亚散车牌的宝马车，而坐在前排的一名女性乘客情绪明显低落，出于对该乘客的安危担忧，警员开了警车灯和警笛进行安全检查，但该架宝马车随即加速逃离。警员由于觉得乘客可能面临危险，随即展开追捕，多架警车追捕这架宝马车进入温哥华市中心，涉事的车辆高速行驶并且逆线行车，完全无视公共安全。追捕行动最终在架空列车 Waterfront 站附近结束，警员成功运用车辆拦截战术展开实施了一次高风险的拘捕行动。警方就表示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一名44岁的亚散男子被捕，他可能面临非法禁锢、持有毒品和危险驾驶等的罪名，而车上的女乘客正配合调查。卑诗省最高法院法官预计今日会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Kellicum 和 Aries Licks 早在2023年10月被温哥华市警拘捕，指他们经营

0: 同城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他们的律师 Tim Dixon 和 Stephanie Dixon 在2024年10月代表两个人去密斯坦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Jeremy Killikan 表示，他们希望司法复核可以发现他们为使用者提供药物的工作是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并且拯救吸毒者生命。而他们又表示，他们认为警方的行动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法官 Kathy Murray 就他们因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对他们的起诉。他在裁决当中表示，两人的初衷都是好，试图拯救生命，但是从暗网购买毒品并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在允许的豁免范围之内。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表示，水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榄府有8个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水灾影响。当地陆军调派4000多名人员携带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的灾区。曼谷市政府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的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要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有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5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5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想成 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 Richmond Centre、 Carousel、 Metro Town、 Guildford Town Centre、 Coquitlam Centre、 丽甲33街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3: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 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4: 天气报告。

0: 云雾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雨势会持续到今日嘅下昼。大温地区今日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会有雾，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1%。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智平智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越南红玉蜜柚、澳洲嘅大甜柑、荔枝味提子、龙眼、青提子、黑提子、香梨、亚洲梨、粗叶梨、星高啤梨、甜柑仔、南非甜橙、澳洲甜橙、安培士苹果、富士苹果、二豆苹果、莲藕、粉果、南美富仔、日本种嘅番薯、马蹄、千白鹤、南瓜、高丽芽菜、芥兰。涼瓜、通菜、紅苑菜苗、糖蒿、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機的健康食品、新鮮急凍海鮮、中西雜貨、新鮮肉、羊肉、火鍋、火鍋肉，是很多選擇的。
3: 是啊，今天的芥蘭是特別漂亮，要推介一下。
4: 是啊，芥蘭回到又嫩又漂亮，今天可以買一些芥蘭全口味都好噶噃。
3: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4: 好，瘦肉$4.45一磅，鸡翼$4.45一磅，大粒两片肉$3.25一包。黑芝麻粉$3.99一包，野生会肥黑鱼排$7.99一磅。母后嘅白虾$7.99一包，越南嘅黑虎虾$14.99一包。日本中番薯$2.49一磅，唐人芹菜、唐人葱头$1.49两包，白尾虎仔$2.99一磅，椰菜$7一磅，雪豆$1.99一磅，黑皮个红肉西瓜$8一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澳洲大甜柑$2.99一磅，冇个甜橙$1.49一磅，鸭嘴梨$1.35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4: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5: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芬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0: very nice.
1: 早晨早晨，星期二啊，今日咧落住雨嘅一个早上。其实咧，即系呢几日都可能落雨，但系完全冇问题，因为我哋系需要噶嘛。你谂下，边有咁贪心噶？我哋嘅夏天咧，成一百日嘅阳光，好需要一啲嘅即系雨水嘅吓，所以咧 OK。不过大家要留意啦，即系嗰啲水涧啊，或者系唔好有啲嘅坑渠咧会阻塞，否则咧就会水浸噶啦。

经典的一个引子，经典的一个 extra， 大家听就知道在香港60年代的 signature 有这只不了情，是来自就是上海然后落了来香港的黄福林先生，非常之犀利，就是 legendary， 还要唱歌的是萧峰姐，怎么会有得输呢？好了，不了情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星期二9月29号的这个 Brenda 点唱机，不知道大家就是出了粮未呢？我今天收到粮单啊，开心啊，翻工啊嘛，我发完工我们应该有这个回报的嘛。好啦，咁當然頭先講翻啦，話落雨啦，落雨嘅季節啦，秋天啦，凍啦，大家開始要準備一啲入冬嘅情況，例如頭先我講話啲水間啊，或者啲坑渠口啊，即係唔好有累積嘅垃圾啦，同埋咧間屋裏邊咧，就係你要開始睇下啲保暖嘅嘢啊，火爐啊，或者係filter啊。

0: 不知节目嘅头三十歌咧，都系俾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嘅吓，呢啲歌咧都系金曲，都系一样咁好听嘅旋律，唱啊梗系啦。一首《隔天涯》咧系 May 姐嘅演绎啦，然后《绿岛小夜曲》咧就系费玉清，当然第一首咧就系小凤姐嘅《不了情》。
1: 原来他不够爱我。
2: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斌。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斌同埋谭嘉元，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3: 852广电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

0: 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开心噶，嚟紧都有好多咧，就香港嘅歌手咧嚟到唱歌，有阿卢口音啦吓，即刻啦。然后咧10月中咧就会有吴业坤同埋谭嘉仪喺 Riff Rock， 咁大家咧可以咧上网留意一下 Google 下，然后买飞咯。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知嘅，有时都会讲，大家太过习惯啦。你知唔知有时停电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哇，嗰种心里面嘅感觉非常唔良好，非常唔踏实，真系好 insecure 啊！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

就是王杰，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郑秀慧的成名歌曲，但是挺有诚意，他加盟了英皇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名曲就重新编排过，重新就是录过，这一只的忘了你为了你为了我是很好的，有一点 R&B 有一点爵士的味道。好啦，咁头先嗰句话咧就停电啦，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嘅试验啦。如果冇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彩。我哋成日都会有嘅，然后每一次真系好唔习惯，因为翻到屋企咧漆黑一片啊，雪柜又冇电啦，唔系惊乜嘢，即系连入嗰啲停车场咧，嗰啲闸咧都乱晒大龙，嗰啲门又乱晒大龙。有时佢停唔紧要，真系好惊佢停超过五六个钟头，系好唔方便。

年的关系呢，令我想起很多东西，很多的启发。刚才就只讲了，要你 imagine 一下，有时我们不是有些环保日的，要停一个钟头电，一个钟头你已经觉得哇好静啊，好漆黑啊，即是什么光都没有，那个感觉是很 insecure 的，很低，因为就太习惯。其实呢，讲真的，沙菲布什都讲的是可以的，环保多一点，少一点，依赖啲手机啊，或者电脑啊，或者电，可以的，但你不可以一下子忽然间咁样一刀切刹停，是很难去即是改变去 adjust 咁样啦。所以我感觉是即几唔良好，咁但唯一呢就是原来日头咧，日头白白嗰啲屋苑咧，嗰啲走廊都可以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嘅，所以好彩我哋手机里边咧有啲电筒，同埋咧有时啲老人家真系佢哋都真系好。好彷徨，好无助啊！即系会问我哋嘅，唔该你啊，我有手机，不过我唔识开手机嘅电筒，咁就帮佢手。咁呢样嘢咧就得几好嘅，因为加拿大啊嘛，就激发咗好多嘅睦邻啊，即系啲朋友，大家都好 nice 嘅，即系有可能甚至陪埋啊

老人家啊，即系啊，即系 uncle auntie 上埋佢个楼。好在我哋嗰度就唔系嗰啲27层高嗰啲，冇 lift 啊嘛，咁点搞咧？好在我哋系4层嘅啫，咁但系都系啊，咁就漆黑一片咁，同埋好多偈倾啊，即系嗰啲即系邻居，大家开始互相帮助啊，咁样啊，个停车场又系漆黑到咧，连啲后备电都冇埋，因为琴日停咗，我谂7个钟、8个钟。嗰啲後備電係得3-4个鐘頭嘅啫嘛，所以翻到哇，正好似人間地獄咁咯，總之黑到咧咁，個感覺係好唔安全咯，即係好在已經係日頭噶啦，但係都係咁，所以咧有時話俾大家聽，唔係必然啊。我記得我琴晚咧就特登走咗出去食飯，然後翻到嘅時候，嚇、啊、太好啦！一轉入去嗰個屋苑見到咧，已經有翻曬啲路邊燈啊，停車場有翻曬啊，閘啊，係咯，文明唔係必然。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

0: 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2: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年猪肉3.29元一磅，蒲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3: 虽然今天星期二，不过很多时候我都会告诉你，周末的时候都有很多东西，因为入了秋冬季节就不同了，就不是好像夏天那样就成日在户外或者在 downtown 等等，不是。不过它又自不然有它自己的一些节日，例如呢，这个我很喜欢的 Oktoberfest， 很快已经到10月了，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叫做 Parallel 49是已经有的了。原来就真的打电话去，就他说是免费的，有些什么玩，有些什么看呢？

正周围听歌咧，系可以学好多嘅。听歌学日文，听歌学英文，听歌学韩文或者西班牙文咁样系咪？系啦，细个嘅时候咧，有时都唔明噶，就好直接咁样。你知英文唔叻啊嘛，咁啊吓，佢唔系好重磅咁，所以咧佢系我兄弟。其实咧，而家大个咗，当然知道啦。所谓 he and he 就系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咧。大家都是应该扶持大家，他完全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包袱，没有重量，没有压力，应该就是这样的意思。 Hollis 的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啦，就话呢个 October Fest 啦，系嘛，呢个都啤酒节啦，真系好开心。啊，多谢啊 ，Operator 提醒佢话，喂，入场唔使钱啫，可能每一样饮嘅嘢、食嘅嘢都要。咁又系，冇理由免费噶。

0: 好听好听啊！即系一出嚟咧就讲广东版，当然咧嚟自咧英文歌系 When I Need You 嘅呢个版本嘅音乐编排咧就取材 Leo Say 啊嗰个版本，好好听。唱歌嘅大家认唔认得啊？系有罗家良啦，同埋陈慧珊啊，咁样亦都咧好得意。唔知咧呢只歌咧就系本来嚟自咧 TVB 一个趣剧啦，叫做《先生贵姓》。喺里边咧，我记得罗家良咧系扮咗一个即系五尺十寸高嘅，即系好横好科嘅女人咯，所以系几好笑嘅。
1: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元，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

我记得第一次听咧，好好嘅时候播啊，咁当时咧佢又未讲佢系边个，哇，乜咁好听噶咁。梗系啦，原来系冠军人马黄渤啊！佢嘅新歌叫做《来日方长》，好好听哦，真系一种享受啊！真系唱歌唱得好啊！将时间睇晒啲5:54噶啦，咁当然啦，时间过得快，一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咧，又同你倾下讲下咁啊，所以咧就系真系零舍咧就开心噶吓，希望你都喜欢我嘅歌单啦，或者同你倾偈啦咁样，系每一日都留得喺 FM 961吓，咁然后咧希望大家又开心礼拜二，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12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本国七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持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迹象表明敌人在下个月袭击以色列。香港教育局检算学生人数，发现未有增加学生人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中永报道这节午间的新闻专辑。本国统计局公布七月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基本持平，低过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由黄梁中报道。
6: 统计局今日公布，尽管七月份建筑业增长1.3%，是继2025年底同26年初出现下滑之后，该行业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按月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话，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了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边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话，随着七月卷席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及分配量增长1.7%，推动公用事业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七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和零售及批发贸易业月内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0.9%，是该行业四个月以来首次下跌。采矿及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6.4%，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七月油砂开采量的增长就缓解了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同时七月加油站的零售活动有所下降，同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吻合。

0: 合。统计局先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 3.3%， 预料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会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就显示六月份 GDP 实际增长了 0.4%， 高过先前预计的 0.3%。 多名银行 TD Bank 经济师 Mark Okulow 就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波动，由于企业增商在最新关税生效之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八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1: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0: 统计局初步估计八月经济将会回升，增长 0.2%， 但这些早期数据将会在下个月进行修正。八月的 GDP 数据将会部分反映出美国从八月二十二号起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影响。统计局又说，采矿、采石及零售贸易在八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增长趋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BC 省选在下个月举行，省内各党继续公布候选人名单。由黄玲润报道。
0: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治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议员的是 BC 保守党的屈杰兵。李珍在2024年省选亦都参选同一选区，但只是获得5921票，比屈杰兵少近4000票。另外 ,BC 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cha Peter 参加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先议员是被起诉涉嫌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正是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亦会同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亦都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早前曾经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届他在该区得票比陈汉生少近 15% 落败。任内由 BC 保守党转投 BC 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就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Summerland 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就因为意识形态分歧离开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 BC 新民主党。他在退选声明入面表示，转党决定极其艰难，亦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层面。他本人曾经受到威胁、攻击和辱骂，但强调转党主要原因是要加入一个信誉良好且稳定的政党。另一边上，温 BC 党领 Dallas Brody 就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八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Brody 表示，在这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入面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的选区，将会暂缓或者放弃参选。而同时参选素里南选区和争取连任白石市长的保守党候选人 Megan Knight 就宣布退选。该选区现时有 1BC 派出的冯建尼丈夫、前保守党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和 Centre BC 党领争取连任的施爱玲 Eleanor Sturkle 参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今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覆核作出裁决，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部分的条款是违宪，并且暂缓对相关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由黄亮英追报道。
0: 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在2023年10月被温市警拘捕和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申请人表示希望司法复核能够发现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是对使用者和社区

0: 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日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同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者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有毒药物而死亡，形容如今两个人无私地为了他们的事业作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了贡献。法官 Murray 早前因为两个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并表示两个人虽然有好的初衷，试图挽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再将他们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容许储存或者检测毒品的豁免范围，因此不能够免除刑事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阳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下个月有人袭击以色列。
2: 我的头发如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翻嚟新闻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方发动袭击，但未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罗宇光报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的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试置进入去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由罗宇光做报道。
6: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话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啦，又话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日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
1: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由许敬轩报道。
7: 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

0: 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教育局点算学生人数方面有增加。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教育局表示，经过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放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小一嘅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咗四班中一。由蔡伟涵报道。
4: 香港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及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而公营中学一共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话本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两班而需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话，本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批零班小一的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的方案已经在较早之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和另外八间学校合并。
1: 香港食环署话，近日留意到有社交平台话唔同餐厅都有老鼠嘅问题，强调会持续执法，又会严肃跟进。由罗宇光报道。
5: 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洛阳坊超市嘅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8: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7: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3: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雨势会持续到今日嘅下昼。大温地区今日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会先有雾，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8%。
14: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

0: 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好声，好听，
2: 961。
3: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开始星期二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如果星期二咧一路听紧节目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咧，芳芳都会喺呢个时段啦，会带大家可能去下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感受一下。咁有阵时会请嚟啲旅游嘅专家啦，咁样样。咁当然都会分享下自己咧去唔同地方旅行嘅一啲感受。咁当然就唔及得一啲咧旅游嘅朋友啦，即系咁丰富。甚至乎咧，即系有啲咧喺当地住嘅朋友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自己其实都曾经去过新西兰嘅北岛，因为有位旧同事啦，咁喺当地，咁佢都带俾我哋咧，就系好多即系当地一啲大自然嘅，同埋咧，我谂融入一个咧，即系好自然嘅世界咧，嗰种嘅生活。因为去到佢屋企咧，原来咧佢已经养咗啲唔同嘅动物啦，咁同埋咧，即系佢好中意咧搵一啲大自然嘅一啲物件，例如咧搵咗啲嘅石头啦，上边描绘一下啦，咁甚至乎咧好多时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新西兰佢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逢中秋节咧，佢都会影一啲咧好靓嘅月光嘅照片咧，嚟发俾我哋咧喺东方嘅朋友嘅。咁今日咧，一阵间咧，芳芳都揾到一位朋友啦，咁同大家咧就会讲下新西兰嘅南岛有啲咩特别嘅风光。咁一阵间喺空气度，我哋就可以分享下呢个咁靓嘅大自然嘅世界。一阵间翻嚟，我哋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

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购。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今天很开心继续找到 Wendy 就是倾下偈嘅。上一次咧讲咗咧去新西兰嘅北岛啦，咁样咁我都想问下，新西兰咧就分北岛同埋南岛啦，咁、那个气候咧其实咧两个地点咧系咪都系差唔多？同埋通常咧如果去玩嘅话咧，我哋系咪应该要预咧直情咧北岛同埋南岛一齐去玩噶？
4: Hello， 芳芳 ，Hello， 大家好，系啊，如果讲开话去新西兰，因为个地方咧，其实如果你系要慢慢玩咧，咁系好多嘅假期嘅话咧，你玩一个月系绝对 OK 嘅。咁如果一般嚟讲系，我个假期唔系好多，两个礼拜得唔得啊？其实都得嘅。咁如果两个礼拜，我上次讲咗系北岛啦，其实首都都未讲，系威灵顿喺北岛嘅最南端。咁作为首都，因为做首都而做。首都啦，所以其实佢嗰度参观景点每个城市都会有，但相对其他嘅地方，无论系风景上啊或者人文篇上咧，佢就冇咁出名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在旅游方面呢未必去威灵顿这个首都的。咁但反而呢在北岛我们会着重是历史啦、文化啦、地热温泉啦、维多摩洞啦，这些南岛是没有的。而南岛有的呢它的地方比较大啦 ,14 万几平方公里，但它人口只是占成个新西兰的30%岛的，70%都是在北岛。但南岛呢它有住平原啦、冰川啦、雪山啦、峡湾啦，乜都有。即是你整个国家地理集就可以搬咗落去的啦，整个地球所有所学的地理篇全部在那里都看到。
3: 嗯，
4: 所以南岛我们会是多一点。
3: 是，咁即係话呢，其实如果我哋玩嘅话，因为上次你都介绍咗呢，即係同我哋讲咗北岛一啲我鍾意咧就好多自然生态呀、一啲嘅背景呀、咁同埋去嘅地方呢都系呢我哋喺香港亚洲比较少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呢，因为南岛呢多咗唔同嘅景观，我諗相对嚟讲由一个点去另外一点呢嘅时间都会耐啲，系咪呢？
4: 是啊，因为始终啦，譬如揸车，我哋讲最南岛第一大城市系 Christchurch 啦，基督城。咁好多时候如果你系去租车嘅话，咁你可能系 Auckland 开始，因为大城市嘛，咁跟住去睇晒北岛。咁然后你可能呢就会去到威灵顿，跟住坐嗰啲连车带人嘅船过渡佢个曲士海峡，然后就去到南岛。咁呢啲系需要长啲时间去，即系你可能即系所讲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旅游。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

0: 咁多嘅假期，我想定点游咁嘅时候咧，可能你北岛系玩完晒嗰个我哋叫金三角啦，即系上次所讲嘅Auckland 啦、Rotorua 罗托路啊，再加维多摩营造火虫洞，咁你翻返 Auckland，你就会坐内陆机个零钟头，咁就飞到去 Christchurch 或者飞 Queenstown，我哋叫女王镇。咁是但一个地方，咁然后开始你嘅 tour，咁一般都会系飞 Christchurch 先嘅，咁然后喺 Christchurch 一个平地，一个好英式嘅地方，好似英国嘅花园咁，喺嗰度咧，我哋会参观啦、居住啦、去睇啦，或者甚至喺嗰度咧就再向北啲咧就睇Dolphin 啦，睇如果系个 whale watching 嘅季节就会睇系鲸鱼啦，咁啊鲸鱼出没都好多嘅。坐下
1: 哇！
0: 熱
1: 即
0: 氣
1: 系
0: 球啊，
1: 咁即系睇海豚同埋睇鲸鱼，有冇话咩季节噶？
0: 有啊，佢哋一般系5至10月，咁个时间咧就会系会比较多见到，咁但系你见唔到咧，佢都好得意，佢有个 Mumu 嘅，佢都话我你 guarantee 你睇到 Mumu，因为佢会有海狮、海狗，咁 所以呢啲都系哺乳类动物，咁所以会系佢其实可以做 day trip 嘅，佢有个半岛，你就用个基督城做系一个 base，跟住咧就开车过去游，睇埋 alpaca。呢个系南美洲咧，系好特色嘅驼羊啊，或者叫羊驼吓。咁啊，佢哋咧亦都喺嗰度就养大量养佢，然后用佢啲毛爱嚟做系啲毛毡啦，或者系做衫嘅。
1: 哇！我觉得呢个动物系好得意嘅，我有时见到啲 stuffed toys 咧，即系就系做佢呢一个造型啦，咁样。咁啊，Wendy 啊，我哋咧一阵翻嚟咧，继续讲下呢一个新西兰嘅南岛啊。

0: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由 Wendy 咧同我哋讲下咧新西兰嘅南岛啦。头先啱啱讲到咧，即系有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好得意嘅，好趣怪嘅，叫做 alpaca。咁而佢嗰啲毛咧，就好多时咧就爱嚟可能做一啲颈巾啊，或者做一啲咧，即系可能系披肩啊咁样样嘅。咁头先咧 Wendy 都提过话咧，佢嗰个价钱咧都唔平。其实 alpaca 嘅毛同埋啲羊毛咧有啲咩分别噶？
1: 其实羊咧，佢又分好多种嘅，有啲羊毛咧系特别挛啦，同埋特别长，咁诶亦都密度比较高，咁就可以做衫啦，即系上个世纪嘅衣服啦，或者系做被咧，都系好适宜嘅。咁而有啲系比较粗糙，有啲系比较疏啲咧，就爱嚟做地毡嘅。咁啊，较为中间嗰啲爱嚟做袜嘅。咁然后咧就到呢个嚟自南美洲嘅驼羊。咁驼羊嚟到纽西兰好适应佢嘅气候啦，咁所以佢系大量。咧，亦都系将佢哋养爱嚟佢嘅皮毛咧，系做嗰个床嘅垫啦，垫住佢嚟瞓啦，就冬暖夏凉。咁亦都系佢对我哋啲湿嘅天气亦都系有防御嘅，所以你冬天可以用啦，夏天可以亦都系 OK 嘅。跟住做被啦，做衫啦，做褛啦，做手套啦，或者做颈巾啊，做披肩，全部都可以嘅。咁佢亦都有个名咧，就叫做系羊毛界之中嘅软黄金啊。所以咧，佢相对地咧，价钱都会系比较高啲嘅。
0: 我咧有朋友送过一个 alpaca 嘅颈巾俾我啦，咁我觉得佢好軟熟，咁同埋咧有阵时候羊毛咧，可能我皮肤比较敏感咧，有阵时都会咧觉得佢直接接触皮肤咧有啲痕嘅，或者除非好靓嘅羊毛啦，咁但系 alpaca 咧好軟。好輕，咁同埋咧，真係咧，好似你頭先話咧，當我譬如做一個頸巾咧，圍喺個頸度嘅時候咧，又唔覺得佢痕喎，總之係覺得佢係好温暖嘅嗰種感覺嘅。咁我又唔知道價錢啦，咁原來咧，即係佢係一種軟黃金，即係都有相當嘅價值。咁但係如果去到新西蘭咧，即係都見到又喜歡嘅話咧，其實咧都係一件幾。我覺得女士們嚇覺得係一個幾值得收藏嘅，即係一個靚嘅飾物嚟嘅，係
1: 系
0: 啦。
1: 啊，除咗 alpaca 之外咧，嗱，嗰度有啲 farm 嘅，咁啊可以咧系预约啦，买飞咧，然后入去咧就直头去摸唔同嘅驼羊，因为佢呢只驼羊或者叫羊驼啦，驼羊佢咧有唔同颜色嘅，由浅色至到深色都会有嘅，
0: 係啊。
1: 咁系好得意，好乖嘅，其实系好 tame 嘅。不过就有啲窍门，点样去摸佢？到时候佢哋会教嘅。咁然后如果你令到佢嬲咧，佢会吐你口水咯。所以
0: 哦，系
1: 系
0: 啊，咁
1: 好
0: 好
1: 得
0: 笑
1: 意，
0: 嘅，哎呀，好得意
1: 真系
0: 啊！
1: 好有趣噶。
0: 咁除咗你台阳咧，头先你讲过咧，有个咧，即系圣地叫做 Christ Town 啊
1: Church 系
0: ，Christchurch，
1: Christchurch
0: 系啊，嗰度
1: 基
0: 又
1: 督
0: 点
1: 城。
0: 样噶？
1: 哦，基督城咧系好英国色彩嘅。咁毕竟咧，第一批嘅白人过去都系英国人啦，佢哋曾经系英国殖民地啦，而家其实都系嘅，就英联邦国家。你睇翻支旗，有个 Union Jack，即系米字星旗，你已经知道佢属于联邦国家。上面最高领导人以前系英女王，而家系查理斯皇帝啦。咁不过佢就派个总督，咁然后喺度都系即系叫做象征式啦。始终所有权力都喺议会啦。咁我奶奶过先吓，呢啲大家。会略略知道先，咁而Christchurch 亦都系嗰班人系好讲拉一拉个历史俾大家听下，因为始终佢哋过到嚟，英国人过到嚟系希望咧系发展呢个地方，并且佢就同澳洲唔同嘅，澳洲系用囚犯流放而开垦，而呢个地方咧系啲人睇到商机

0: 大地系做佢哋嘅牧羊场，所以系新西兰系两回事嘅。佢哋系过到嚟呢边，想起翻一个系有精神信仰，而系嗰个城、嗰个镇，全部都系大家相信嘅同一个嘅宗教啦，并且喺嗰度咧就系做牧羊场，所以基督城就咁样嚟噶啦。
1: 咁但系影相系咪都有好多景点可以影噶？
0: 系啊，好靓。首先咧，佢就会有 tram 啦，嗰啲系传统上两个世纪嗰啲 tram 咧，即系仲会系两层嘅。咁然后一路行啦，你买个 tram ticket 咧，佢就会有一个 circle，一个四方框咁样去行啦。咁跟住咧，你可以买一日嘅通票啦。咁然后咧 on off 落车去睇啦，或者系喺嗰度食餐，亦都会有啲咁样 tram tour 嘅餐嘅情况啦。咁然后佢就好似十字街豆腐咁嘅个城市咧，就会系好似棋盘咁，就然后咧打横打洞咁样嘅。跟住中间咧就有条河叫 Avon River。咁好靓嘅，两旁种咗杨柳树，所以咧好英式嘅。尤其是春天咧，佢就会系充满晒啲开晒啲樱花啊、梨花啊，即系好靓嘅环境，好舒服，好多草地，好多公园。我会如果系觉得去到嗰度咧，系一定会坐个小 train 啦，即系嗰个嘅火。嗰個叫車誒嗱誒 tram 啊，sorry，嗰個電車遊啦。另外咧就會係去佢嗰個嘅 Botanic Garden，佢哋嘅植物公園去睇佢四時嘅花，係靚到不得了嘅。
1: 咁啊，提下咧，即系听众朋友啦，Wendy 讲咧，春天咧，就其实就系而家个时候，因为咧，佢哋嗰边嘅春天同我哋咧系啱啱咧就系兑换嘅吓，咁所以而家我哋秋天，佢哋咧就系春天。一阵翻嚟咧，继续会同阿 Wendy 咧讲下新西兰嘅南岛嘅。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1: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好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3: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4: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4: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啦。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东方西方潘芳芳咧，继续有 Wendy 喺度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去到新西兰嘅南岛啦，咁啊除咗咧有一啲景点可以睇到海豚啊，或者鲸鱼啊，咁头先有讲到咧有个地方叫做 Christchurch， 咁咧就仲有咧可以坐到咧双层嘅电车啊咁样，咁呢个地方咧即系仲有啲咩玩嘅咧？
7: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英式的一个城市来的。
6: 嗯。
7: 那他们是成立这个城市的时候，英国人呢是看到商机在这里呢就买地，然后呢就等啲其他啲在英国买不起英国土地做牧羊场的人，他们就可以移民过到来新西兰是开自己的牧羊场。因为始终在100多200年前他们是英国人都是以畜牧业为主啦，好多可能是工人去储钱，是希望自己拥有自己的牧羊场。咁喺自己英国做唔到嘅话，咁啊原来我哋海外嘅殖民地係去到新西兰可以做喎。咁所以呢Christchurch 呢係諗住係一个叫做房地产嘅地盘啦，房地产嘅城市啦，再加上係一班呢主老人民係希望係用一个虔诚嘅同一个宗教嘅理念而去嘅，咁所以嚟到呢个城市都系改翻佢名，叫做 Christchurch， 就系顾名思义嘅宗教行先啦。咁所以头先我都话有系好特别嘅呢个 tram tour 啦，我哋可以坐电车啦。除此之外咧，去电车你会落车嘅时候咧，就去 Botanic Garden。咁嗰个植物公园有好多唔同嘅花卉，即使你话系嗰啲花卉本身喺唔同嘅国家都会有，但去到新西兰，因为佢属于南太平洋上边。那个的是火山地带环，所以以前也都有很多的火山爆发带来很多的矿物泥，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之肥沃的土地。所以之前没讲过它是南太平洋果篮的，那它很多的水果，很多我们讲的 kiwi fruit， 就是我们那个奇异果来到呢都是大一点啦，汁多啲啦，亦都係維他命 C 豐富啲，係完全係土地嘅問題，所以花都係。樹木都係，包括埋紅木係快喺北美洲生產紅木嚟到呢度呢係快三分一。我哋講緊百幾年先可以收割一棵紅木，呢度呢係快三分之一就可以收割。所以變咗種乜嘢都好啊。咁亦都係花都係，我哋唔好講木材咁遠先，我哋講返花。呢度嘅玫瑰啦、馬蹄蘭啦，或者係我哋講嘅好多嘅好靓嘅花呢，佢哋其实都会大嘅，好似譬如玫瑰喺我哋度或者喺北美洲，其实都系正正常常佢一个品种，可能系你手掌咁样，

0: 即
1: 系，
0: 系手掌心咁大啦，
1: 系，
0: 咁啊揸埋个拳头，佢嚟到呢度咧系大一半甚至1倍大，即系好灿烂又好大，连樱花都系嘅。樱花明明系好浪漫，好成棵睇落去好舒服，好似风一吹呢花瓣落叶好舒服。佢咧系大你一倍，颜色再鲜艳啲，同一品种也好，唔同品种都好，佢哋系特别咧，你会怀疑佢系咪樱花嚟嘅咁大嚿嘅，即系咁多花瓣。咁深色嘅，佢就系有呢一个嘅好叻嘅土地，所以咧亦都系孕育到啲牛羊啦。头先讲翻呢驼羊点解要嚟呢度咧，就系因为喺呢一度佢哋嘅生长啦，佢哋嘅皮毛啦，佢哋嘅精神健康状态都好好，甚至羊都系啦。咁啊，好多移民过嚟系由欧洲嘅最早期系英国过到嚟，咁好多品种都系，譬如西班牙嗰啲品种嚟到呢度，佢哋大量佢嘅开放式牧羊场俾佢哋去养啦。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因为佢系开放式牧羊场，其实你揸住架车或者你坐住架旅游巴，跟住一路由南岛北岛，你都会见到。但系北岛佢会多啲牛，因为佢冇咁高嘅山。去到南岛平原以后，你就开始又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由啲细嘅山谷啦，但诶山诶由山丘开始变山谷啦，山谷变雪山啦，即系一路会演变。你就会见到啲牛唔系咁多，反而羊就多咗好多，咁佢就可以喺高山度生长咁样。
1: 我听阿 Wendy 咁样讲啦，即系我本身就好中意花嘅，咁我谂咧 Vancouver 嘅朋友都会好中意啦。咁但系如果个品种咧同样，但系咧可能嗰个 size 系大咁多咧，我谂开嘅时候，因为佢嗰个如果好似你话嗰个水土各方面啊，气候咧系更加咧，即系滋养得好嘅话咧，应该系更加灿烂。有阵时候啲玫瑰咧，如果开我哋叫开晒咧，系真系会好靓咯。咁啊，再加上你刚才讲嘅牧羊场啊，各方面咧，我谂咧嗰个无论景观啦，咁大家如果真系去到呢个 Botanic Garden 咧，咁真系要花啲时间。不过相信呢个 Christchurch 咧，仲有地方啊可以玩，仲有啲其他嘅。咁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请 Wendy 继续同我哋讲下咧，
0: 好，
1: Christchurch 呢个圣地地方啊。

0: 講到呢就係喺新西蘭南島啦，有好靚嘅花啦，比我哋平時見到更加大啦，更加浪漫啦。喺呢一個 Christchurch 嘅地方呢 ，Wendy 啊，我呢就比較貪心嘅嗱。如果你去到花園，我就可以影好多相啦。咁呢，仲有啲咩地方即係我可能好舒服咁樣，可以呢，即係慢慢咁樣繼續玩呢個地方呢？
1: 系啊，你问得真系好啊！因为嚟到呢度咧，有一个净系呢个地方有条河，头先提过啦，Avon River，深水清嘅，你应该知道呢条河其实就系同英国个莎士比亚故居嗰条河系同名，系就用佢个名嚟命名嘅，因为似啊嘛。咁所以咧，佢呢一度咧就亦都搬埋嚟嗰个咧，就系用一支桨，然后坐一个小舟。跟住咧，即系独木舟咁样啦，两头尖嘅，嗰只叫 punting。咁佢哋就系用咗支竹竿打，因为个佢条河嗰个水唔系好深嘅啫，咁就打落去下边咧，然后推动嗰只船而去喐嘅。咁一路咧就会睇两旁嗰个风景。咁因为呢个系被英国环绕英式嘅一个城市嚟嘅，佢有呢个嘅名。
0: 系，
1: 咁
0: 咁呢
1: 所以
0: 个
1: 两
0: 船
1: 边
0: 坐
1: 有，
0: 到几多人噶？我想问。
1: 坐到十。个左右噶，所以都好
0: 哦，
1: hit hot 噶。通常都好早期，可能早几日要 book，或者如果系春天，而家好似春天系旺季嘅时间咧，好多游客去咧，你真系早啲上网订。
0: 哦，即
1: 咁
0: 系就
1: 佢
0: 好
1: 就
0: 大安主意，谂住去到咧就实有嘛，即系可以上到船。就当然都系要可能即系要俾啲钱啦。咁但系咧就要预先可以 book 嘅。
1: 系啊，你预先系上网订啦，跟住佢可以用信用卡去预先俾，即系俾咗钱 lock 定个时间先，咁就变咗你到时准时出现，咁佢就会系坐船，跟住就会两旁咁去参观，呢个系好舒服嘅。
0: 大概全程要坐几耐嘅？要预几多时间嘅？
1: 大概差唔多30分钟、45分钟，佢有两只嘅，咁
0: 哦，
1: 视乎如果佢好旺季咧，佢都系开30分钟嗰只嘅。
0: 哇，好舒服噶！我觉得讲紧个天气
1: 系
0: 啦，然后咧即系慢慢咁样漫游咧，即系我呢条河，我觉得个感觉系好好咯。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古仔咧？我哋去到呢一个 Christchurch 咧，就一定要去睇噶。
1: 嗱，呢个就系佢嘅 Cathedral 啦，佢哋嗰个大主教堂。咁个大主教堂以前咧系真系石做嘅，咁喺2011年嘅时候咧，因为有个好大嘅地震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呢一个主教堂咧都系有大部分咧冧咗，咁所以咧佢哋就谂办法啦，咁因为嗰个 budget 以及佢哋嘅schedule 嘅问题啦，咁佢就谂到一个方法咧，就系有其他国家嘅支援咧，就用咗一啲硬卡纸。用咗硬卡纸啦，用咗个 container 嗰啲叫做集装箱，咁然后咧就再有啲铁咧去做成一个嘅叫做临时，都可以俾佢就临时得70、80年嘅时间咧去做一个嘅临时嘅大教堂。咁喺2016年嘅时候咧，佢哋就完成咗啦。咁呢个 cardboard cathedral 咧系而家非常之有名嘅，即系佢系用纸板去做嘅。
0: 咦，咁但系落雨点算啊？唔怕噶，即系可以。
1: 啊！佢哋系问得好啊，因为佢哋都系有预埋佢落雨天嘅情况，咁呢个系有做防水嘅层嘅，咁所以变咗咧，佢哋系做得几好啊，因为到而家都成10年噶啦，咁所以即系变咗咧，就算落雨咧，佢哋都可以系完好无损
0: 咦，
1: 嘅。
0: 咁呢个用 cardboard 做嘅呢个教堂咧，可以容纳几多人啊？
1: 佢哋其实一样照做，佢哋
0: 平
1: 嘅
0: 时
1: 宗教仪
0: 嘅
1: 式
0: 弥撒
1: 噶，
0: 各样。
1: 系啊，全部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喺入边，但系会有啦。同埋，当佢冇做佢宗教仪式嘅时候咧，咁我哋亦都系可以参观。只要佢开放，我哋就会睇到。因为佢其实咧，佢系用咗86个呢啲特制嘅 cardboard，每一个咧都系差唔多去到咧24米嘅。咁然后咧，佢就会系大概咧就系直径咧都系6米嘅。

0: 跟住咧就系、是、重咧差唔多500公斤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咁佢亦都系得到系好有呢个经验嘅日本嘅专业人士咧，系过嚟协助佢哋，俾专业嘅协助佢哋，然后去起好呢一个嘅 cathedral 嘅。
1: 咦，好特别、哦，就咁听你讲啦，觉得呢个都好似咧，必定要去睇一睇嘅，或者打卡嘅，真系圣地啦，系啦。咁啊，好啊，今日咧，我哋咧，唔该晒 Wendy 同我哋讲咗咧，即系新西兰嘅南岛啦。不过我知道咧，你同我讲过咧，哇，玩咧仲多地方玩过北岛、哦，咁同埋咧，我哋都未讲到咧，有啲好靓嘅景观，例如冰川啊咁样样咧。咁不如咁啦，我再约你啊，下个星期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新西兰嘅南岛啊，好唔好啊？唔该晒 ，Wendy，Thank you，
0: 拜拜，见，
1: 拜拜。
2: 东方西方潘芳芳系由 Dynas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4: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4: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4: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接着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街头无故将一名86岁的女长者推在地上。案发在上个周末下午时分，有警员在喜士定街近 Columbia 街巡逻期间，目睹一名男子无故将正使用助行器的事主推倒，导致他额头受伤。警员立即将涉案的男子拘捕，事主送院经救治后伤势无碍。涉案的40岁男子将被控一项袭击罪。温哥华警员寻日巡逻期间发现一部私家车上一名女乘客神情有异，私家车司机其后加速逃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截获。案发在寻日晏昼2:38，有警员巡经喜士定东街时，注意到一部停泊在路边挂有阿省车牌的私家车上一名女乘客神情有异。当警员上前查问时，司机立即加速逃离现场，警员随即展开追截。期间涉案的私家车高速行驶，并在逆线的方向在车流中穿梭。涉案的私家车最终在沃德芬站附近被截获。涉案的44岁阿省男司机事后被捕，稍后将会被控非法禁锢、持有毒品和危险驾驶等罪。目前车上的女乘客正配合警方调查。BC 省北部一个原住民保留地过去的周末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重伤。案发在上个周末凌晨大约2:40，警方接报 Fort Nelson 原住民保留区发生殴斗。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人受枪伤，事主经送院后伤势严重，但是没有性命危险。警方事后拘捕两名涉案的人士，正追缉另一名在逃人。两名被捕的疑犯暂准有条件释放，等候排期提堂。警方说案件属于针对性，不会对公众构成安全风险。BC 省长者及较高风险的人士由今日起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根据接种计划，凡75岁及以上人士

0: 时，年满75岁喺长期护理院同辅助生活设施嘅住客，同埋60岁或以上嘅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媒体斯人，将可以率先免费接种。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病毒，可以引起同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后可以康复，但是长者、婴幼儿和本身有健康问题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疗，甚至死亡。卫生厅提醒公众，疫苗可以提供持久的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疫苗同时可以同流感和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美国今日起禁止本国部分商品进口。另外，统计局就公布，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中，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七月份都录得升幅。刘伟杰报道。
1: 加美新一轮贸易摩擦升级，美国由今日开始对本国指定类别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包括部分的酒类饮品、乳制品、副产品和电单车等等。负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其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渥太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地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无理行动及施压。另外，本国经济表现经过连升3个月之后，七月份大致持平。统计局公布，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中，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七月份是录得升幅，较显著的有建造业和公用事业，而下跌的就包括制造业、矿务及油气开采和批发零售。统计局又说，初步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的整体 GDP 有望录得0.2%的增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好，坚记车房。
3: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2: 2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3: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2: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唔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清，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5: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三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34度，最低29度；北京天晴，最高20度，最低14度；上海有雨，最高25度，最低22度；台北天晴，最高29度，最低23度；首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7度；东京有雨，最高21度，最低18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1度，最低25度。
5: 工商雷达网。
6: 嚟到工商雷达网嘅时间啦，揾嚟咧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啊 ，Hello Daisy 你好啊，
7: 阿辉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6: 系啊，咁啊最近经过咧美容阁咧，知道非常之热闹，因为都系筹备紧呢一个盛事，就系、是、你哋嘅31周年庆。
7: 系啊系啊，因为嚟紧呢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哋就做紧呢一个转转幸运轮同埋抽大奖嘅活动，因为咧31年嚟咧系你哋俾我噶，咁我哋美容阁咧会不断努力，同埋今次我哋呢个31周年咧，我会尽量咧攞多啲特别嘅优惠俾大家，咁其中当然我哋所有嘅 香水护肤化妆品有8折至7折之外，仲有配合我哋31周年有买三送一嘅推广。咁亦都话每一个品牌都有佢专有嘅礼物送俾大家啦，好似我哋新引进嘅法国 Sisley 啦、瑞士 Wellmon 啦、我哋嘅 Clady Pool 啦、资生堂啦、Karen's 啦，甚至乎我哋嘅娇兰咧，都有好多好多礼物送俾大家之余，仲有买三送一嗰个优惠。
6: 系啊，31周年咧，相当之厉害嘅一个数字嚟噶啦。咁我觉得 Daisy 咧就太客气啦，我知道咧每个星期咧都有。

0: 啲推介产品啦，同埋介绍俾大家。咁我知道咧，唔系净系女士噶，男士其实都有噶，系咪？
1: 其实男士个护肤品咧，就系众多男士追求噶。因为点解咧？因为男士好多时佢都想自己嗰个外表啦，同埋你肌肤比较好啲，但系又难以启齿。好多时咧就会叫太太啊，或者叫女朋友帮佢买。好多时我觉得咧，而家好多男士都唔怕丑噶啦。大家咧嚟到我哋店铺咧，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会推介啲啱大家用嘅，譬如头发用品啊，剃须用品啊，或者啲护肤品嘅，尤其是咧喺温哥华生活嘅朋友咧，大家都好烦恼我哋甩头发嘅现象。
0: 真系啊！
1: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好多品牌咧都有一啲防脱发嘅系列，同埋助长生头发嘅精华素。尤其是最大热咧就系法国 Sisley 嗰个防脱发精华素啦，同埋娇兰嘅防脱发嘅精华油咧，都非常之多人揾嘅。咁当然啦，喺我哋头发方面，我哋要注重啦。其实面部系最紧要嘅，尤其是而家入秋咧，开始皮肤比较干燥咯，容易过敏咧，我会建议大家咧喺段时间咧，大家可以做翻多啲水分嘅 mask 啦，或者亦都可以咧就搽翻呢一啲水润嘅精华素，因为咧我有我哋美容阁咧个 VIP launch 咧喺呢个秋冬嘅，同埋适逢我哋31周年咧，我哋有啲好多优惠嘅套票咧系俾大家嚟可以嚟参与嘅，因为我哋今次呢个推广咧，如果大家买我哋个套票咧，我哋会有啲现金嘅回赠咧，俾大家可以去买下嘢啊，或者做下 facial 都非常之有划算噶。
0: 太开心啦！头先讲到咧护肤啦、护发啦，咁其实咧有得 fans 咧，其实好中意香水嘅，都有好多香水都可以推介俾大家，系咪啊？
1: 香水啊，简直系多姿多彩啦！好似近期啱啱法国娇兰推出嘅 Le Blue 嘅香水咧，哇，已经风行全世界啦，好多朋友都好中意，亦都配合埋佢今年嘅红唇之吻嘅夜兰双金嘅，我哋所讲嘅贵族蓝色啊，真系靓到不得了，同埋个味道好特别，佢系用丰富嘅 iris 圈味草同埋玫瑰同埋香橙精油做一个 base 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系想买香水、护肤品或者一啲化妆品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啦，因为我哋星期五六日咧会连续减价3日之外咧，仲有我哋呢个转转幸运雷同埋即抽大奖噶，咁我喺呢度咧亦都代表我哋美容阁同仁咧，多谢我哋96.1嘅听众咧对我哋咁多年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努力喺来年咧，我哋更多更多新嘅品牌咧进驻喺我哋美容阁噶，咁我希望星期五六日见到大家嚟抽大奖同埋转转幸运雷，
0: 梗系咧一定要啦，咁喺度咧再次咧恭喜 Daisy 同埋美容阁啦，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询咧都可以打电话俾你，
1: 打俾我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记紧咧由即日开始我哋全线8折至7折之后咧，仲有品牌系买三送一噶，
0: 哇系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吓，
1: 星期五见大家啦，
0: 好，一如咁啊，拜拜。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 时间来到1:12，好，欢迎大家。今日的天气都凉凉地，有几大风，好像都有听众说很凉很寒啊，还很大风，吹到有种头痛的状况，看看大家需不需要戴回顶帽遮遮住先啦。昨天真的落雨啊，不知道这场雨又有够不够力量啊，吵住你呢。所以都大家要保重下啦。今日翻工嘅时候都系有少少见到路面上都啲系咪唔好惯突然间呢种咁嘅状态揸车啊，少少事故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开车各样。

佢的名字叫做 Viva， 个歌名几得意嘅。平时我哋会听到 Sunshine 啦，但系 Rain 都可以 Shine。歌名就叫做 Rain Shine。

走之后，几位听众讲啊，洗下雨都落下雨都几好啊，即系洗翻干净架车。系啦，懒咗好耐冇洗，咁啊就由大自然代劳啊。听嚟之后。

0: Seraphim 嘅 Make My Night。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MetaFan? Chris MetaFan
4: 剛才看到有位听众的 message，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再跟我分享中秋的这段时段他的工作特别忙，过了中秋呢终于回复回到正常生活，很替你开心，终于可以不是说懒，即是不要急，太急真的有时都不知道做了什么嘛，很急赶啊。不过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时候会冲，一时候又可能要放慢，最重要希望放慢的感觉可以长一点，大家都希望。好了，另外都有听众问关于想要这个 Google Form， 因为我们今个星期做一个路考音篇，知道其实他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都有演唱会嘛，特登都希望做一个的集数咧，就系、是、同大家一起听一下有啲咩歌啊，觉得路考音一定系要唱 live 听咧。咁我制作咗呢个 list， 其实都唔系我制作嘅，我系即系网上 research 啦，咁啊睇到有啲同 Candy 嘅访问底下咧，睇到啲唔同嘅留言啊，咁啊整合咗一个36首歌曲，有好多听众都话啊，应该系要唱呢啲，要听，想听到呢啲歌，咁啊所以就系咁样整咗个歌单啊。咁如果你都想投下票嘅，想觉得啊听下路考音边十首歌，你觉得一定希望可以听佢唱 live 一次嘅，咁你可以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咁你喺里边咧投出十首就得噶啦。咁我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同大家去分享啊，一齐去。首先嚟个重温，到时候如果真系有机会睇嘅话咧，咁可以，咦，真系有啊，开心，梦想成真。系啦，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好，我哋又继续啦。

剛才一位聽眾其實他自己很喜歡聽雨聲睡覺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我自己也是的其實，但我家裡有些家人就是雨聲反而令到他難以入眠。

有时天气的状况呢、会有时我们会喜欢、有时会带来我们一些的麻烦、最近期都看到、克勤呢就回内蒙去做演唱会，因为天气的恶劣令到他迟了很大道。

所以面对住呢啲预测唔到嘅天气，我哋只可以早啲去准备啊，早啲去安排，同埋更加小心啊。两首歌曲嚟自林家谦嘅《听风》，同埋有黑勤早期有位朋友话想听嘅《C3PO》。听翻一首近期嘅派台歌，之前一直都想播，但系在于有时啊节目太长 ，cut 咗佢。有梁汉文。

0: 听有梁汉文的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1: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有献上健康心意。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

0: 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都有听众话咧，佢啊都已经系啊着到好似系粽咁样啊！我又未去到只粽，我都只系咧一件长嘅秋褛啦，我都觉得要出动噶啦，都话嚟咗两次，已经唔可以好似夏天嗰种嘅潇洒。你咁样潇洒法咧，应该都会病倒嘅。大家都保重啊，保重啊！近期都其实都忙噶，因为咧开始要做定啲功课啊。做咩功课呢？就是关于呢个电影节啊。因为呢其实10月1号至11号呢，咁真正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第45届咁开锣啦。咁有成160部嘅长片啊，80几部嘅短片啊，同埋有啲唔同嘅电影节嘅活动出现。咁而家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即係唔同嘅节目，好似譬如 MetaFan 啦，咁其中一个节目里面呢会带嚟一个环节，就是好戏连场嘛。咁我就会喺呢10月1号至11号期间有几日啦，我睇返个 schedule 先，咁同大家介绍下一啲戏嘅。所以都要做下功课，我唔可以是但话是但好唔负责任咁样是但推套戏俾大家。我都想了解一下有啲咩嘅可推之处啊。咁但如果你呢都有兴趣自己睇下呢，其实你都可以上呢个 www.viff.org， 因为呢喺个网站上面呢其实都有齐呀，有齐佢哋嘅即将喺呢个电影节出现嘅电影啦，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有啲係华语呀、亚洲呀，当然有啲 BC 呀，有啲係即係有啲纪录片呀等等，咁睇下大家鍾意睇啲乜都可以参与下呢个电影节。系啦，无论系查询又好，或者购票都系可以上 viff.org 嘅。咁当然你都可以继续留意下有冇啲地机会啊，喺啲节目当中啊送飞啦。咁啊，加仲正添，有免费飞。但有时候你为咗中意睇一套戏咧，你都系会愿意去付上呢个金钱去睇嘅。我哋都系中意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当然我哋可以谂下将来都可以喺屋企买嗰啲网上串流平台睇嗰套戏都得。但是电影戏院睇呢是另外一种感觉嘅。係啦，咁所以趁住有电影节可以去睇下啲电影节嘅戏啦。

0: 刚才我们有小春的献世，继续我们有意见。
1: 你这吹说你两个也爱上了，哭声中竟不失天真的撒娇。

0: 上新伴侣，我怕也不能爱下去。
1: 听嚟就有意见嘅内伤。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咧，其实想点一首歌嘅。咁啊，因为琴日咧就系啊喺揭阳嘅旺旺妈妈同埋三个 B B 嘅离开啦。咁啊，佢好想点一首歌，就系呢首。

嚟自我哋听众嘅点唱啊！咁啊，佢有分享啊，就话虽然咧，即系已经离开咗三个月啦，旺旺妈妈同埋佢哋嘅 B B 啦，三个 B B， 咁啊，冇见过佢，但系咧，当谂起佢哋点样俾人哋去虐待啊、伤害啊、虐杀啊，咁啊，都系非常心痛啊！同埋见，同埋有一幕就系、是、妈妈点样去用佢最尾嘅一啖气去揾佢个 B B 啊，嗰幕都系。心里面都有种有种感觉到就是母爱的一种伟大。当然同时间见到这个事情都是会看到人类的一些自私还有都有一些羞耻。系啦，唔止系旺旺妈妈啦，佢哋嘅 B B 啦，同埋其实好多啲动物啦，都有被啊虐待啊伤害啊，咁希望佢哋嘅呢件事件啊，佢哋嘅牺牲都可以唤醒多啲人嘅良知啦，去尊重、去爱护弱势嘅小动物，希望咧多啲为佢哋去发声音，就算唔爱都好，都唔好去伤害所有动物啊，所有生命啊，都应该要被尊重嘅。嚟自我哋听众一个点唱啊，讲出佢嘅心愿愿望。

0: 我哋有听过张柏芝嘅《星语心愿》，
1: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

0: 余君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2: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3: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4: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3: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Queenie 老师。
5: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3: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6: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2: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2点至3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0: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fan，
7: 系头先宣传声，大家都听到啊！我哋有少少 sunshine 啊，呢个嘅Got Talent 就2026啊，咁啊继续接受我哋小朋友4至13岁嘅小朋友报名啊！系啦，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才艺嘅，唔知啊，你嘅小朋友练得一身咩才艺呢？希望就唔好练咧。近期喺网上边咧，好多人走去练嗰个闪身步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系啦，即系有啲咩后咩踢球啊咁样啊，因为咧头先有个朋友咧就话啊，有好多人咧练呢个而家网上好兴嘅闪身步咧，一大嘅年轻人咧拉亲拉断撕裂人大，所以唔好乱练，安全为上。系啦，同埋都系咧，继续啦，我哋有呢个嘅罗巧音嘅 Google Form 啊，大家想投票啊，睇下边十首咧觉得罗巧音要唱嘅，喺呢个演唱会当中，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123，我哋慢慢都会带今日罗巧音只歌出嚟啊。

听过的两首作品，由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Young Hyson 的《完美崩坏》，刚刚听过来自方大同的《每个人都会》，接着今天带给大家的《卢巧音之歌》，有《够胆恋爱》，继续这种 vibe 嘛。好了，完成了我们今天的 MetaFan， 明天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运输联线表示，架空列车将在这个周末开始进行为期大约五个月通宵行驶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技术升级作准备。测试将会在千禧线和世博线不同路段进行，时间是星期六凌晨1点45分至5点45分，星期日凌晨1点45分至上午的6点45分，和星期一凌晨12点45分至4点45分。测试期间列车不会载客，亦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不会影响日常列车服务，并尽可能暂停警报和广播，和减低噪音滋扰。不过沿线的居民可能在深夜亦都会听到列车的声响。运联表示，测试是为了明年启用的新营运控制中心作准备，旨在配合未来包括百老汇地铁沿线同埋苏里兰尼沿线等大型项目。本拿比校区表示，网络安全专家正调查上星期导致全市学校系统受影响的网络事故，暂时未知是否有黑客入侵。事件在上星期一首次发现，校区内部网络服务和电话线一度受到影响。校区说，网络内发现未经授权的活动，但目前未能确定有没有个人资料被查阅。校区在声明中强调，确定事件性质和影响范围是调查的主要工作。校区呼吁家长、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小心处理可疑的通讯和意外收到电邮、短信或者电话。校区重申明白事件令人担忧，会在获得更多资料之后继续公布最新情况，并会尽快和以安全方式恢复其余服务。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宣布将推动 BC 省 Kitimat 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第二期扩建计划，涉及总投资几十亿。码头第一期工程已经在去年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公司说，项目完成之后，年产量将会增加一倍，去到2800万吨，是联邦政府去年转交大型项目办公室处理的五个首批项目之一。项目同时会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并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街头无故将一名86岁的女长者推在地上。案发在上个周末下午时分，有警员在喜士定街近 Columbia 街巡逻期间，目睹一名男子无故将正使用助行器的事主推倒，导致他额头受伤。警员立即将涉案的男子拘捕，事主送院经救治后伤势无碍。涉案的40岁男子将会被控一项袭击罪。统计局表示，

0: 七月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月基本持平，其中建筑业增长 1.3%， 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升幅，扭转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跌势，非住宅建筑录得自2022年初以来最强的单月表现。不过制造业、采矿和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零售和批发业就录得下跌，抵消了建筑及公用事业的增长。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460点，跌29点；创业板指数报887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纳斯达指数报26797点，跌22点；标普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3.28， TD Bank 168.8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38.09，Pfizer 28.72。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508.93， Intel 115.9。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2人民币、5.52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 ，U Sheraton War Centre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5: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哇！琴晚咧，同埋今朝咧，啲雨水叭叭声咁样啊嘛，而家望出直播室咧，远处蓝天、啊，
12: 哇！呢下就咪就系大自然嘅。嘅
11: 威力啊，
12: 系同埋令人哋觉得系赞叹嘅地方啊，即系个气氛咧，全部一夜之间就唔同晒啦。
11: 系啦，咁啊，大家好啦，咁啊，我系 Region 啦，直播室亦都有 B 超喺度嘅 R&B 为你主持，尽情 vibe 一下。
12: 系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嗱喺个既然大自然出边咧咁得意嘅时候咧，系嘛，即系觉得系话生命嚟讲啊，非常之系变 幻莫测嘅。
11: 我突然间咁感慨嘅，我估唔到原来你都有啲深度啊。
12: 唔系啊，我就系谂起咧，如果我哋人生方面咧，如果能够系简单啲啊，即系譬如话落大雨嘅时候，你知道咧，即系世界地咧，而家成日可以大雨嗰啲好夸张，水浸啊、
11: flooding 啊、
12: 洪灾啊嗰啲咧，都好麻烦嘅。即系如果能够有啲嘅科技。

0: 既能够系帮我哋解决到，即系好似小叮当啲发布一样咁样啦，咁就真系 very good 啦。
1: 系，咁呢个天气都希望系可以叫做合乎中道啦，英文就叫 equilibrium 啦，又唔好话成日好天咁咪咁样嗰啲农作物又失收啊嘛，落得太大雨咧就有啲嘅即系flooding 咁样啦，咁希望即系攞个平衡咧，凡事平衡，我觉得最好嘅状态嚟嘅。
0: 系，但我哋梗系要贪心多啲啦，点知平衡咁简单啊？即系要系喺我哋嘅咁啊，系我哋需要想要嘅个方向去进。
1: 系
0: 懒得就懒，嗰种系更加好嘅系。
1: 哦，咁又系啊，因为都听我哋嘅嘉宾啦，之前都听到啊，即系啊唐圭嘅导演都话，点解我哋要发明咁多唔同嘅嘢咧？因为人嘅本性系咩啊？懒啊嘛。
0: 系，但系喺呢个时候嚟讲，其实佢追求呢样嘢咧，就是、令我哋生活更加方便啊、舒适啊，系嘛，开心添啦，更加系。
1: 但系咪主要系多咗时间做其他嘢啦？即、就、系、
0: 是、你享受嘅嘢就
1: 系、是，即系少帮手咁。唔排除有人做家务都系好享受嘅，咁但系如果有阵时嗰啲唔中意做家务嘅朋友，又或者你本身中意做家务嘅朋友咧，有个小帮手帮帮你咁啊，事半功倍啊嘛。
0: 其实我内心嚟讲咧，系我见到人哋做家务，我好开心，
1: 因为你自己唔使做，
0: 我好自愈。我见到佢做家务，哎呀，好开心啊！我讲中咗好多人嘅心声嘅真系。
1: 系咁，当然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tools 啊、工具啊，都可以即系帮助到大家。譬如做家务，又或者可能日常生活入面咧，可以即系悭佢一啲时间。咁但系当嗰啲嘅 product 啱啱出嚟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话：，喂，系咪交智商税啊？即系俾咗钱之后，好似唔系咁用得着。但系咧，我哋睇到个文章咧，就话咧有啲呢嘅小工具咧、小帮手咧，其实你如果太迟买嘅时候，你就会后悔话：，哎呀，点解我唔早啲买呢一样嘢咧？
0: 系啦，咁大家睇下大家点样睇法啦。即系需唔需要悭翻嗰啲时间，或者想要嗰啲嘅方便啦？嗱，咁啊，即系讲第一个先啦。或者近排咧，其实几年嚟咧，都好兴噶啦，就话一啲咧系饮水嘅神器啊，等于佢系话咧系普通冻水又好，随时咧一揿出嚟咧即有热水嗰种嘅入净水器添啊，
1: 系，我觉得嗰啲系几方便嘅，因为其实即系我自己呢度又冇啦，咁以前好耐之前就系可能即系已经煲咗一大壶咁样，其实都系嗰啲嘅即系机器嚟嘅，咁但系一直都 keep 住好 warm 咁样啦，咁但系上
0: 即系不嬲嚟讲都系嗰啲保温
1: 类似嗰啲，但系我上次翻到香港嘅时候咧，咁啊住我唔系住我哥屋企，咁去到我哥屋企就哇佢有一个都几智能式嘅几方便嘅，咁佢本身就唔系话煲水咁样嘅，咁但系即系每次去揿嘅时候，佢首先有个 reservoir 啦，就装住啲水嘅，咁亦都可以因应住你想唔热唔同嘅，即系譬如温度咁样咧，即系调校嗰个温度，你揿咗水咧就系嗰个嘅地方，因为人哋都知道啦，譬如煮煲咖啡嘅时候咧，你话唔可以即系完全100度 degree 嘅水咁样噶嘛，要低翻少少嘅时候咧，先有嗰种感觉啊嘛，哇，用完之后就发觉，哇，如果我呢度都有个就好啦，
0: 系，所以有好多人就觉得好方便，同埋一日揿咪有啦，同埋有啲干净或者系话啲温度啱你嘅吓，咁但系有啲人就咁讲，惊唔惊佢成日咧，即系冇时候有时啲水咁样去煲法，系咪真系够安全可靠啊？定系话啱唔啱得唔得噶？咁样有啲疑问喺度。
1: 系咁，同埋呢个亦都加埋一啲有啲 product 咧，会加埋个譬如 filter 咁样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令到大家可能譬如方便啲咁样啦。OK，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嚟睇香港方面啦，就话即系香港成日都开冷气咁样噶嘛。咁我哋呢边就可能风扇比较多啲啦。咁亦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咧，都会有冷气呢一样嘢。咁而家佢哋话其中一个 product 咧。以前用風扇咧，就發覺嗰個風扇咧，即係傳統嗰啲咧，好容易譬如污糟啊，同埋吹嗰個能力咧，又唔係好 circulate 得比較多啲嘅時候咧。佢話而家有款叫靜音空氣循環扇咧，佢係秒殺普通嘅風扇。
0: 哇！咁你真係介紹一下喎，點樣樣咧？
1: 嗱，佢話普通嘅風扇咧，就咁吹啲風咧，打直咁吹出嚟咧，吹得太耐嘅時候咧，除非你用個口去嗌佢去玩嘅啦，咁吹耐嘅時候咧，會頭痛咁樣噶嘛。咁但係佢話呢啲空氣循環扇咧，就完全唔一樣啊，因為單只係淨係吹風咁簡單，而且佢會攪動全屋嘅空氣咁樣啦，就加速成個屋企室內嗰個空氣流通咁樣。咁如果你真係要開冷氣嘅時候，再加埋呢一個嘅即係靜音空氣循環扇嘅時候咧，咁令到嗰啲冷氣咧，即係雖然個冷氣本身都有呢個功效嘅，你再加強佢個循環嘅時候咧，咪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冷氣嘅威力咯。
0: 哦 ，OK， 咁所以呢個係少少嘅東西啦。
1: 同埋本身個風扇咧，延用嘅風扇比較大啲咁樣，佢細細部咧都已經做到呢個效果啊！
0: 咁神奇嗱，咁啊真系犀利啊 ！OK， 就算话喺阴天嗰啲，或者入去好似我哋而家温哥华啦，即将嚟嘅落雨嘅天气啦，佢话咧开一部嘅话咧，佢等啲空气屋企里边嘅空气啊循环一下咧，都唔使咁闷啊，咁局促啊咁样啊，
1: 即系冇嗰啲死嘅空气啊嘛，啲空气生啲啦，咁样讲
0: 系都可以啊，系啦，冇错冇错，系好啦，嗱，另一个咧，嗱，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噶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够胆装，或者系中意想装下，有兴趣装下，就是、智能门锁，
1: 嗯，
0: 系当然啦，大家知道咧系。譬如电子啊，用手密码又好，或者系用啲 指模咁锁锁嘛。

0: 系嘛，即系唔需要你带锁匙噶啦，咁样样，咁咧即系话，譬如如果假设啦，譬如特别系话去租屋俾人嗰啲咧，又系啦，咁啊，随时改密码嘅，咁下一个住客过嚟住又得啊，咁样样，或者系你其时诶咩，即系定期去更新啲密码嘅，又好似安全啲啊，咁样啊，
1: 系，咁我呢边就冇用呢度嘅，咁但系香港屋企咧就有用，哇，真系好方便，我觉得，即系当我系用我手指纹啦，咁希望我啲手指纹唔会俾人盗用啦，真系好方便啦，锁匙又唔使带，咁同埋都识有啲朋友咧，佢系掹咗个。嗰、那個嘅即係類似 app 咁嘅物體啦，就可以透過手機咧去開門咁樣。
0: 遠端控制咯。
1: 不過呢個你要小心啲喎，因為佢嗰個咧就冇咩指模嘅功能，或者又冇密碼咁樣啦，即係靠部手機啦。咁變咗手機就係你屋企嘅鎖匙啊嘛。如果你萬一出去抌垃圾嘅時候唔記得帶部手機嘅時候咧，又閂門咧。大件事啦！
0: 哦 ，OK， 不過咁樣講法，即係所有凡係電腦電子嘢咧，係嘛？啲人都有啲擔心，就話會唔會驚俾人 hack 咧？因為好多佢啲電腦啊、電影嗰啲戲啊、嗰啲戲劇嗰啲都係咁講嘛，係咪？啲 hacker 嗰啲好犀利噶嘛，佢梗係揾啲方法咧，即係可以做啲不法嘅行為咁啊！咁呢個就大家要真係考慮下咁就
1: 係咁，同埋呢個就定時定候，譬如都要換電咁樣啦。咁我都曾經嚟過我哥屋企咧，就要換電嘅。去到臨尾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感覺係即係怪怪地咁樣啦。咁
0: 好怪咩？而家
1: 實唔 secure 咧？咁其實。secure， 不過你心內心入面又覺得好似爭少少嘢喎，就係、是、冇電，同埋一冇電嘅時候咧，就真係唔 work 噶嘛。
0: 唔係，佢都有啲係有翻個傳統嘅鎖匙位嘅，即係有兩種咁樣，睇下你哋買邊種咯嚇。不過記得多要做多樣嘢咯，就要插電咯。
1: 嗯 ，OK， 嗱，下一個咧就係話咧，唔知你屋企有冇用啊？知呢度啲朋友仔咧都幾常用下嘅，因為本身呢度屋企都比較大啲嘅時候咧，就係嗰啲 robot 啊，掃地嗰啲機械人啊、
0: 嗯。
1: 但係以前啲人咧就覺得咧，啱啱出嚟嘅時候呢款嘅 product 咧就話啊呢。扫地机械人咧，好似扫得唔好干净，咁同埋好容易塞咗喺某一个位啦，就觉得系一个交智商税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新款呢啲嘅扫地机械人咧，其实佢都好方便嘅，咁同埋都用解除晒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嘅问题咁样啦。咁基本上你又唔需要特登拨啲时间咧，去自己去开嗰部机，因为自己自动搞掂咁样啊嘛。
0: set 时间啊，咁样定系自己用电脑控制 program 咗咁样吓。不过当然啦，屋企咧就千祈唔好地下咧太多杂物啦，你执下先啦。如果唔系咧机械人都有翻咁上下体积噶嘛，即系佢有啲窿窿罅罅，有时佢捐唔到过去就系捐唔到啦。
1: 系有阵时遇到问题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咧，我觉得有机会有可能，即系譬如你屋企如果譬如楼梯多嘅时候咧，你将呢个就摆喺当系二楼咁样啦。
0: 嗯，
1: 佢会经过楼梯嗰度咧，直接跌咗落去咁样嘅咧？
0: 唔会，有 sensor 喎，你嗰啲系第一代嗰啲嚟噶啦，而家嗰啲好犀利，好劲，好先进。
1: 所以我系冇 update 屋企嗰个嘅扫地机械人。
0: 佢用之前会系 scan 晒你全屋先噶嘛，即系佢知道边一度系危险，边度去。咁样噶可以，或者你自己人手都可以揿噶嘢。
1: O K， 咁不过首先都系要你屋企嗰啲地下啲嘅，唔好摆晒桥啲线喺度啊，唔好 obstruct 咗佢嗰个嘅即系行嘅道路嘅时候咧，咁用嘅方法亦都系事半功倍咯。
0: 系，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呢啲咧系有几款啦吓，所谓嘅呢啲嘅智能或者系话啲系嘅特别嘅科技嘅东西吓，电器啊咁样，希望能够大家嘅生活都系舒服啲、开心啲嘅，
1: 系 O K， 呢个听众好正，佢话佢自己本身咪个扫地机械人咯咁样。
0: 欸
1: 人肉扫地机械人，
0: 又唔好话自己机械，你系好伟大嘅，你系
1: 你好定做
0: 扫地人啦、啊，
1: 系啦咁好，你同我哋互动。不过咧，我哋而家玩嘅游戏就未必会抽中你嘅。如果你想要，因为我哋而家要送嘢啊，
0: 冇错就系、是、送呢个马戏团啊 ，Circus 叫系咪叫系 Osorio
1: 啊？
0: 系啦，送一套咧系一家大细得噶，包括两位成人啦，同埋两位十岁以下嘅小童都可以入去一齐玩嘅。
1: 嗯，系啦，咁啊 ，Circus Osorio 啦，咁过去九年入面咧都巡回咗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咁亦都係即係一個嘅即係好精彩嘅一個表演啦。咁會喺個 Castle Big Top 咧，即係大帳篷嗰度咧，為大家帶嚟一個精彩絕倫嘅體驗。
0: 係啦，咁當然咧，譬如話空中飛人一定要有噶啦，係咪？我仲話有電單車特技添嘅喎嚇，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表演，所以希望咧大家都會到時咧個過翻個非常之精彩、熱鬧同埋緊張、好玩嘅一個歡樂嘅時光咁樣樣啦。
1: 嗯，係啦，咁今年會喺三笪地方嘅城市舉行啦。咁首先就係10月。一号去到五号就喺 Abbotsford 嗰度啦，咁而十月八号至十二号就好近我哋啦 ，Richmond 嘅 Lansdowne Centre 啦，咁呢个十月十五至到二十五号咧就会喺高桂林中心嗰度举行嘅。
0: 系啦，咁其实有分好多唔同嘅场次嘅，譬如话晏昼两点啊、五点啊、七点半等等嗰啲咁样吓，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去咧，譬如话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咁样去睇睇同埋买飞。
1: 诶，嗰个唔系 slash， 嗰个 dash 嚟嘅 ，tickets/ca.circusosorio 呢一个。circusosorio.com 系嘛 ？osorio.com 系啦。OK， 咁今日咧，大家攞呢个电话出嚟啦，就系、是、呢个604-961-2323 WhatsApp 我哋问咩问题好咧 ？B 超，
0: 简单嘅嚟讲就系话，究竟 整佢，我哋當然。

0: 那最近我哋嘅 Richmond 嘅地方啊，系喺边一个地点度举行呢一个嘅马戏表演呢？
1: 嗯，哇，
0: 系一个 mall 啦，或者系叫一个地方啦，center 啦。
1: OK， 咁我哋截止时间就系3点啦，答啱嘅话就会入咗个 pool， 跟住我哋会抽出幸运儿啦。

0: 哇，好多人 send 紧答案俾我哋，咁 keep 住嚟啦，去到三点啫。咁啱啱听过由 Felix 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0: 但今日星期二。

0: 尽情倾 Let's Talk 啦，当然有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喺度啦。Hello Winnie 老师，
1: 你好 Richard， 你好 Rachel， 大家好，
0: 你好。系啦，咁啊，上星期我哋真系少少学习咗啦，点样咧餐桌礼仪嘅所谓嘅 One on One 咁样啦。咁其实咧 One on One 咧嗰个课题咧都好长嘅。
2: 系，我大家有冇试过喺中秋节嗰阵咧食饭咧实习一下先？有冇试过系咪就咁样系嘛？有啲 feel 啦，开始觉得系啊。
0: 即系咩食月饼好似锯扒咁样食
2: 系
0: 嘛？
2: 系啊系啊。但 Winnie 老师啊，上次都有讲过，譬如话中餐嗰阵咧，就话譬如话啲介下宾客点样坐啦，主人家坐边度咁样啦。好奇一下，西餐嚟讲咧，如果话长方形台啦，咁主人家又坐边，或者客人又坐边，有冇话好讲究咧？又
1: 其实都有噶。我哋咧长方形台咧，对住嘅吓，大家想象一下，对住咧，多数都系咧主人同女主人嘅，
0: 系啦。即系你讲系好长嗰啲台，两边
1: 比
0: 较两个位 ，OK，
2: 都要分开咁样坐嘅。
1: 分开坐。
0: 我哋成日睇电影都话啊，其实呢两个坐到咁远咧，点样倾偈嘅咧？
1: 所以環境要好優雅咯，有啲少少嘅鋼琴啊、音樂啊、墊底啊，咁同埋咧。台布嘅原因系咩咧？台布就会令到你咧啲刀叉碟啊冇咁大声啦，吓唔会 clink clang 啦。同埋咧，有阵时我哋可能万一跌咗嘢落去咧，都冇声咁解嘅。
0: 即系千祈唔好系胶台布，系真系布嘅台布。
1: 系啦，如果你去一啲比较五星级嘅酒店咧，你发觉佢张台咧系剪咗几层噶，吓你揿落去咧系软噶个台，
2: 系啦。哎呀，仲以为系嗰啲嘅 server 可能系比较懒啲咧，
0: 一整起一头就可以
2: 又有下一张台布用得啦。咁就哦，原来系有。意思喺
1: 有意思喺度嘅，系啦，咁坐对面啦，咁男主人坐一方，女主人坐对面啦，咁侧边咧就系你嘅朋友啊，或者你嘅一啲客人啊，咁样样啦，两边啦，咁方便照应啦，同埋咧我哋可以倾偈啊咁。咁但系你话如果你喺屋企你想宴客啦，你张长方形嘅台啦，都系咁样做，男女对住坐嘅，而侧边咧都系你嘅贵客。但系你话哦唔系，今日我哋可能得四位啫 ，instead of 平时有八位。咁我哋咧就要 set 好啲台啦，甚至乎我哋有阵时咧可能要写埋个名落去嘅，有个 name tag 系啦，名片卡，咁咧好似尊重下对方咁解啦。咁另外咧 set 咗个台咧，令到人哋觉得你好似有啲规模啦，会唔尊重佢啦。另外你嘅餐摆，你譬如你嘅刀叉啊，你嘅垫底盘啊，我哋叫 waiting plate 咧，都可以摆定喺嗰度，嚟到方便你上主菜嘅。
2: 所以都幾講究下嘅，大家要細微位要注意一下啦。
0: 係咁，但係即係講到話，如果譬如我張台係相對嚟比較長啲嘅時候，聽都講咗少少，譬如關於傾偈上面嘅問題啦，有冇話有啲喺傾偈嗰方面都有禮儀，唔好由一邊嘅 corner 嗌到另外邊 corner， 好似好難咁樣喎，係嘛？
1: 係啊，其實咧，我哋而家比較少咧話有依啲咁嘅長方形嘅台咧去做即係一啲嘅宴客嘅，講緊係一啲因為而家咧。逐漸屋咧係比較細嘅，所以咧你發覺台咧係偏向於圓形嘅，嚇，同埋多數都有個轉盤嘅。
0: 或者西餐嗰方面都變到咁樣。
1: 西餐有啲而家係變咗咁樣樣，係啦，就算佢個長台咧都可以縮埋去變細啲嘅長台嘅，係啦。咁當然咧，頭先阿 Richard 講嗰只咧係可能咧就係真係大屋啦，嚇。咁如果你話真係大屋咧，如果嗰個主人家係好傳統嘅咧，佢都仍然都係咁樣坐嘅，即係對住好遠。咁坐，但佢哋傾偈咧就好得意嘅，佢哋咧就唔會話嗌嘅，唔需要，因為間屋係好靜嘅，嚇，其實係真係聽到，我都曾經試過被邀請過去一啲叫做mansion 啦，嚟到去飲宴嘅，咁佢中間會擠咗一個叫 runner table runner， 然後擠咗好多飾物喺度，咁係原因係咩咧？佢想你一路食嘢嘅時候一路欣賞，係啦，同埋咧你隻眼睛要享受嘅，你嘅耳仔要聽到一啲好開心、好寧靜、好啱嘅音樂嘅，而你講嘢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咧唔會有嘢喺口嘅，係啦，咁所以你要。識飲酒啦，要識有你嘅次序啦，你嘅香檳啊，你嘅説話，你今日係慶祝乜嘢咩主題啊？首先先講咗先嘅，然後先至你嘅白酒啊、紅酒啊咁樣嘅。
0: 哇！咁但係呢個就同唔同文化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中餐同西餐都已經好大分別啦。即係中餐你當圓台十個人咁樣啦，通常都好熱熱鬧鬧嘅感覺咁樣，
2: 越嘈越開心咁樣。
0: 西餐就相對嚟真係比較靜啲嘅咯。
1: 冇錯啦，即係我哋如果偏向於高級。 少少嘅餐廳啦。咁如果熱鬧啦，講緊中國人啦，真係好開心啦，係咪？咁佢哋好中意舉杯嘅，兩啖，跟住又飲，你好似都未食完嗰啖又飲，咁好快又 cheers 咁，咁變咗咧，依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文化，我都好中。

0: 要好開心嘅嚇，但係西餐就唔係嘅，佢哋可能咧好一道菜，可能咧傾完跟住食完跟住有幾道菜，跟住先至再舉杯，或者咧佢哋有個叫 toast 啦，
1: 佢有敲杯喎，
0: 係啦，有個叫做即係 announcement 啦嚇，我而家想宣布一啲嘢啊，有好多時候都係食飯之前有個香檳杯，就係咁解啦。香檳杯咧，你拎起咧有啲 bubble 咁樣樣啦嚇，咁你會覺得咧好似好放煙花嘅感覺，好似好興起嘅感覺，咁佢西人咧係好中意呢個熱情嘅，咁佢覺得咁樣樣咧係令到你咧有少少咧好似啊進入咗呢個食飯嘅境界啦。咁、所以你哋有 cocktail 啦，我哋未食飯之前可能之前嗰個鐘頭一路大家喺度飲酒，飲完跟住拎杯酒埋你嘅自己個位啦。
1: 係、即係想傾偈嘅時候 cocktail 嘅時候好講啦咁樣。
0: 係啦，跟住埋到位就開始正式用餐嘅時候咧，我哋就講你嘅目的啦，你要宣布有个重要事情啦，或者系点点点啊，你屋企有啲咩大件事啊，想大家一齐分享啊，或者我升职啦，或者我要去第度读书啊，咁系好开心嘅。跟住就坐低开始用餐。其实有阵时咧，可能咧我哋有啲学员都会问，究竟我哋系食沙律先啦，定汤先啦，定点样样咧？呢个亦都好讲究
2: 嘅。咁样样，
1: 咁啊次序究竟应该点样咧？
0: 次序咧，其实咧我通常都系汤。跟住沙律，然后煮菜嘅。
2: Okay.
0: 但系咧，如果我哋喺职场上，譬如你嗰日有个 interview 嘅。有個面試嘅，咁啊成班人一齊，咁有啲少少嘅技巧咧，就係如果嗰個主考官啦嚇，即係你個老闆或者上司咧，你要聽下佢究竟佢點咩先。如果佢淨係點一個沙律，跟住就點個主菜咧，你就唔好點個湯。
2: 哦，如果唔係好似食多道菜俾佢啊，俾老闆仲多啲嘢嘅。
1: I'm very hungry。
0: 係啦，又或者咧可能佢想大家都係一個沙律，佢想快啲。唔想拖咁耐，又或者佢想睇下你嘅表現啦，睇下你醒唔醒啦，係啦。咁又或者咧，佢唔想先後啊。頭先我講咗湯可能先嘅，係可能個 server 就話係咪一齊上啊？咁都可以嘅，係啦，就係咁啦。
2: OK， 係。咁我想問下喎，即係譬如話喺西式嚟講，頭先話可能有啲嘅長方形台咁樣咧，大家 cheers 舉杯嗰陣咧，使唔使話要碰杯定係點樣樣嘅咧？
0: 嗱，依個又係好好嘅問題。我哋咧，如果係長方形台係唔需要嘅，我哋只係拎高嘅啫，嗱依个亦都有技巧嘅，即系杯去到边咧，系咪真系拎到佢个头壳顶咧？
1: 举高手嘅咩？
0: 系啦，
2: 系咪嗰啲热情咧？越高越高热情。
0: 哇！最紧要举高，越高越好。
1: 我高过你咁
0: 啊！系啦，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咧去到我哋嘅眼眉啊。
1: 哦，
0: 系啦，
2: 眼眉就够啦，
0: 眼眉就够啦。咁依个男女都系一样嘅，除非你系一个饮宴到你喺一个台上边，你想照顾埋最后嗰排，
1: 但佢哋都睇到你。
0: 系啦，你就可以再高少少。
1: 哦，
0: 系啦，但系你要等嘅。等大家都舉定啦，你先至飲。
2: 明白。
1: 但係飲呢啲嘅即係叫飲品嘅時候咧，有冇話有啲咩禮儀話？哇 ，cheers 之後就全部飲曬啦，定要 sip 少少啊？有冇呢啲咁嘅嘢嘅咧？
0: 係啦，嗱，依個咧我哋又要睇咯。如果係女方嘅話咧，我哋都係咁以啦。咁啊，男方咧有陣時可能會豪放啲啊，飲多一啖啊。但我哋小心，逢親有 bubble 嘅嘢咧，有泡嘅嘢咧，汽水啊，嚇頭先講個香檳啦，我哋都係飲小啖為主，因為我哋唔想鋸一聲，就冇禮貌啦，
2: 失禮人飲就變咗係啦。
0: 所以點解我哋如果出去飲汽水啊或者係七喜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用飲管啊。
1: 哦，
0: 用飲管就可以
2: 控制速度慢啲，
0: 係啦，有過量嘅空氣入咗你個肚裏邊。
1: 係係，咁同埋即係食西餐嘅時候，另外一樣嘢，譬如有嗌湯嘅話，通常會有麵包咁樣咯。咁食麵包嘅方面，即係我哋知啦，中國人以前食麵包。成個攞嘅就將牛肉切開一半，將牛肉咁擺落。
2: 我知呢個包茶餐廳都
1: 嘅。咁但係食麵包嘅方面有冇啲咩禮儀嘅咧？
0: 非常好。嗱，食麵包係非常大嘅禮儀啊。因為咧，其實我哋西餐又好，中餐就好啦，我哋唔會用個牙去咬，
1: 尤其是前包咁樣
0: 咬係啦。嗱，有好多我哋自己依一方面嘅學習啦。點解唔咬咧？有幾個原因。第一咧，我哋唔想牙。 尤其是前面嗰排咧黐住嘢啦。第二咧，好似你個牙成個口咬落去，你食完之後你個印啊，
2: 一個笑嘅，係
0: 啊，牙齒印喺度啦。第三咧，過分大膽啦。第四，我哋係需要搽牛油上去嘅。係咁你唔會成劈牛油搽落去中間，然後成個再兩個手去咬嘅。
1: 中式嘅做法。
0: 係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係搣一個細啖，大概一個。

0: 一蚊银咁大啦，然后先至擦完牛油就摆落个口度。
1: 哦，
0: 嗱，擦牛油都有用牛油刀啦，就唔系用餐刀嘅。咁、你个牛油刀擦完之后咧，我哋记住摆低咗喺个牛油碟，即系我哋嘅 bread plate 嗰度，先至咧攞只手去食面包，就唔好一只手
2: hold 住，
0: 好忙啊！
3: 系啊系啊，
0: 揸住只刀，
3: 面包右手攞个刀，系咁食先啦，唔好理啦。
0: 仲要把刀千祈唔好有牛油喺上边、所以你冇
3: 擦晒先
0: 嘅系。系啦，你有冇发觉只？碟嘅設計咧，其實又係好巧妙嘅，佢有個握嘅，有個握位嘅，佢就想你將牛油攞完之後咧，擺咗落只碟度揩一揩先，查淨嗰啲咧，留翻下一嚿麵包。
1: 哦，明白。
0: 所以你個牛油刀咧，係唔應該佔有好大量嘅牛油。
1: 哎呀，呢個都犯咗好多錯。
3: 而家明白啦，咁就係。
0: 第五咧就係有一個共通點全世界嘅，就係咧我哋點解唔咬嘢咧，或者我哋叫齒嘢，
1: 會好多碎咁跌咗落嚟。
0: 系啊，依个系其中之一。我哋咧就系因为有好多牙医啊，同我哋都有倾偈啊，就系话咧从细个吓嗱，我就好 lucky， 我系冇箍过牙嘅
1: 吓。
0: 咁从细咧就妈咪，如果你嗰嚿食物系细细嚿摆口，无论中餐西餐都好咧，你用你嘅大牙去咬咧，你嘅前方嘅牙咧系唔会齿出嚟，而你嘅肉咧。牙肉咧就唔會順住咁樣成日都係出咗嚟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3: 哦，係，因為可能就算食蘋果都係啦，係咪？有時候門牙咁成日咬蘋果嘅時候，啲牙都唔係好好啊，咁樣樣啊。
0: 係啊，係。
3: 我想問下 Vinny 老師，即係譬如有啲嘅，譬如係咪意大利嗰啲係咪要點嗰啲嘅橄欖油啊，或者嗰啲咩汁嗰啲咧？係
1: 係。
3: 咁係咪就咁做個麵包可以連飲兩種嘅一啲嘅啲醋啊咩成咁樣嘅？
0: 係啦，我哋可以點係點嘅啫，就唔好成嚿麵包抌曬落去嘅。嗰個係真係用。手舐落去嘅，系啦，我哋有两个啦，唔同嘅油啦，一个完咗之后舐第二个，
3: 哦，就唔惊佢哋话
1: 就唔会捞埋一齐，
3: 系啦，所谓噶啦。
0: 如果咧系自己人咧就可以咁，但如果你真系喺公众场合咧，吓有阵时咧我见到有啲西方嘅朋友咧，佢哋自己叫一个系 for 即系 share 嘅，两夫妇啊咁样样。如果职场上咧，我哋就尽量唔好啦。
1: 哦，你点一样算啦，
0: 系啦，尽量即系我哋要约束下自己咯。
1: 系咁啊！餐桌礼仪嗰方面，仲有好多嘅范畴我哋未讲嘅，咁不如而家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阿 Vinny 老师倾下偈咧。

River Run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

0: 同埋咧，你望落去嘅時候咧，肥啲只羹咧，覺得你實在啲。
1: 哦，
0: 係啦，所以你買所有嘅刀叉嘅時候咧，擺設都要注意佢嘅質地、用途，同埋會唔會過大？有啲好大
2: 嘅，
0: 係啦，有啲係比較長啲嘅，係啦，咁你自己去因一因佢啦。
2: 係咁當然即係食西餐，另外一樣嘢就係譬如食完嗰個部分嘅時候，就擺低嗰啲嘅即係刀叉或者用過嘅一啲嘅用具嘅時候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學問，我哋有陣時都有好擺唔同嘅位置，有代表唔同嘅嘢嘅喎。
0: 嗯，係啊，嗱最簡單啦，譬如我哋用緊餐嘅時候啦，譬如你想用咗餐巾去抹嘴，我哋咧就唔係講個抹字嘅，其實我哋叫點嘴，點一點喺個側邊嗰度點，係啦，然後擺翻低，將污糟嗰個面咧就向翻入去嘅。
1: Okay.
0: 因為我哋有陣時咧，可能去一啲餐廳咧，佢嗰個紙巾。或者係餐巾係唔同嘅，紙巾有陣時飛咗去唔知去邊度嘅，用用下，
1: okay.
0: 跟住你可能請個 server 再俾多張你嘅。嚇女士咧就唔好掉頭就即係烏低頭去執啦，係、啦，因為我哋係唔會去執嘅。
1: 哦，一跌咗地下咁嘅先諗就係。
0: 係啦、所以點解咧用一個靚嘅napkin 一個餐巾咧，佢係好少會跌落去嘅，係、因為重啊嘛。係啦，咁就
1: 飛啊。
0: 係啦，我哋就會接輕輕接一接佢，大概三分一。
2: 嗯，
0: 系啦，摆喺我哋嘅大髀上边，咁佢就唔会跌。好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有啲朋友啦，就好中意用单手食饭嘅，系啦，妈咪爹哋
2: 一斤走天涯
0: 嘅，咁妈咪爹哋就会话你只手咧，
1: 系啊，两只手，
0: 你只手咧，或者去睇好多短视频都话啦，你出去应酬啊，啲客户都会望，咦，点解呢个人着得好靓，好斯文，点解去食饭侧膊头，一只手或者甚至乎一只手摆咗喺台面嘅咧，咁系。咁呢啲我哋都要注意啦，两只手，一只手筷子，一只手拎住就碗，饮汤都系一样，系啦，
2: 我都一定要拎住嘅。呢个讲紧中餐
0: 系掂住嘅碗，
2: 掂住，
0: 掂住，唔系拎起，系啦，掂住，系啦，系啦，就唔好将只手咧摆低。除咗系咩咧？有阵时我哋可能咧会系食日本餐啦，吓或者食韩国餐嘅时候咧，我哋嘅手应该真系边咧都要注意嘅。
1: 哦，系啊，系啊，呢个系
0: 嗱，我哋日本餐啦，有阵时我哋食面啦，吓阿 P 超可能头先都讲。讲过啦，咪后就要好大声啊，食
1: 声啦，
0: 系啦，
1: 传统系咁讲啊嘛，系咪真系嘅都系要
0: 系噶吓，代表对个厨师尊敬啦，觉得佢啲嘢好食。其实点解要咁样咧？说落去咧，因为其实食面嘅时候咧，我哋系日本餐系冇羹噶，
2: 哦，
0: 系啦，佢唔会俾只羹你嘅。如果你
2: 食拉面，点会有羹？
0: 系啊，因为我哋喺北美洲咯，
2: 系
0: 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我哋传统性咧系冇羹嘅。咁你当你食嗰个面嘅时候咧？個面條咧，佢就想你咧，啜埋啲湯啊，一齊啊，係啦，咁所以咧，食完之後咧，當你擺低咗筷子咧，兩隻手捧住個碗飲曬啲湯去嘅，
1: 哇，
2: 係啦，呢個就係最日本式文化呢個，
0: 冇錯啦，佢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好欣賞我碗面啊，咁
2: 係咁啊，亦都聽過話食韓國餐嘅時候，你知我哋中國人啊，食飯嘅話就可以一隻手攞住個碗就喺度扒飯咁樣噶嘛，聽講韓國餐就話，如果真係食飯嘅時候咧，你唔可以揾隻手攞起個碗咁樣，
0: 講得好啱。我哋咧就唔会攞只手去拎起只碗嘅，我哋系轻轻喺侧边垫住。但系韩国餐咧嗰啲碗咧系铁嘅，筷子系铁嘅。原因系咩咧？因为韩国比较冻啊，咁佢哋咧想保暖啦，同埋佢哋烧嘢食啦，咁嗰个筷子咧就系比较好用得，
1: 唔会融咗啊嘛，
0: 融咗佢烧窿嘅
1: 胶嗰啲啊，嗰啲象牙我嘥咗啦，
0: 系啦，保暖令到佢哋一个身体都暖啲啦，系啦，咁就千祈唔好拎起，同埋佢哋啲羹系比较长嘅。飲湯又係啦，可以就咁飲，就冇乜渣嘅。嚇，當你話啊唔係，裏邊有陣時我見到有個骨喎，咁樣點樣食咧？豬骨啦，都係用筷子，唔用手嘅。
1: 哦，即係大大地嗰一嚿都好，都要試下自己用筷子啦。
0: 用筷子啦，
1: 不過筷子麻煩啲咯，佢扁平啊嘛，韓式嗰啲就係
0: 啊，
1: 大家要習慣下先得喎，真係
0: 一定要習慣下，因為呢個其實咧，你細細個嘅時候咧，你俾啲骨嘅物體啦嚇，俾啲小朋友食嘅時候咧，都盡量唔好叫佢用手，係啦。除非你話嗰日 barbecue 用雞髀、雞翼咁，依個另外啦 ，hot dog 咁樣樣嚇，熱狗咁唔同啦。當然我哋要睇場合啦。
1: 係，誒咁講到話用手嚟講咧，識羊架喎呢方面麻煩啲喎，係咪啊？就見到你成日咧一嗰啲叫羊架嗰啲啦，
2: 啲石子咁樣噶嘛。
1: 係啦，咁嗰啲咁我哋用刀叉好啊，定係即係用手食好咧？
0: 嗱，佢咧第一個石子你咧，其實佢覺得你可以用手嘅，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對方咧係你約會嚇 dating 緊，又或者咧有個老闆。眼同你一齊食，或者上司盡量都係用翻刀叉嘅。
2: 哦，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哋成日都話，喂，有食物

0: 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嘥，特别都有骨嘅时候咧，好多时啲肉咧，其实就会黐住嗰啲骨嘅。咁 Danny 妈咪就唉唔好嘥啦，抡埋佢啦。咁其实喺礼仪学嗰方面咧，其实应该咁做定系点样咧？
1: 系啦，嗱，如果你喺用一个日本嘅文化咧，我哋就会食埋啲肉嘅，即系会好干净嘅。
0: 哦，
1: 韩国都系嘅，比较干净啲嘅。但系咧喺西餐上咧，我哋就唔好切到哇，连嚿骨个皮你都见到，
0: 嗰啲筋都攞埋出嚟。
1: 系啦，我哋就真系要留翻少少嘅，就唔好俾人見到咧。你係真係哇，好犀利啊！要成嚿，一定要骨都爭啲要食埋啦。依個係感覺問題啦。
2: O、okay, K，、即係話要係正式嘅場合都係日式啊、韓式都冇所謂嘅，都 O K 嘅都係。
1: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哋即係又係成日都係咁講啦。如果你對方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檢點少少，端莊啲。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有三個 C， 第一個 C 咧就係叫做 courtesy， 即係要比較禮貌啲啊，嚇亦顧及下人哋啊，咁我哋亦都要知道下啊，我哋有冇 consideration 啊，嚇睇下人哋對方需唔需要一啲嘢咧。咁第三個先就 civility 啦，即係我哋會唔會有陣時會啊唔記得咗人哋都係有個咁嘅級數喺度，我哋要 match 翻人嘅，有個端莊大方性嘅，
2: 係啦。哇！呢三個詩啊，犀利啦！
0: 我哋真係北美嘅文化，因為而家有好多譬如 fusion 嘅菜啊，又或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就可能係 supervisor 同員工都好啦，個感覺都係 casual 少少嘅，會唔會呢方面比較難啲去拿捏嗰條尺啊？係點樣去做咧？
1: 嗯，冇錯，我哋要去練習啊，練習去識睇人啦。咁又係翻翻我哋第一二集就係我哋嘅 EQ 啦，睇下我哋嘅情商啦，睇下你可唔可以睇到人哋嘅
2: 環境係嘛？
1: 眉頭眼額啦，睇下你嘅預習啦，譬如你準備功夫夠唔夠啦。所以頭先都講過話，你有冇準備啊？你有冇思想準備？唔係除咗你嘅衫之外嘅，仲有你要洞悉下嗰位朋友或者你嘅上司或者個客人，重要嘅客人，佢有冇一啲特質你係好覺得佢我可以迎合到佢嘅。當然你唔係話托大腳嗰啲啦，你真係可以投其所好嘅。咁即係呢啲咧，我哋都要需要做下功課嘅。
0: 係咁，即係基本上你學習咗好多嘢先，跟住就去到嗰個場合嘅時候咧，你就將你嗰啲伎倆咧，因你嘅需要而攞出嚟用噶啦，
2: 哈哈哈！哇，所以大家真系喺个饭桌上嘅礼仪方面啊，食饭吓都好讲究下嘅。咁大家就系所以系注意一下啲点谂就
0: 系。当然亦都仍然仲有好多关于即系餐桌礼仪都未讲晒啦。咁不如下个星期再邀请阿 Winnie 老师啊，同你讲解更加多啊。
1: 好啊，
2: 唔该晒，老师，
1: 多谢晒。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今天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Hello, Rebecca。
4: Hello, Regent, 大家好。
3: Rebecca 近排跟啲朋友倾偈，不知道大家都好像比较忙一点，就相对比较夜瞓一点。感觉上面有个黑眼圈，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有水肿的问题。
4: 但我望下你的样子，你的朋友是不是你来的？
3: 我不会说是我。
4: 但是呢，有黑眼圈呢就一定不够瞓啦。咁如果讲话美容护理又好舒服嘅，梗係做刮痧 facial 啦。呢啲古法即係嘅 facial 呢，我哋现代美容都做得好出名嘅。咁唔单止即係话高端医美，我哋好多雷射机啦。但是呢，你做皮肤管理呢，有啲客人话我唔做嗰啲仪器住，我先做个古法清洁下皮肤先咁。刮痧 facial 好好嘅。刮痧 facial 通常个程序系点样呢？客人嚟到，我哋首先呢用洗面奶清洁咗面部皮肤，然后呢就去死皮啦，呢个步骤去干净嗰啲角质层，然后敷一个深层清洁面膜，同时间喷蒸汽几分钟。软化角质层或者是毛孔入面啲污糟嘢，譬如黑头走米啊咁样。几分钟之后我哋抹干净个面部，开始就係做针清，如果有需要。清咗嗰啲譬如你有啲走米夹咗出嚟啦，或者有啲哇好明显嘅黑头啦，我哋就清洁咗佢，你即刻皮肤已经轻咗好多。跟住我哋消毒啦。好啦，重点嚟啦。拍咗爽肤水之后呢，就落好多滋润嘅精华素，全面同埋颈滋润嘅面霜。然后呢，我哋个专业美容师呢就用个刮痧板，就喺面部每一寸嘅皮肤，每一分每一寸都用呢个刮痧板嚟做刮痧。有冇问题啊？我觉得你好疑惑喎，而家个样子。
3: 我怕有啲痛啫，因为刮落块面度，我怕喎。
4: 仲有啲咩疑惑啊？
3: 会唔会一红嘅咧？又
4: 仲有冇啊？
3: 个过程系咪舒唔舒服噶？
4: 非常舒服。仲有一样，有啲身后好多时，或者有啲听众打嚟，会唔会起痧？
3: 哦，
4: 你而家讲刮痧啊，系咪呢三样痛、红、起痧？全部冇嘅。我哋点解要搽咁多滋润嘅精华素同埋面霜呢？第一，最主要起到润滑嘅作用。通常呢，以前我哋细个见阿妈啊，好似少少肌肉掹紧，搵个大银
3: 锐落去，按波按摩，
4: 或者系饮汤嘅牙舌根，
3: 系
4: 点少少水，
3: 系按压一下咁样。
4: 按刮啊，背脊位啊，要起痧，咁你就松弛啦。
3: 系系。
4: 点解要刮痧呢？加强血液循环。呢个最主要。第二，点解我话每一分每一寸嘅肌肤都会刮到呢？上眼皮位可以啦，咁佢有啲即系好多工具啊，刮眼嘅位啦，眼袋位啦，真系有啲客咧，如果眼胀胀啊，即系好似有啲眼袋啊，其实水咧真系紧咗好多，黑眼圈啦，好啦，或者有啲客人面部面色系较为黄啊、暗哑，做完出嚟咧红粉飞飞嘅，咁我哋跟住就系鼻梁啦、鼻翼啊，所有面部沿住个淋巴位落排水，颈位都系，好啦，刮完呢个步骤之后。就是加埋人手面部按摩。你知唔知一刮痧嘅时候同啲客人呢刮咗冇几耐就听到一啲声音啊。鼻鼾声。
3: 真係好舒服喎咁样。
4: 深层上面。所以你唔使担心话会唔会红啊起痧啊痛啊，绝对冇。跟住再敷埋个面膜

0: 15分鐘之後起咗面膜，搽翻啲精華素面同埋面霜，哇，紅粉飛飛，白裏透紅啊！
1: 嗯，話咁聽落去呢度嘅時候，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想嘗試下喎。咁 Rebecca 有冇一個優惠可以俾翻我哋嘅聽眾？
0: 有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你只需要俾68蚊，
1: 嗯，
0: 可以享受一個个半钟头嘅刮痧 facial， 点解我今次要讲个半钟头咧？个个都话68蚊会唔会得28分钟、38分钟？我绝对唔会，大家可以放心。
1: 系交足货嘅，咁啊头五位嘅听众啫，咁快打电话6042799969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呢周日姚振坚报道新闻。本拿比校区表示，网络安全专家正调查上星期导致全市学校系统受影响嘅网络事故，暂时未知是否遭到黑客入侵。事件在上星期一首次发现，校区内部网络服务和电话线一度受到影响。校区说网络内发现未经授权的活动，但目前未能确定有没有个人资料被查阅。校区在声明中强调，确定事件性质和影响范围是调查的主要工作。校区呼吁家长、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小心处理可疑的通讯和意外收到的电邮、短信和电话。运输联线表示，架空列车将在这个周末开始进行为期大约5个月通宵行驶的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技术升级作准备。测试将在千禧线和世博线不同的路段进行，时间是星期六凌晨1:45至5:45，星期日凌晨1:45至上午6:45，以及星期一凌晨12:45至4:45。测试期间列车不会载客，亦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不会影响日常列车服务，并尽可能暂停警报和广播以减低噪音滋扰。不过沿线居民可能在深夜将会听到列车的声音。运联表示，测试是为了明年启用的新营运控制中心作准备。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街头无故将一名86岁的女长者推在地上。案发在上个周末下午时分，有警员在喜士定街近 Columbia 街巡逻期间，目睹一名男子无故将正使用助行器的事主推在地上，导致他额头受伤。警员立即将涉案的男子拘捕，事主送院救治后伤势无碍。涉案的40岁男子将会被控一项袭击罪。 BC 省长BC 省长者和较高风险的人士，由今日起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根据接种计划，凡75岁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和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将率先免费接种。总理卡尼表示，本国人口目前问题是几时开始有受控的增加。周豪辉报道。
7: 总理卡尼表示，本国移民制度重新回到受控范围，目前问题是本国人口几时开始有受控的增加。本国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卡尼在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候提出这个讲法。目前距离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布未来3年移民人数计划只有1个月，而过去3份联邦移民计划重点都是降低入境人数，应付疫情之后人口快速激增的情况。政府都开始为每年临时入境人数设定目标，希望将短期工人和学生人口比例降到全国人口的5%，而之前这个比例在2024年10月曾经

0: 突破7%。
1: 财经方面，多多指数报35460点，跌29点。创业板指数报887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纳斯达指数报26797点，跌22点。标普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2人民币，5.52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2: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清早上有雾，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4: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5: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4: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5: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4: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Hello， 各位好啊！
8: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7: 今日精神爽利啦，咁多家放。

當然啦，聽到頭先嗰句咧，你可能會話咩咁多假放啊？聽日一日咁大把啫嘛，仲有唔係個個有得放噶？因為啊，聽日咧就係呢個9月30日啊嘛 ，Reconciliation Day。咁但係睇睇全世界咧，其實過往幾日、未來幾日咧，好多時候都係假期、假期、假期啊。上個禮拜嗰啲嘅中秋節咧已經唔計噶啦嚇。咁但係昨日嚟講，台灣有教師節啦。好富曼啊，獨立日假期啦嚇。另外再計落去，喺澳洲方面啦，西澳洲咧又話英皇壽辰喎，咁所以咧係地區性嚟咯，放假嘅。今日咧就係馬來西亞方面啦，部分咧亦都係有州份假期嘅。好富曼又話今日獨立日啦，聽日頭先同你講咗加拿大假期啦。咁另外仲有馬來西亞又有呢一個嘅蘇丹誕辰假期，10月1日大家都知道乜嘢事啦。咁但原來唔係淨係中國國慶噶，再數落去咧，亦都有其他國家咧係齊齊放假嘅，開心又愉快咁放咩假呢？其中有啲咧就係獨立日啦、立國日啦，總之由呢個禮拜到周日都係。

名字叫 Ashia， 唱嘅系达明其中一首嘅作品叫做《无风的秋季》。中秋假期过后，咁有好多香港方面嘅购物商场咧，都系搞回收嘅 recycling 啊，做乜嘢咁绿色咁环保啊？佢哋回收嘅咧就系月饼盒啊。月饼盒系一样好奇怪嘅嘢嚟嘅，即系如果你买月饼嘅时候觉得个盒细埃噶，好似觉得冇乜体面咁，但系送咗俾人，人哋又觉得即刻就会变成鸡肋噶啦。唔系好似买啊靓靓包包啊鞋嗰啲盒啊，你可能会 keep 住啊装其他嘢啦。咁啊，今时今日大家收到咁多月饼盒，我嚟做乜嘢啊？抌。

佢嘅名字系 Matt Dus， 一位加拿大歌手嚟噶。有时有啲嘢咧就同人同命，佢同 Michael Bublé 啊歌路咧差唔多，咁但系两个人嘅命途咧好悬殊下，唔紧要，继续努力唱。

0: 今日打头阵阿 Share 仲唱达明一派《无风的秋季》，另外有加拿大歌手 Matt Dust 带嚟六十年代嘅爵士感觉《My Ordinary Life》。啱听过亦都有卢广仲啊，最近 Sammy 亦都有啊重唱呢只歌嘅，咁但系原装版本叫做《太阳与地球》。
1: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在美国方面，中期选举是在即，但是很多人的着眼点现在已经超越了2026年，就摆在两年零之后的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那里。当然候选人还未出炉，但大家可以估估下的。咁2028年啦，到时真係冇啊，侵侵年都係再次参选嘅话，照常你係冇嘅，但係侵侵啲嘢好难讲㗎嘛。如果到时真係冇啊侵侵嘅话呢，共和党方面嘅热门人选呢，可能呢就会係 JD Vance 啦，又或者係国务卿哥哥啦。好啦，咁民主党方面係点样啦？上一次何锦丽姐姐呢虽然係败选，咁但係呢其实在蓝色阵营方面，他的呼声是依然高企的，会不会又是 Kamala Harris 呢？另外还有两位人选，一个就是加州州长，另外一个名字叫 Pete Buttigieg， 名字比较难读一些，但是有不少人觉得他、可能是政界方面的明日之星来的。他也曾经做过美国方面的交通部的，跟特朗普当然是势不两立。最近你见到他四出走访，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谈话方式，绝对不火爆，很有理性兼感性的。以下落来是少少有关于、Pete 讲自己他家庭的故事的声带，听听下。他主要就是讲到一早起身其实有时感觉很累的，但是见到小朋友向着自己来都是讲嘢。
4: He says, Papa, can I come with you on this trip?I said, well, I don't think it'll work out. I got to go to Kansas. You got to go to preschool. And then he walks up to me with a Sonic the Hedgehog walkie-talkie. He tells me to put it in my briefcase. He says, take this with you. That way we can talk to each other.
0: 短短几秒经验听到他的功力了。他的故事主要就是说本来自己觉得累的，一早起身的时候见到小朋友喂他吃早餐的时候，小朋友得几岁大的，就说爸爸可不可以跟着你去这个 trip， 因为知道你要四出走访来到要会见各方面的选民。但是爸爸就说你又要回 preschool， 我要周围飞，成件事应该不是 work 的。跟着这个时候我想小朋友已经就早有准备了。他又拿了一个玩具 walkie-talkie 跟爸爸说，你放这个呢在这个夹里面，我们不可以保持联系，几时跟我聊天的话一按着个掣就已经可以大家互相对话了。 Sweet 到了。

雷仲德咧，好多人都熟悉啦。咁但系咧，佢啊同黎明啊、陈慧琳合作《无间》之前咧，其实咧佢就系喺香港方面嘅 WA 华纳里边咧，曾经啊帮过几位嘅歌手啊，包括啊林子祥啦，以及啱啱听过张伟健。最真的感觉系歌名。

虽然是新人一个，但是敢派一首这样的派台歌作为他的第一 plug 都艺高人胆大的。他名字叫 Kaylin Up and Down， 让我们在歌曲里面重拾童真。

0: 呢一 part 里面我哋听过张伟健啊，雷仲德作曲《最真的感觉》，另外有 Caitlin 今年嘅新人啊，作品名称叫 Up and Down， 亦有林一峰重唱陈百强，歌名改咗叫做《一期一会》。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ard.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澳门。

0: 芝米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1: 本来十月份系第一个市政府级嘅选举嘅啫嘛，咁但系突然之间由一变二，冇人耕至到耕开有人争。市政府方面嘅候选人已经阵脚大乱噶啦，本来预备咗好多嘢同大家嚟到嚟讲噶嘛，突然而家要揾 bandwidth 咯，因为着眼点可能已经系聚集咗喺省级政府嘅选举方面啦。其实尤其是省级政府候选人咧，好多到由而家一路至到十月尾都冇觉好瞓噶啦，因为无论系 weekday 定系 weekend， 朝早定系夜晚都要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要见选民要拍门啊，同埋一样嘢咧要发功咯。对住个咪讲嘢就显出自己本领嘅方法嚟噶，同埋讲嘅嘢好多时候咧都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嘅。曾经有时同你讲嘅话咧，最近睇新闻好似睇恐怖片咁样，但系最近睇新闻咧，本地新闻咧，感觉上又好似睇武侠片咁样。各大门派掌门人日日夜夜都喺度发功，啾啾啾。

秋冠郑少秋啊，多谢辉哥带俾我哋一啲咁俊永嘅作品啊，呢只叫做《陆小凤》。头先同你讲嘅省选啦吓，咁啊，你可以咧选择喺投票日啊，10月24号走去投票，或者系提早，就系16至21号都得嘅。

他曾经推出过专辑还搞个演唱会，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向辉哥顾家辉来到致敬的。辉哥其中一首武侠片的主题曲叫做《春雨弯刀》，演绎黄耀明。

好多政客唔知系咪个个都系高手啦，但系日日大家都喺度过紧招啊！头先带俾你几首啊武侠片里边嘅作品啊，其中三只全部都系辉哥所写嘅旋律，包括有《陆小凤》《春雨弯刀》，另外《神雕侠侣》里边嘅情义两心坚，不过纯义会演奏。

0: 周杰伦菊花台转嚟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卖嚟睇，卖嚟拣，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趣幻谈，强壮机能补气血啦。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多谢阿 Sam， 嗌得咁行咧，主要咧都系想同你讲话，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又开锣啦。时间方面咧，就系由10月1日开始，一路至到10月11日嘅。加拿大中文电台 N 新时代传媒集团每年都是鼎力支持电影节里面有亚洲电影系列的，咁今年上个礼拜同你讲过啦 ，FM 九六一即系我哋啦，咁同新时代电视一起就特别呈现啊，宇东升所监制的香港作品第四幕 Afterpiece 嘅。咁另外仲有一套嘅，就系 FM 九六一同埋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一套咧系国语嘅作品。叫做《寒夜燈柱》，咁啊系一套嘅动画作品嚟噶，咁而且咧就更加咧就讲 VR 啊，穿越咗去另外一个空间，一个虚拟世界而展开嘅一段奇遇啊！呢部戏咧就将会喺10月4日啦、5日啦以及11日咧喺唔同嘅戏院嗰度咧都会献映嘅。咁如果你係 fans 嘅話，係關心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嘅話咧，你知訂噶啦，去 VIFF 個網址嗰度咧，可以睇清楚好多唔同嘅資料。同你講咗咁多資料，梗係想我送翻戲飛俾你啦。WhatsApp 嚟1604-9612323，9612323，只要話俾我聽究竟啊，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幾時開羅啊，送兩張 generic 戲飛俾你。即是你喜欢看哪套戏那就哪套戏咯 It's OK WhatsApp 电话 604-9612323 快点啦

剛才跟你講的第45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啦，另外呢亦都問到你一條呢係超簡單近乎侮辱智慧嘅問題，咁就係、是、究竟啊今年嘅電影節呢喺溫哥華幾時開始舉行呢？俾個 tips 呢10月頭好頭好頭嗰啲啦。咁你可以透過 WhatsApp 嚟到解答呢個問題，有機會得到兩張啊今年度 VIFF 嘅 generic 戲飛，即係睇咩戲都得嘅。另外仲有其他節目可以留意一下嘅，有好戲連場啦，留意 Metavan 進程揮一下同埋加南洲記吧。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在本省进行第二期的天然气扩建计划，目标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项目将会耗资330亿元，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总理卡尼今日在卑诗省表示，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卑诗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会在下年开始施工，并且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LNG Canada 第一期的项目将天然气由亚省的西北部和卑诗省的东北部经过管道输送至 Kitimat， 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的运输船，出口至亚洲的市场。而在第二期的工程方面，将会利用第一期项目的现有土地和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亦都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形式油储存罐和一个装船的泊位，同时会扩建公用设施和处理系统。第二期的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元，完成之后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同类的设施。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七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基本持平，低过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黄亮润报道。
3: 统计局今日公布，尽管七月份建筑业增长1.3%，系继2025年底同26年初出现下滑之后，该行业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按月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话，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了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边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说，随着七月卷席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及分配量增长1.7%，推动公用事业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七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和零售及批发贸易业月内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0.9%，是该行业四个月以来首次下跌。采矿及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6.4%，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七月油砂开采量的增长就缓解了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同时七月加油站的零售活动有所下降，和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吻合。统计局先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3.3%，预料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会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就显示，六月份 GDP 实际增长了0.4%，高过先前预计的0.3%。多名银行 TD Bank 经济师 Mark Okulow 就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波动。由于企业增商在最新关税生效之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八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4: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3: 统计局初步估计，八月经济将会回升，增长0.2%，但呢啲早期数据将会喺下个月进行修正。八月嘅 GDP 数据将会部分反映出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一系列加拿大。

0: 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影响。统计局又说，采矿采石及零售贸易在八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增长趋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460点，跌2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7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S&P 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2人民币、5.52港元、22.44台币。依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清，朝早雾气散去，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82%。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6: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7: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6: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屋桥嘅南行方向

0: 尾排至近西51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还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2: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点来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和精选优惠啦。
3: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懂唱歌、跳舞、打鼓，我小个就好像一嚿饭一样。
4: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来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是不是懂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4: 梗系，4-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还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还有机会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4: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咁咧，琴日咧我就同我同事阿 Johnson 咧就讲咗关于呢个provincial 嘅格局啦，就系讲关于呢个新民主党啦，同埋呢个省保守党，再加埋我哋其实因为作为选民嚟讲咧，究竟我哋系咪一定要二拣一咧？咁样咁嗱，今日我哋就反而就贴地少少啊，尤其是Burnaby 嘅一啲民众啦，或者系选民咧，咁今日咧，我觉得你哋就需要留意少少啦。咁点解咧？咁样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咧亦都邀请咗咧 New Burnaby 市政党啊，就系Richard Lee 啦。李灿明先生啦，Morgan 啦，高摩根啦，同埋呢个谢国海咧，即系 David Shea 咧嚟同我哋倾嘅。咁因为碍于呢个录音室我哋直播室嘅位置有限啦，咁我哋都冇办法可以将全部嘅候选人咧请上嚟。咁但系今日好荣幸啊吓，我就有机会请到咧另外嘅两位参选人就系。分別就係咧呢個楊帆小姐 Sabrina Yang 同埋呢個咧趙海妮小姐就係 Hi Nichelle。咁但係咧，因為咧佢兩位候選人都係講呢個普通話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聽眾咧都應該會聽得明嘅。咁所以今集咧我大部分嘅交談，我哋都係用普通話嚟做呢一個今日嘅交談嘅，係講關於一啲 Burnaby 嘅政策啊，或者兩位嘅理念嘅。係 Sabrina 啊 ，Hi 你好，你好，歡迎來到我們中文電。
7: Hi, Elvin, 你好。
6: Hi, 今天呢，其实大家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呢，都有上一周呢，都有跟Richard 啊，你们的那个同僚啊，都聊过天，关于现在Burnaby 的状况。然后呢，我知道最近那个省选呢，就是很乱，很多人都觉得哇，就是我搞不懂，就是哦，又 provincial election， 然后又 municipal， 所以是比较多的 information， 他们也有吸纳。那在这里呢，我想给 Burnaby 的听众或者是其他的听众呢，了解一下到这是第一，市政府你们其实是大概负责一些什么的范围啊？简单一点给大家讲一下。还有第二呢，就是因为我知道 Sabrina 你就是参选这个Richmond 那个 Burnaby 的 City Council， 然后Hiney 呢，你就是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其实两个部门呢完全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第一了解一下你们本身个人就是为什么你们想参选，还有你们的政治理念啊，或者是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第二呢，也是把你们各那个范围里面想做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那要不我跟Sabrina 先开始。Sabrina， 之前我也去过你跟New Burnaby 的一些新闻发布会，我就知道之前你都是没有参选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公共事业的。那我很好奇啊，我相信听众也很好奇，就是什么驱使到你会想这一次参选做这个 City Councilor 呢？其实，
7: 是的，在本拿比 毒品无抗疫之前，我确实是只是关注于说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把家人、孩子和自己工作照顾好了就可以啊。但是经过这一次抗疫毒品无，我是。

0: 从头到尾参加了八场大规模的抗议，然后去泡菜和安康的办公室去表达居民的诉求，跟大家一起。
1: 泡菜安是那个 MLA 对不对？
0: 对，他是 NDP 的 MLA，
1: 对 NDP 的 MLA， 对。
0: 对，然后整个过程下来，到最后我们成功的阻止了5389 Imperial 这个毒品屋的项目。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真的只有选票，只有选票是最有用的工具。我们当时那么辛苦，手签签名，那么辛苦的在市政厅门口，还有 BC Housing 门口抗议，都不如当执政党感到选票压力来得有用。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如出来参选。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呢，今年其实除了 Burnaby 以外啊，其实 Richmond 啊，或者是温哥华呢，也非常多的候选人呢。Richmond 是有90个。90，我知道 Burnaby 有应该40个还是42？
0: 42个
1: 对，
0: 议员候选人。
1: 对，然后但是两个城市呢都是有8个spot
0: 席位
1: 对吗？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在那个City Council 里面呢 ，Sabrina， 你觉得是除了Richard 以外啊，对于你自己来讲啊，现在你觉得确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我觉得对于你来讲，
0: 我经过这次抗议，我觉得就BCA 的市议员他们不怎么听我们说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多的手签的签名，还有那么多的邮件，在市议会门口那么大规模的集会，他们开完会都不说出来跟老百姓讲几句话，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一起聚集到市政厅呢？他们开完会就从后门溜了，就找不到人，然后只有李灿明出来跟我们说话。然后我就觉得市议员你的工作职责倾听市民的声音就是你最最最重要职责，为什么在这么多市民一起来表达诉求的时候你会跑了呢？你为什么会怕面对市民呢？你怕什么呢？对啊，如果说你最最基本的职责你都尽不到的话，那我觉得选市议员有什么意义？
1: 对，特别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是他们的 voting record 啊，他们自己也投了那个票，这是白纸黑字嘛，所以跑不了。但我觉得我也同意的，就是哪怕你是做了一个决定可能跟民意不对符的话呢，你做一个市议员也好，省议员也好，国会议员也好，你也要面对就是群众，或者是面对公众，就是你哪怕做那个决定他们不对付的话，你要出来讲你自己的立场，哪怕我们可能民众觉得你真的是不对，但这个六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0: 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政客他根据民意的变化调整他的立场是很正常的，就是他之前可能做一个决定，他只是基于当时的一种特殊情况，或者说一个对民意没有那么了解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在后来了解了民意之后尊重民意做出另外一个决定，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没有什么好攻击的。
1: 对对
0: 对，就像我们自己人生当中做一些决定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情况不同的时候，你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做改变，这很正常，没有说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立场就不变了，就那样了。所以有些人会拿这个来攻击 Richard，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
1: 你是你的意思是有人攻击 Richard 还是怎么样？
0: 是的，是有人说你当时因为那个 shelter 投了赞成票怎么怎样，当时大家对毒品屋没有什么认识，在本拿比我们甚至可以说都不是很知道有那样的 shelter， 只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是切身感受到，因为他们感受到治安的恶化，感受到说自己家人被打扰了，有些女生觉得被跟踪了害怕了。但你如果住得远一点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市议员如果他自己对这个情况没有了解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说公众期待的这种决定，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攻击的。我觉得
1: 明白明白。还你刚刚讲到 Richard 嘛，我上一次上来了就是那个 Morgan 啊，或者是 David 啊，他们说你们的团队其实也有一个目标，就是呢不可以让那个 Richard 孤军作战，对不对？
0: 对，因为市议会他在总共8席，然后7席都是 BCA，所以 Richard 无论提什么动议别人就不 second， 那你提什么都是白提。我们在抗议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我虽然说 Richard 帮我们提动议，但是没有人 second， 那他就流掉了，就作废了。所以当一个人他的动议没有任何人来 second 他，就是来复议他的话，那个动议是可以说是无效的。
1: 其实两位都是 Burnaby 的 residence 对不对？你们都在那边住了很久了。那我问一下海尼啊，现在那个市议会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Richard 是他自己嘛，另外那7个你们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暂时你们还没当选或者是只是参选人嘛，但作为一个 Burnaby 的

0: 市民你的角度看这个组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很多人都说他们是那个市政党其实也给那个省跟联邦的势力也有影响到，是不是这个情况呢？你觉得？
1: 我觉得不是。因为首先我原先从我自己开始说起，我原先就是一个普通市民，我在 Burnaby 住了20年，我的孩子去 Burnaby South， 所以加入这个团队我是一个素人，所以说没有什么党派战
0: 斗。没有，我可能我讲的不清楚，就是现在呢大家都讲我还没离开那个 topic， 就是 Richard 好像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1: 对，
0: 那其他的那些成员呢，他们都说，很多外面的人都说，哦，是不是有省新民主党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support 去给他们呢？那对于这个看法呢，会不会你觉得他们的理念啊，作为一个 Burnaby 的 residence， 你肯定有留意他们怎么样投票啊，
1: 对，
0: 他们的意向嘛，你觉得这个是合理吗？那个公众有这个想法？
1: 公众有任何想法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理念和 Burnaby 的特点，我们的那个政纲就是在就是
0: 我知道，就是第一就是社区安全，还有你们对地税的那个零增奖的那个，还有那个高效的服务的那个三个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吧？对，所以说那个现在你们是 up against 就是 BCA 对吗？他们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不管经验方面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可能后面的团队方面呢，其实是确实你从表面上看呢其实是非常强的，那这样子会不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很这个抗争或者是这一次的选举很难打呢？
1: 是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就好像踢足球一样，他们不上场了不代表对面没有人他们就能赢，我们do our best， 因为有很多的理念是不同的，我们 try 就是我们尝试一下我们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对，
0: 那我知道呢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呢，你们总共有六个候选人，就是给去参选这个市议员，但是呢那个学务委员会就是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呢就只有海尼你一个，那我上一次呢很精彩，我就记得我去那个 news release conference 啊，我就听到你讲了一些对于你觉得学校那边的教育的那些看法，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对于这方面，假如你是当选了，你会对 Burnaby 的那个 school district school board 有什么改革或者是有改变吗？
1: 好的，首先我是从5389毒品屋认识了 Sabrina 和 David 谢，我是第一场毒品屋抗议活动的主持。那么从这个，我之前很少参加大家的活动哈，因为我是有 full time 的，我非常的忙。然后我通过这次活动，我认识到了很多的家长对社区的安全、学校的安全有非常大的 concern。因为学校里面有很多人，很多学生他们是未成年的学生，他们有抽烟、违禁，甚至还有吸大麻。所以说呢，如果我成功当选的话，首先要改革的就是要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聚焦药物滥用和预防与安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引入零门槛权威高科技比赛课程，让公平教育真正的落地，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小孩今年的 summer school 整个的夏天需要到温西去参加这个高科技的这个 STEM 的这个 summer camp，
0: 对，
1: 本拿比是没有的。另外呢，由于现在省政府的 funding 的 cut。本来有很多课外的活动都没有了，例如七年级的音乐的班就是乐团和某些的中文的课程都没有了。本来是一个非常 diverse 的一个 city， 如果说他取消了中文课程，那下一个又是什么呢？这是不符合 multicultural 这个 valu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呢，最关键的就是要重新分配资源和去家长会。 我现在在学校Burnaby South 的家长群，
0: 嗯，
1: 这个家长会成员的24小时。

0: 在里面回答家长的问题，就是如何注册下校，如何看学生的成绩。有些新移民家长，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都是不知道的。那么家长会成员就不断的在重复这些问题，这就证明了教育资源是不够的。
1: 对，
0: 尤其是在 multicultural， 就是 multilanguage， 这个中文或者其他语言的肯定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应该重新分配资源，教育局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给家长会。然后如果家长有问题的话，他就拿出来给他们，大家就是学习一下就好了。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
1: 明白明白。因为我知道呢，我从上一次发布会上我知道你的背景呢是m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跟 design。
0: 对， 对，
1: 那我很感兴趣，其实这个是capture 到我的attention 的，就是你对于 AI 啊或者是 technology， 因为大部分人现在都我觉得都很撕裂，就是我们应该 embrace 这个 technology， 还是要对于小孩子有一个限制。但我记得你当时讲的那个你的 idea 是非常好，把这两方面都融合起来，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想法吗？
0: 现在我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很多的提问，尤其是这个 AI， 他们会问我是否要 ban 这个，就是禁止使用 AI。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 AI 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它是一个工具。首先我们对小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们讲遇到新的事物我们先要尝试，对吗？努力去尝试以后，然后才能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那我们对待 AI 要对待工具的方法去对待，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完全是禁止它。这个东西它对一些低收入的人，它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学习的渠道。所以说呢，但是在学校里面我是同意禁止使用 AI 在数学语文，就是不是语文哈 sorry、
1: okay.
0: 是写那个 essay 和 self research。我觉得是应该禁止使用 AI 的，这个 academic level 是一定要禁止的。还有一些generative AI， 就是说生成一个图片啊，生成一段小视频啊，这他我们叫 generative AI。
1: generative OK。
0: 这个部分应该未成年人应该有家长就是监督。家长必须要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是我对 AI 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就是学生们还是要了解这个科技的发展。这对他们BCIT 不是说呢 complex world。对他们进入这个 complex world 是有好处的。
1: 理解。其实我个人也觉得非常同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嘛，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半。可能我们成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硬扛去图书馆去找资料，我们要去分析。所以我们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会驾驭这个 AI， 它有时候出了一些错处或调整，或者我 training 它的时候呢，我大概有个概念。但我现在发现如果一个小孩他一出生就没有这个机会接触一些很基础的资料管理，我觉得然后一下子就给他用 AI 呢，其实确实这个是会让到导致到假如 AI有一些 mistake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话呢，他们是很难去调整到。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分类啊，就是一方面 embrace， 但是某一些科目呢要不可以让他这么早去借助。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呢我是觉得非常合理的。那现在呢我们很快去新闻广告，然后往后呢我就问一下 Sabrina 关于呢这一次呢那个 City Council 里面团队的政策。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0: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本拿比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喺凌晨大约4:30。现场是 Grange 街4200号街区一栋高层公寓的单位，消防在单位里救出一名住客，但因为伤势过重当场证实死亡，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一名因为涉及性侵指控上个月被暂停按摩治疗师牌照的按摩治疗师，再被监管机构暂停第二项针灸师的执业资格。 BC 辅助医疗专业人士学院表示， Charles Young 在去年的12月自行报告，正接受性侵刑事调查。学院在上个星期再发出临时的保护令，暂停他的针灸执业资格。学院调查委员会认为，目前未有足够的措施保障接受他针灸服务人士的安全，而针灸涉及的风险和按摩治疗相似，因此决定暂停他的执业资格。网上法庭记录显示，他今年2月被控一项性侵罪，案发在2025年的12月3日，排期下年会提堂。维多利亚警方呼吁市民协助辨认一名男子的身份，涉嫌同一宗在星期日位于 Beacon Hill 公园发生的袭击案件有关。案件在星期日下午大约4:50在公园内的鸭池和小型动物园附近发生。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肤色较深的男子，大约40多岁，身高大约5尺11寸至6尺，身材健硕，灰白色秃发，颈部的右侧和右边的面颊都有纹身。案发时疑犯穿着黑色的连帽衫、蓝色牛仔裤，并且带有银色的颈链。任何人士如果掌握同案件有关的资料，可以致电伊襟非紧急热线250-995-7654提供线索。卑诗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来自爱文顿的34岁货车司机，本月初在乔治王子市一间小学附近的校区，以每小时81公里行驶，超出限速51公里，结果被扣车和票控3000元，包括是维修、拖车、扣车、罚款和检查等费用。警方表示，9月9号在 Pinefield 中学附近进行校区巡逻期间，利用雷射的测速仪器录得涉事的拖头货车时速81公里行驶。警方截停货车之后，发现车辆存在安全的问题，它的刹车系统失灵。警方表示，当日的执法行动亦都有另外一名司机因为严重超速而被扣车，并且因为车窗过度深色、车牌难以辨认以及其他违规事项受到多张告票。卑诗省公路巡警表示，会在全省不同地区进行执法行动，呼吁驾驶人士要遵守交通法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清，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 82%。
1: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挤塞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Keith Lane Park 交通受阻，丽桥嘅南行方向近西61 Avenu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东47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3: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咁坐喺我对面咧，有我哋呢个 New Burnaby 参选市议员嘅候选人 Sabrina Yang， 同埋有佢嘅同僚，亦都系参选紧呢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嘅 Hanny 嘅。咁嗱，头先咧新闻广告前咧，我都同两位咧都倾咗关于一啲政策上嘅嘢啦，Burnaby 嘅市政局市会嘅问题啦，亦都同Hanny 佢亦都系一个 design 啊，同埋 technology 即系嘅 background 咧，就讲紧点佢嘅理念，点样去想将呢一个科技啊应用得当喺学校嗰个 syllabus 嗰度嘅。咁有几点咧？头先我觉得 Hanny 提出都几好嘅，就系话咧呢个 tool 大家千祈唔好害怕去用佢，但系有一啲位，譬如话可能系数学上嘅一啲嘢啦，或者一啲基础嘅 research 咧，始终都系需要咧，学生咧一步一步自己手把手咧去做咗，然之后先至再去用 AI 咧，咁样系会令到嗰个根基会好啲。咁我个人都系非常之同意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欢迎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咧，即系都本身已经有啦，但系大家如果想咧，可以随时 WhatsApp。我哋電台嘅總 WhatsApp 就係604-961-2323-604-961-2323。我們的電台的 WhatsApp，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想問一下我Sabrina 或者是海尼的話呢，可以 WhatsApp 給我們604-961-2323-209-604-961-2323。好，那我們現在繼續啦。剛剛呢我們就講到那個科技的問題啊，就是我看到海尼也跟我講了，我覺得非常合理，就是某一些部分呢、我们是需要给学生他们不可以用依赖 AI 或者是这些科技太多，但同时间我们也不可以说不要面对现实，就是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趋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未来的人准备好他们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工具啊。那刚刚我们在新闻广告那边呢也聊过，就是呢很多人因为可能听这个台的人呢 ，Richmond 啊 ，Vancouver、Burnaby 的人都有，但是我跟 Richmond 的听众也讲一下，就是刚刚Hanny 跟 Sabrina 跟我讲，就是 Burnaby 的情况呢，其实比 Richmond 可能比较困难。如果对于假如你是反对毒品啊各方面的，因为在于那个 Burnaby 的选区呢，不管是 provincial 就是省 ，OK， 或者是 federal 也是了，其实三级政府里面呢，比较支持这个毒品政策的。宽松的那些政党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在那个地区。那我就想现在问一下Sabrina， 其实刚刚你也讲到呢，为什么这一期参选也是因为当时那发生的那个事情关于那个毒品屋的那个呢。那我也知道你是从一个realtor 的 background 是不是啊，我没记错，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你也是有家庭有小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嘛，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你要平衡就是家庭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的事业去投身这个，也人工大家也公开的也不多，对吗？作为一个市议员只是 93K， Sabrina 就是更少，就是大概3万一年左右， Richmond 呢也是差不多，对吗？几乎如果是为了钱的话呢，是根本这个这个不够你生活的，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作为这个这么困难的一个 job， 你是怎么去平衡啊？你家里啊，或者是你现在本有的工作呢？其实，
1: 对，这个确实是需要家人的支持啊。我非常感谢我的另一半，他非常支持我，就是我需要出来开会啊，去抗议的时候，他都会照顾好小朋友，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父母也很支持，但我跟他们说我要参选市议员，原因是为了什么什么，就是社区的安全呢，还有地税这个涨得太多，我们要控制地税的增长。那我爸妈妈都觉得我是做非常正确的事情，然后马上就两张门票就开出来，因为我们是需要自己去筹款的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支持，而且我父母开的都是 max amount， 对，我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们。
0: 对，然后那你呢，海妮？你就是你跟这个，其实你很多人做随便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有那个了嘛，对吗？所以肯定你就不是为了一个。那对于你来讲呢，最大的推动力去参选去for school trustee especially 是什么原因？还有你怎么平衡呢？
2: 首先我是有 full time， 我非常的忙。然后呢，这次的参选主要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就上场踢球，不能让对方已经上场了，我们这边没有人，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可以看着就他们躺赢，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design 的，对吗？然后呢，家里都很支持。然后呢，我用这个我亲身的这个体会去教育我的小孩，你应该如何知道什么是公民权利。对嘛，然后这他也参与了，其实他在五三班角的时候他给我做了很多 flyer， 他也做了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剪了一些小视频，他全程参，包括我们在开会哈，我加入他们团队是的时候我不是，我们开了这个 Zoom 会议，我们小孩就坐在旁边，他全程在一线参与了，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是为了社区安全，我们是为了小孩的教育，他全程目睹，他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这一次的 campaign 可以教育他，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什么是独立的思想，什么是积极的参与这个社区互动，这才是非常重要，这对他来讲他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非常的满足。
0: 好，刚刚有一位听众啊，我觉得要么他就是你的 fans， 要么他就是很了解 politics。他说啊，嗨，你之前有提出过那个 target district resource， 要直接给那个 PAC。他然后有一个，他就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嗨，你觉得实际应该怎么样运作这个事情呢？
2: 我觉得在就是基础的问题上，就是。比如说如何申请驾校，如何就是查，
0: 要么就是可能听众不太懂，就是那个 target district resource 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你可以解释一下那个大概是怎么样吗？你之前他这个问题问的。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觉得那个 target resource 直接给 PAC 那个运作是怎么样会比较合理呢？你觉得
2: 现在的这个 PAC 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筹款。
0: 对，
2: 但是这个 PAC 的工作不仅如此，他们有一些人他们需要被认可的，比如说他这个24小时在这个群里面帮助家长的人，他需要被认可，否则这个服务是不能够持续的，这是第一。第二点，这个 resources 应该怎么安排，应该拨给他们更多的提供给他们 resources， 比如说中文语言的这个家长教程，应该是school board拨款提供给家长会，然后家长会提供给家长，这样就是接力，这样才是对的。
0: 因为对于我的分析啊，我就觉得呢，有因为这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学校比较强，有一些学校比较弱。对嘛，所以如果你是现有的制度的话，就会有一个不公平的状况出现，是不是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呢？其实现在
2: 肯定是有不公平的，就比如说砍掉中文语言，那就是不公平的，中文语言课程那

0: 肯定就是不公平的。
1: 对，在于我知道这个状况还是在于有足够的学生会报读的情况下把这个砍掉，是不是这个情况是？
0: 应该不是的，应该就是因为预算不够，所以说他们把
1: 纯粹是预算不够。
0: 对，他们因为他们把这个课程现在变成 user pay program，因为我是做这个互联网的哈，我们叫它 user pay 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以一个用户分级的方式，谁有钱谁可以享受，对吗？但是公费教育的公共教育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一个公平教育。我们首先要说公平教育，每个人都可以 access， 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它现在变成 user pay， 就好像 Sephora 的那个 VIP，对吗？它享受更多的折扣，更多的服务，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明白了，就等于现在如果我们说那个医疗是公共的，但是啊，如果你想快一点做那个 CT scan， 比如你就给钱，所以为什么很多省政府都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放那个 private 的医院，但 of course that's another topic， right？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理念，我懂了。然后 Sabrina 刚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一个听众说上一次呢可能因为比较赶啊，所以那个对于那个 property tax 的那个不增长的那个方面呢，有一个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的政策是如何把这个 property tax 不上去？是你们如果当选majority 的话，是整个 term 吗？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下不加 property tax 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
2: ，OK， 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地税政策哈，是2027年实现地税的零增长，然后剩下三年呢是低于或者等于通胀。是比现在 BCA Council 他们通过的 financial plan 低的，因为现在的 plan 如果 BCA 继续连任的话，那么未来四年每一年的地税增长是7%，每一年
1: compound
2: 每一年 average、
1: okay、
2: 每一年都在头一年基础上涨7%，也就是说四年下来的话应该会超过30%。对，我们是肯定是低于他们的。至于我们怎么办得到，那中文有一个词叫开源节流，对吧？我们首先要开源，怎么样开源呢？昨天我跟 Richard 聊到，就他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我们的 city 呢是有一些公有的土地或公有的 property，那么在这些公有的 property 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广告位开放给所有的商家，这样子市政厅既增加了收入，然后 business 这些生意又有机会去给他们自己做广告，去 promote 他们的生意，我觉得这是 win-win situation， 又不会增加居民的税务负担。然后就是节流就肯定就是控制开支了。那么我觉得现在市政厅是有一些就是花钱花的太厉害的地方。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了，就离我们家很近 Bouncer Community Center 一楼那个卫生间，它本来是好好的完全可用的，不是那种说很旧了或者很脏或者设施很差，不是的，完全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卫生男分男女的卫生间。但是 City Hall 在2024-25年吧把它给砸了，重新盖了一个不分的那个卫生间。我查到的资料呢，他们花的钱是378,000，但是当时有居民跟我说看到了新闻说是500,000。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就是像这种不必要的开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节省的，是不用花的。那我相信在 City 的那么多的项目当中肯定还有这种类似的。
1: 是的，特别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Richard 他在那个市政府跟省政府也做过嘛，他这两个点呢是确实是非常 on spot， 不是说凭空想。
2: 对，
1: 因为他在里面肯定已经也有他的经验了，那个流程啊，对，所以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的，特别是这个广告那方面呢，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 municipal 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暂时来讲好像不多，我没有听说过这一次选举里面有人说要用 city 的本身的 property 啊去 generate 一些 income， 除了之前 Vancouver 就是还不是选举的时候，就是那个 mayor Ken Sim 他就想成立一个 property公司，就是一个发展公司，是给 city 去 develop 本身 city 有的地，对吗？但这个呢我觉得这比较快，就不用搞那么多因为很难嘛。但现在如果你说做广告，我相信不管 NDP 谁应该也不会反对，这个很难反对的嘛。
2: 但目前我听说是他们并没有赞成 Richard 这个意见，而我也没有在任何 Burnaby 的 City Property 上看到任何的广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中一个 idea。当然我们还会随着我们真正在市议会或到时候会真正有一些 opportunity 让我们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增加百姓税务负担的，我觉得

0: 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一定要从百姓的身上去收税 ？City 也要想办法创造营收，对吧？
1: 嗯嗯，
0: 控制开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
1: 对对对，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那个crime drug use 啊，还有那个街头的安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嘛，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哦，可能有一些局部性的地区，那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 blessing， 因为如果你一下子太多的话呢，就比较难处理。但是对于你的解读或者是New Burnaby 的解读呢，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实际一点做到也不需要花很多钱而把这个公共安全稳定下来呢？你觉得在那个 city 那边？
0: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跟居民的沟通过程中发现，就是在目前的 supportive house 附近的或者 shelter 附近的居民的这种 complaint 就是抱怨，确实是明显高于别的区域。我去敲门也好，或者说我们有一个 MacPherson East 那个会议也好，周围的居民真的是叫苦连天，就家里经常被 breaking， 车被 breaking， 然后放在院子里的东西，自行车、barbecue 炉子，就什么东西，就有点价值的都被偷。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对居民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1: 嗯，
0: 非常不公平的。还有家里有些小孩子嘛，被吓到了，然后造成了心理创伤，这些例子都是居民自己讲出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呢？就是源头上是什么样的人造成了这个治安的恶化？那显然就是一些就是有成瘾问题的人士。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我们那怎么帮助他们呢？只有帮他们戒毒啊。如果你源源不断给他提供毒品，他永远都在吸毒这个漩涡里越陷越深，永远都戒不掉，永远都会对这个社会治安造成威胁，对吧？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只有说，我们的福利房是留给没有成瘾问题的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低收入的家庭、老年人或者单亲妈妈，然后有成瘾问题的人是需要省政府、联邦政府和 City 三方面一起合作，给他们提供治疗的一个地方，既提供了治疗的床位，也有给他们安置的一个地方，要帮助他们戒掉毒品，然后学习一个技能，重新回到社会，这个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说在社区每个地方都盖一个这种所谓的毒品屋，然后把他们跟其他不吸毒人混在一起，然后又对周边的这些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目前的 BCA 或者 NDP 吧，他们的理念就是居住是第一位的，就是把他们放在各个社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去考虑周围居民的这些感受。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能说是为了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1: 嗯，那在于学校那一方面呢，如果对于公共安全呢，海宁你会不有什么看法呢？对于这方面，因为你是很困难的作为 trustee， 因为呢省政府其实 technically speaking 他们有权利把你们就是开除掉，
2: 对
1: OK、yeah. 所以其实你甚至是在那个我也不太会普通话讲的不太好，就是那个火坑上，对吗？或者是you're in the front。 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是会怎么样处理呢？对于这些情况，
2: 因为我住在Burnaby South 的 community， 前两天他们召开了一个7320庇护所的这个社区安全会议，
1: 嗯嗯嗯，
2: 现场所有的人都反映了一些安全的情况，就好像学校里面有一些人在，就学校周边啊，有一些人在，就是他贩毒嘛。
1: 嗯，
2: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是居民现场讲的，
0: 对，
2: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被，就像 Sabrina 讲，这个东西是需要被治理的，因为现在无家可归者并不是一定是吸毒的人，对吗？
1: 嗯，
2: 我们社区的民众其实是支持帮助弱势群体的，不是说我们要去排斥他们，我们没有，我们愿意帮助他们，但是在这个东西里面是不能吸毒的。如果这个点造在这个居民的社区中心、学校的边上，就会引起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毒品易得。现在学校里面在未成年人已经可以得到烟、唯品和大麻，那么他们离开学校以后，他们就可以得到另外的东西。就是我说的比较透白一点哈，然后呢，所以是说呢，现场的家长都是不满意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三级政府可以向就是这些公闭的这个福利房场所设一条禁止吸毒的一个红线，也就是说每一个接纳都是有门槛的，对吗？
1: 嗯，
2: 每一次接就不能说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单方面的接纳，所以说我们有一种普。

0: 总结一下呢，我就了解到其实很多人都误会嘛，对吗？就会觉得啊，如果不管华人或者是其实那个 New Burnaby 是很多元化的，有华人，有印度人，有很多不同的的成分，里面也有 Green Party， 我记得你们有一些很多不同的 support， 所以反毒品我觉得不一定是说我就一定是不想去帮助一些弱小的社群，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太简单的话就觉得把这两个捆在一起，所以在这边呢，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呢，假如你会看一个事情的时候，也未必都是因为 A 这一定会有 B。同样，反毒品不代表不没有福利去帮助社区的居民。那这一次呢，也因为时间多一点，也没有那么多人呢，所以我觉得听众还有我自己也是呢，就对于 New Burnaby 你们的政策还有你们的理念也更加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 Sabrina， 非常感谢海妮，你们两位有上来跟我们聊天，你们宝贵的时间去奉献给我们啊。那我希望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你们有机会还继续可以上来给我们聊天啊，谢谢。咁今日咧，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啦，同埋意见啦，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6: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6: 我就会去我的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5: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啦。
8: 好声好听961，
9: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大计师傅仔，
11: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当每次揸车一入波嗰时咧，就会听到车底有啲漏气咁嘅声。
12: 诶，咁出奇啊 ，Sam！
11: 系咯，啲声又嘈又讨厌，间唔中咧就会闻到啲废气添。
12: 诶，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11: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问题啊？
12: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前面死喉接驳争口烂咗漏气。
11: 又会咁嘅？不过我都系唔系咁明啊，点解咧唔入波嗰阵咧又会冇事嘅？
12: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由于接驳争口烂咗，中间出现夹缝，入咗波之后咧，嗰副引擎推向前，就令到夹缝扩大，咁咪会漏气咯。
11: 师傅啊，咁依家要点做啊？
12: 哦，换咗个新嘅争口落去咧，咁会剩翻晒噶啦。
11: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3: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3: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
9: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BC 最高法院裁定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暂缓定罪。内塔尼亚胡话有迹象敌人在以色列大选前发动攻击。中国。